0: 电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

0: 今天我率他们来，就是要取走降龙木。我知道，所以我在此候你。降龙木我已备好，但是必须在我与蛇太君决一高低之后。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木，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你该出的气已经出了。 还有这个必要吗？
1: 宗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于你。但是我与蛇太君之战。

0: 但一定绝不更改。
1: 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
0: 我要让佘太君知道，你杨宗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
1: 你太倔了，你就是一头驴。
0: 我不是驴，我是一头骡子，空前绝后的骡子。哎
2: 哎，怎么还真打呀？
3: 哎呀，别说了。
0: 宗保，此日一别，我们永不相见。
2: 爹！
0: 此处就交给您老人家了。
4: 嗯，放心吧，

0: 孩子，谁家的爹妈都有难处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你们请回吧啊。
1: 快，开始，嘿，
0: 开始。
2: 快快快
3: 快，
2: 快点跟上。
3: 好，
2: 快
1: 快跟上。瓜哥，哎，对面来了兵马，举着个鱼字旗。
4: 什么旗？
1: 鱼字旗。
4: 鱼字旗。
5: 瓜哥，这鱼家军是谁啊？
1: 胡扯！
4: 你什么眼神啊？木寨大爷不能把蛇字砍成鱼字啊！蛇塞花儿来了，快去告诉寨主，谢国，快关门，快，
1: 关门，关门，
5: 快快快快！
4: 哎，快点，快点，快点！
6: 萧姐，这蛇塞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让杨宗保在山崖偷袭，自己却在正门攻打我们，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呀、
7: 啊！是啊，小姐，咱们对杨宗保不但无能为力，还牵扯了那么多兵力。哼，这蛇塞花真是名不虚传。
8: 哼，本姑娘今日就让你们看看，这名不虚传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
7: 对
6: 对。
9: 云开雾散呐、啊！站！
7: 是。

0: 瓜哥，你看那什么，
1: 大鸟，
0: 大鸟，
2: 放屁！那是宋军，给我放箭射他！
0: 是是，
2: 放箭，快！那边放箭，你射他！哎呀，射准点啊！哎呀，哎。

0: 上，
1: 是。
2: 云开雾散呐，进帐。
3: 这。

0: 杨家枪的格挡，哈哈，这招还是老身教宗宝用了3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你就掌握得这么好。
1: 佘太君，您应该知道您不是我的对手。
0: 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你照这样下去，木柯寨定会被攻破，快认输吧。啊，
1: 谁输还不一定呢。
0: 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嘛。啊，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佘赛花儿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老身就率兵离寨，可好啊。

0: 杏花绿就白，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一字儿喂。
1: 这
2: 姐妹们，快点，这儿！
3: 禁军。
4: 禁军，禁军，
5: 小女子红颜颜，如今的威风啊，不见当年黑呀猴嘿，一步三摇的走过来呀，摇三摆。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0: 木鱼，
5: 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意之罪，还要与军卒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

0: 我木鱼呀，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孩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怎么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小女子侯爷爷，
1: 太君，太君，这木客栈是空的。
2: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木，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保，找到降龙木，咱们就撤。
1: 是。
2: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客栈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呢，仍是大宋子民呢，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1: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两个时辰。彩云，
1: 哎，
0: 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
0: 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1: 好，
2: 就是。
0: 等一下
1: 啊。
0: 嗯，草药炖好了，马上要抹脸，听见没有？
1: 好。

这里是祥龙墓，义阳将军，这就是祥龙墓的现身之地。可惜祥龙墓已被人请走了。这祥龙墓是假的。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大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2: 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3: 说砍就砍了你，杨将军，你跟我来。走。太君，太君，降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降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
4: 哦。 这想必穆寨主真想把降龙墓送给咱们。
3: 太君，您说怎么办？
4: 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3: 是。

0: 好辣呀！好辣！
1: 加火！加火！
0: 加火！加火呀！

0: 这就是降龙木，这可是一千多年的降龙木，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1: 啊，这不是降龙木。
0: 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木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杨将军，他既能做好兵器，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
1: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0: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木供出去了，就在木克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2: 去吧。
1: 哎呀，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
2: 不对呀、啊，

0: 现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跟本姑娘走。
1: 走
2: 走
1: 走走，
3: 这样
1: 走走啊，快！
4: 于都尉
3: 在，
4: 你去找找宗保。
3: 是。

0: 回了。别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0: 说还打吗？
1: 桂英，快跑！桂英，小心点儿，快跑！

想到我生赛花儿。

给他送吧。嗯。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波府。请吧，杨将军。嗯。

0: 桂英呢？
1: 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
2: 走。
3: 这。姑爷，小姐。
1: 哎，给谁嚎丧呢？
3: 干嘛呀你？
1: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
0: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1: 没这个必要。
0: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1: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0: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我们降龙墓是你，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
1: 你是在可怜我是吗？
0: 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1: 你

0: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1套，
3: 总算抢到了1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只

0: 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赶紧
0: 给
1: 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饰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饰源珠宝成功上市，金饰源珠宝店特推出金饰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复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不不，订2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饰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饰源珠宝成功上市，金饰源珠宝店特推出金饰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就送给咱了，陈年年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值1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饰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复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们金饰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饰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4: 你看戴上真好看，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

0: 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就送给咱了，全天天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富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莫雨的女儿，那就是莫雨的女儿。
1: 真有招。

0: 你走，你回去。不，不也得去。你是御寮先锋，你有更大的事要等着你去做。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
1: 辽军入侵。 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就劝他，你不认识穆桂英，
0: 怎么可能？
1: 你能忘得了吗？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 这就是咱俩的命。
0: 我不信命。
1: 你不信也得信。

0: 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
1: 我要是嫁给了你，那就等于杀了你。
0: 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
1: 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要是不回去，我就死给你看。
0: 那就看我们谁快。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0: 月
1: 月呀 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啊，
0: 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啊。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儿。好，乐开花儿，乐开花儿。
1: 那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臭美什么？
3: 什么呀你？漂亮啊！
4: 娘福到了，
5: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
5: 哎，快看！
6: 哇，真好！
7: 这是小姐的新娘服。
8: 结婚了，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相守，多少。

0: 慢点，小姐，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呢吗？
1: 哎呀，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0: 行。
1: 哎，
0: 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1: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0: 你真好。

0: 说，多少情，多少爱呀？
1: 还是别说了吧，再说天都亮了。
2: 瓜哥，瓜哥，瓜哥，瓜哥，来人了！啊，来人了！
3: 哪儿？
2: 那儿？那儿？
3: 天波府。
4: 天波府。
3: 天波府来人报复了！快快叫小姐！
2: 是是。
3: 哎，不对，小姐和姑爷正睡觉呢。哎，这。

0: 小姐。
1: 嘘。
2: 叫女兵，我马上就来。

0: 哎，老太君都败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怎么能说老太君败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脚量，还不一定谁败呢。哎呀，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1: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他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想宗宝献媚了。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2: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他分得出好歹，
0: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他都被那个丫头迷住了。
3: 可老太君去后，宗宝已经回心转意了。
4: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哎，
0: 宗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4: 野丫头出来，别当缩头乌龟。

0: 穆桂英，
1: 你个乡野丫头，
0: 你不知羞耻，
1: 少将军岂能看上你？
2: 快快放了宗保，不然我踏平你木客寨。
3: 踏平木客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
2: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
0: 上上！

0: 哎，你看，你看，
1: 真的
0: 败了吗？
1: 哪个还不服气的，跟姑奶奶过招啊？
2: 哎，排风啊！
3: 哎，
2: 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
3: 哎，
2: 速速去木客栈。
3: 娘，他们已经跟严昭去了木客栈了。
2: 什么？
3: 还有孟良、焦赞两位将军也一起去了。
2: 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她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严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3: 啊、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
2: 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就难说了。老身呐、啊、跟这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
3: 娘，这话您说得太过了吧？
4: 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哼，
2: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啊，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严昭失算了，这御辽元帅就被人看清了。
3: 啊、哦，这
5: 山野丫头休得猖狂，本帅来也。
6: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
7: 这老小子不简单呐！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
8: 桂英。
1: 姑爷，不好了，不好了！姑爷，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9: 坏，快，把我盔甲拿来。
1: 好啊。

0: 老实点儿，老实点儿，老实点儿！
1: 放开我！你这个野丫头，
0: 有种再来！
2: 丑丫头，赶紧放了他，要不跟你没完！
3: 姑爷慢点儿！
0: 怎么着？你们两个也想过过招啊？
4: 哎，桂英，别打了，别打了！
3: 小姐，
4: 别打了，别打了！
0: 等会儿啊，怎么跑？
4: 那是我大娘，那个也不能打，那是我三娘。桂英，别打了！
0: 啊！哎呀，都是你家人啊！
4: 你驮的谁啊？
0: 我不知道。
4: 谁呀、啊？
1: 你
4: 爹！爹，你怎么这样啊？爹，
1: 说什么？
4: 爹，
3: 爹，
4: 爹，你没事吧？
1: 爹，
4: 爹。
1: 这个坏了，你给我！哎呀，你说
0: 怎么
1: 把他光荣给打了呀？
4: 爹，爹，你快起来！
1: 怎么办呢？
4: 爹，
1: 走！
4: 爹，
1: 哎，小姐，

0: 把他压进来，往快点，往往往
1: 往！报，老太君，杨元帅回来了。
2: 啊，六郎，
3: 宗保呢？宗保呢？
0: 不用管他，
3: 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4: 娘，宗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2: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保？
0: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3: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
4: 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焦将军呼叫宗保，宗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2: 这还不算，他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最可恶的是，怎么了？
0: 别说了，别说了。
2: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
4: 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
2: 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0: 让他破了。
2: 啊！哎呀，这个傻宗保！哎呀。竟把咱杨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
4: 我问过宗保了，宗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
5: 哎呀，哎呀，
6: 你害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到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7: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2: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7: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了。
6: 哎呀，你说现在你弄的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5: 干爹，
7: 爹。那你，你说，宗保不会有事吧？
6: 哎呀，他能出什么事？
7: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去得受多大委屈呀！
4: 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儿揽到我身上。
6: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儿弄得乱七八糟。
7: 可宗保怎么办？哎
6: 呀，完了！海云，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2: 好，我这就去。
5: 干爹，我也去。
6: 我正准备叫你呢。啊，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穆家。
4: 快去，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2: 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3: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辽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木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母，还把宗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辽元帅呢？
4: 娘，六弟是气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保又被扣在山寨。
3: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木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保还被五花大绑压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

0: 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莫克寨讨回降龙墓。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2: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辽大元帅尚未出师先受辱，丢尽了脸面。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0: 你回来，你、哎、
1: 你
2: 娘，
0: 你不放他怎么能去回降龙墓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去回此屋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3: 撤！
4: 报！老太君，元帅，八相王到。
0: 请。
4: 是。
0: 八妹，且等一等，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贤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5: 这，
6: 哦，来，给。

0: 王爷请。
1: 。
0: 咱们宗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笑话，真是笑话呀！
2: 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
3: 怨不得
2: 都说传言不可信呐，
3: 就是。
1: 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哎，宗保呢？
4: 宗保在后房歇着呢。
2: 对，在后房歇着呢。
3: 是是是
0: 是，
2: 歇着呢。
5: 小王爷，
6: 少将军呢？
5: 少将军没在房。
6: 那他在哪儿？
5: 被关在演兵台里。
6: 演兵台？
1: 昨夜听飞儿说，宗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哎呀，
0: 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呛得我们看不清啊。宗保那是被擒呐，是迷了路啊。
2: 对呀，
3: 对，
2: 宗保真的是迷了路了。
3: 是，对呀，
7: 是啊，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保呢？
2: 是啊，那谁擒得住他呀？
1: 他没被擒。
0: 哎，
2: 没有，
0: 当然没有。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1: 可我听飞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8: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9: 人称萧旋风，
10: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9: 他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11: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被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9: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1: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0: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1: T 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 T 恤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 T 恤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0: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2: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0: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

0: 看一下，智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杆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剔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虫格多功能电动剔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剔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三百六十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剔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剔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再硬再难听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

0: 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1: 对，
0: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没错，
0: 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1: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0: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1: 对，
0: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1: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6: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

0: 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省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没被擒。
1: 哎，没有，
2: 当然会的。
3: 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0: 可我听菲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3: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
0: 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
4: 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

0: 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关系啊？
1: 霸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0: 嗯，不可能吧？
1: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0: 嗯，问，是得问问，这可不是小事啊。
2: 小王爷，走开。

0: 你打我一顿吧。
1: 你这个小人！
0: 哎，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宝还算叫人省心的。
4: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5: 是啊，可不如他俩。
6: 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啊。
2: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3: 是
6: 啊，
2: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7: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2: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3: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
2: 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4: 谢谢皇兄。
7: 谢王爷。
2: 别客气，公主和宗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
3: 王爷走好。
8: 王爷慢走。
2: 好，留步。
4: 王兄慢走。
7: 王爷走好。娘，这可怎么办？
3: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
6: 对。
9: 父王。我刚才看见宗宝，他在后面关着呢。
2: 什么？
9: 还是亲眼所见。
2: 绑就绑吧，宗宝也太不听话了。
9: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父王，您就不知道宗宝昨晚在木客寨过了一夜？
2: 知道，他走迷了路。
9: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2: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9: 我刚才问宗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王，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2: 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诏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9: 父王还是觉得不妥。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2: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怪不得宗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9: 父王，我
2: 不要说了。
10: 报！
6: 还不给奶奶跪下！
3: 起来吧，
10: 奶奶，你看看，你看，
3: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墓了？
4: 这就好，宗宝有了降龙墓啊，你爹就

0: 又可率军出征了。
1: 宗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寮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柯寨，想方设法把降龙墓取回来。
2: 是奶奶。
3: 杨宗保多日攻打木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柯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4: 圣上，八贤王求见。
2: 让他进来。
4: 是。
5: 圣上。
2: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被人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
5: 王监军的消息，臣灵通啊。
3: 王爷，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5: 宗保在木柯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木柯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3: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
5: 这是讹传，
3: 不少人亲眼所见。
5: 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建军也相信？
3: 王爷，这不是。
2: 宗保现在如何？
5: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2: 降龙墓拿回来了吗？
5: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取回来了。
0: 宗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娶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
6: 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
7: 啊？
0: 什么？什么？奶奶，
8: 你说什么？
6: 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
8: 混账东西！
0: 哎，兄弟，
9: 你有病！
0: 有病！奶奶，奶奶，别生气。
9: 娘，
0: 娘，
9: 宗保，快过来！
0: 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6: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8: 我砍了你！
0: 有病！
9: 哎，你呀，宗保，宗保，
8: 你这孽障！
0: 哎呀，
8: 他这一下，这得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
7: 哎，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儿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0: 先别说，先别说。
7: 哎呀，
0: 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
10: 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逼近三关呐，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走着看吧。
7: 娘，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保和穆桂英的婚事？
8: 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10: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7: 你看这，
9: 那穆桂英，
7: 穆桂英，
9: 岂是省了他灯？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7: 是啊，
0: 是啊。
10: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说宗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她。现在，要紧的事是要说通宗保。
0: 娘，您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10: 劝不住也得劝呐，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
8: 我恨不能。

0: 你俩马上去找宗宝。
1: 是。
2: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
3: 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
2: 哦，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3: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2: 哎，宗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
3: 圣上，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
2: 好。
4: 告诉我，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
5: 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4: 你
6: 一
1: 宗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
5: 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1: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
5: 不管怎么说，这不关我的事，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
1: 你大嫂，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7: 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宗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啊，
5: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
4: 她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她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掰在她手上了吗？还有，她了解我，我想什么她都知道。
7: 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他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做媳妇却不合适。
5: 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
7: 啊，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5: 我不喜欢。
7: 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
0: 这，哎呀，宗宝，
7: 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先说李叔，赵淑莹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0: 就是，
7: 可这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她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她却连夜偷袭营寨，并摘去了你的头盔。
0: 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欺人太甚了？对了，听说他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他这么野啊？
7: 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渡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

0: 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几番戏弄太君，你说她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
1: 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
2: 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0: 哎，你好好想一想。
1: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0: 哎，你，啪！宗宝，
3: 他你不许喜欢。
1: 我喜欢他。小人，
3: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4: 你喜欢他什么？
1: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3: 还是你对我好。
5: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6: 报，老太君，杨元帅，八贤王来了。
7: 啊，哦，快请八贤王。
6: 是。
7: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4: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
7: 你们下去吧。
4: 是，走。
8: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
7: 八贤王请。
9: 八王爷请。
8: 请。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宝上朝。
7: 好，老身携颜昭带宗宝过去敬候。
8: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7: 啊，那老身携颜昭就在家中恭候了。
8: 哎呦，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
7: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颜昭感恩不尽呢。
8: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他，宗宝和他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宝。啊，
7: 在此，老身和颜昭就叩谢圣上了。
9: 多谢圣上，
8: 圣上垂青宗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啊。
10: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11: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10: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11: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

0: 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1: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0: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1: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0: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嗯，
1: 小王爷，
0: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2: 怎么跟你说呢？
0: 怎么了？
1: 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2: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0: 怎么了？
2: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保了。
0: 为什么？
2: 为什么？杨宗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0: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嗯。
2: 妹妹，妹妹，来坐。海棠，海棠，什么？
1: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了，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来，奶奶慢点。
1: 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走。
0: 奶奶，
1: 啊，
0: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行了，
3: 你干嘛呀？
2: 好，你看，走，过去看看。
3: 哎，闪开，闪开，闪开！
2: 你让开！
4: 什么意思呀？
5: 彩云，这写的什么呀？
2: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3: 啥？
2: 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公主跟姑爷结婚，
6: 那小姐咋不？
2: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3: 看啥看？
2: 哎呀，走吧，
3: 起来，
2: 快一点。
3: 这不好看。看见咋办呀？
1: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0: 奶奶，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1: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0: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1: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

0: 杨希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1: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0: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1: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4: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6: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4: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4: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

0: 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

0: 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两箱放着吃。
1: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0: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

0: 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0: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

0: 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1: 哎，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
0: 说什么说呀？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
1: 宗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0: 我杨宗保一人做事一人当，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奶奶，你怎么了？
2: 怎么还没信儿啊？
3: 桂英啊，桂英，让爹说呀，宗保这事儿啊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保逃离天伯府，到咱们木客栈安家。
2: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保是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3: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4: 错了！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呀，完了！
5: 这是什么完了？什么完了呀？宗保怎么了呀？
4: 姑爷他，
5: 你说我说，
4: 你说我把嘴封上。
5: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了。快说呀！
4: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3: 什么？
2: 你说什么？
5: 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2: 胡说，
4: 千真万确。
2: 别胡说，宗保就不是那种人，宗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
5: 小姐，
3: 我真该把你们俩嘴缝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滚出木客栈，往那边滚！哎，这。
6: 圣上，
7: 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6: 公主，
7: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了，一定严惩不贷。
6: 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
7: 就因为这衣服啊？哎，你瞧瞧这衣服做得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6: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
7: 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6: 皇儿知错了。
7: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朕怕你到了天波府。
6: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哎，
7: 这什么话呀？
6: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7: 呦，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6: 可父皇，女儿不想 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7: 哎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6: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毁亲。
7: 毁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哎，行了，哎，快说了。
6: 父皇，
7: 父皇走了啊。
6: 父皇，公主，您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没出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啊。公主，

越开越黄河呀，一条线呀，近看有黄河在眼前哟，前半夜么想你呀，睡不着觉呀，后半夜想你。

0: 父王，您是不是去天不府了？
1: 是
0: 啊，
1: 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哎
0: 呀，坏了，
1: 怎么了？
0: 父，宗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
2: 嗯，这话何来？
0: 孩儿去了天波府，亲耳听宗保说的。
2: 你不会撒谎吧？这事儿关系到宗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保带来杀身之祸。

0: 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哎呀，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这事儿关系重大。 杨宗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父王，要是这事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您也受到牵连呢。
1: 娘，事到如今的聂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
2: 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1: 可是娘，圣命不可违啊！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您老人家说这事怎么办呢？
2: 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
1: 哎，
2: 啊。
3: 八贤王，
1: 八王爷，
2: 请，
1: 您请，
2: 太君，请你告诉本王，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
3: 这此话怎讲？
0: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笑>
2: 说的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
1: 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这非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您先坐下来，您
1: 请坐。
2: 慢慢说。
1: 您请。
2: 哎，
1: 来来来，
2: 哎，
1: 坐。
2: 这谣传不可信呐。
0: 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2: 这就是真相啊！
0: 是啊，王爷。
1: 是啊，皇兄。
0: 那我要亲自问问宗保。太君。
1: 本王，请你马上把宗保给我叫来。
4: 快去叫宗保啊！
1: 是。
4: 哎，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啊，上茶！
2: 快快快！
4: 来来来来，给我。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
5: 可八贤王妃和拒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6: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
5: 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6: 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0: 王爷，请喝茶。哎，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1: 是啊，您
0: 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
1: 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0: 是。
1: 那本王再问你

0: 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1: 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0: 你啊，混账！
2: 亮哥，住手！

0: 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延昭不说，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宝和穆桂英，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
1: 可事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2: 啊！
0: 宗宝，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圣上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1: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
0: 知道就知道了，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
3: 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可不小啊。
4: 哎，这是一言难尽啊。
3: 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把你顶着。
4: 顶？你顶不住啊。
3: 啊，什么事儿顶不住啊？
4: 这杨将军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
5: 您的花生米
3: 啊。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
5: 来来来，不醉不归啊。
3: 马兄此话可当真？
4: 嗯，
3: 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
4: 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
3: 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
4: 嗯，
3: 来，干！
4: 干！
5: 哎，客官里边请。
6: 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波府，我把那小孽种押回来。
7: 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
6: 不提他？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
7: 我当然知道。
6: 你还能咽下这口气？
7: 咽不下也得咽呢。
6: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咋？
7: 爹，宗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宝必死无疑了。
6: 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柯寨颜面何在呀？
7: 寨主，笑就笑吧。爹，只要宗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6: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沐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
8: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6: 不能少说。啊，他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

0: 所欲为，难道我老木鱼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
1: 爹，爹不去啊！
0: 彩云，
1: 彩寨主，
0: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到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
1: 是，寨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
0: 孩子，你
1: 小姐，小姐，
2: 爹，桂英就求您这一次了，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
0: 桂英啊，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2: 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宝。我爱宗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0: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2: 我什么都不想，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围着你好不好啊？
0: 桂英，傻呀，你太傻了，
2: 爹。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也足以了。
1: 小姐，
2: 爹，你们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
1: 老身也没法子了。
0: 宗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啊。宗宝既然悔悟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
1: 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宗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宝父母到府上赔礼谢罪。
0: 哎呀，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
1: 嗯，
0: 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宝啊。别看宗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圣上怪罪下来，本王可不替你说情。

0: 皇兄，您放心，颜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
1: 把那个拉直点。
2: 圣上。
1: 这个光那边去。
2: 是。
3: 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1: 啊，朕正在为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着再说吧。
3: 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
1: 请说。
4: 您看这个，这样行吗？
3: 据可靠消息，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1: 什么？此言何来啊？
3: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昭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1: 哎，王庆龙，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
3: 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
5: 公主，您就别多想了。
0: 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
5: 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婶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呢。
0: 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
5: 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啊，都怪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她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全。

0: 规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

0: 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正宗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

0: 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福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试衣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试衣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大品牌试衣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

0: 功达到了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生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1: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那他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他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他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0: 圣上，八戒马，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1: 怎么可能？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
0: 这，
1: 你们都下去！去去去去去！
0: 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

0: 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1: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0: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伯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伯府的事您就不要多心了。
1: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祖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0: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无中生有。
2: 娘，
3: 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宝那牛脾气还了得？
4: 就是
3: 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4: 对，
3: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得热闹，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啊，该掌灯的掌灯，该结彩的结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
5: 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3: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4: 好
5: 好好，
4: 走走
5: 走。走，
6: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7: 不参加也罢，闹个清静。
6: 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的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7: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
6: 那怎么成呢？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呢更加尊敬的。来，
8: 凤儿，宗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
7: 我
8: 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我杀了父皇！
7: 父皇，
8: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
7: 父皇，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宝啊！
8: 不怨杨宗宝，怨朕啊！
7: 怨皇儿？
8: 怨着你吗？
7: 怨皇儿修养不够，常常跟宗宝发脾气，才使他生厌。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8: 你还护着他？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值得你护着吗？
7: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宝最好。他冒犯了您，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
8: 你真是糊涂。事到如今，叫朕怎么办啊？
7: 仪式正常举行。
8: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7: 宗宝绝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
8: 是
7: 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8: 杨宗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7: 公主，父皇，
8: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0: 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义，咱们俩是叔伯兄弟。
1: 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0: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1: 你知道朕为了你不惜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2: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儿受多大委屈，
1: 让朕尽失颜面？
0: 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1: 没想到这杨家，敢这么胆大妄为！
3: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保速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0: 杨宗保，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
1: 是啊，宗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 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才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十八九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0: 这我就没像他这么荒唐过，无法无天。
1: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刘强的多。圣上。
4: 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您坐。
5: 八王爷，
4: 杨元帅，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保的事皇上知道了。
5: 啊！
4: 圣上怎么说？
1: 下去，下去！哎，圣上大发雷霆，本王听说，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啊！哎呀，太监，照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哎呦，虽说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5: 别吵！
1: 王爷，您就直说吧。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保？
5: 是啊，
1: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保。
5: 啊！
1: 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怒气烧平啊！哎呀，真好，真好！哎呀，
5: 幸好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6: 是啊，
1: 却实如此。七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
5: 是啊，
1: 如果没有公主，宗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
5: 就是啊，
1: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
7: 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父皇，您还生宗保的气呢？哎，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1: 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都是皇儿任性，
5: 若父皇生气了，哼！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一下，
7: 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新账老账一块算。
5: 嗯，
1: 父皇，
5: 不管怎么说，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1: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5: 王爷，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
1: 放心吧，
5: 王爷，放心吧，
4: 您放心。
1: 哎呦，对宗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5: 是，
1: 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5: 好，
4: 八妹呀，
5: 你赶紧去把宗保叫来。
4: 遵命，
1: 快去。
4: 宗保，哎呀，宗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8: 姑姑，
4: 哎呀，
8: 来。

0: 去参加定亲仪式，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1: 不，奶奶，你放心，我去，我去，
0: 你
1: 我去，奶奶再逼我，我去了我还这样。
0: 你还这样，你，
1: 哎呦，我错了，别打了，奶奶，你，奶奶，
0: 你
1: 打我也没用，别打我，别打我。

0: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1: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0: 圣上。
1: 嗯，又出什么事了？
0: 宗保心急，抽风了。
1: 啊？抽风了？
2: 什么？
0: 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走起路来是这样子。哎呀，
1: 他怎么就是这样了？
0: 是吓的，
1: 吓的，真吓他了吗？朕对他还不够好吗？
0: 哎，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1: 吓坏了？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啊！
0: 您别忘了，他才18岁。
1: 这可怎么办啊？
2: 父皇，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
1: 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
0: 可是宗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2: 再来一次，来。
3: 太原，太原，
2: 寨主，寨主有何吩咐？
3: 太原呐，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保的消息。
4: 对不对？再来，
2: 是。
3: 回来，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
2: 明白了。
3: 哎，回来！你成天就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
2: 我真明白了，你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
5: 宗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
6: 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
5: 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
7: 哎，馅儿大皮儿薄的馄饨来。
8: 别说你啊！
9: 哎，客官，里边请。
10: 最近生意好吗？
11: 挺够乱。
12: 请坐。小二，哎，上场。
9: 好嘞。
13: 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
10: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13: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10: 啊！
2: 公主，您就吃饭吧。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
14: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
2: 公主，
14: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
2: 啊！
14: 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2: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14: 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

0: 和我成亲了。
1: 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0: 明天，明天是何时？
1: 公主别这么说。
2: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啊，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
3: 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保看过了。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不劳驾御医了。
2: 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4: 好。
2: 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
4: 王爷您尽管放心，延昭绝不再惊吓他了。
2: 宗保啊，真不让人肃静啊。
3: 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嗨，
2: 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
3: 王爷慢走。
2: 太君留步。
4: 王爷慢走。
3: 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
4: 对。
5: 小姐，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6: 又出什么事儿了？
5: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
7: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5: 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7: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5: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
7: 你不要学了。我去看看。
5: 小姐，小姐，
8: 去快给你姐备马去。
9: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
10: 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
11: 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10: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4: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你说。
12: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4: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12: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4: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12: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没事儿。

0: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嗯，神州无坛，你是千古绝唱。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
2: 嗯，
1: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2: 哎，
1: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2: 嗯，
1: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
2: 嗯，
1: 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
2: 嗯，
1: 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
1: 嗯，
2: 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2: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2: 哎，
1: 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
2: 哎，
1: 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
2: 哎，
1: 所以是不喂饲料。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
1: 嗯
2: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嗯，
2: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嗯，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2: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
1: 嗯，
2: 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嗯，
2: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哎，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
1: 嗯，
2: 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

0: 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哎呀，
0: 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我的心声。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7: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2: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2: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2: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啊，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2: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2: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2: 没错啊，
0: 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

0: 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厚实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0: 是的，说的没错。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

0: 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珍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 求，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

十罐，总共十五罐，您没有听错，总共十五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什么事？
1: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嗯，宗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哎，桂英，
1: 你怎么了？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这定了亲，
2: 你俩就是夫妻。
1: 不。
0: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鬼婴，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3: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0: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
1: 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0: 哎。
4: 你怎么知道？我，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去！去！霸王爷，
5: 开门！杨元帅，霸王爷来了。
4: 啊！
0: 王贵，
4: 皇兄，咱们是不是老交情？那还用说？既然是
0: 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4: 王爷，严昭岂敢骗您呢？
0: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
4: 不，
0: 那是我说的。本王现在问你。
4: 杨宗保到底抽没抽风？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
0: 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这怎么会呢，
4: 王爷？宗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0: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4: 您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八王爷，我知道，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
0: 哎，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4: 走就走，
0: 走。
5: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

0: 燕昭，皇兄为宗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1: 他说宗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误人清白吗？
2: 谁误人清白了？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
1: 走
2: 走。
0: 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2: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0: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
1: 是啊，
2: 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
0: 皇兄，
3: 不行，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4: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3: 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4: 桂英，
3: 你让我走吧，我求你。
4: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3: 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4: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3: 皇命你都敢违抗吗？
4: 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
3: 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4: 你不许离开我了，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1: 来来来来，你来看，
2: 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
1: 你，哎呀，这。
2: 哎。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
2: 桂英，
1: 你回来！
3: 哎，这个杨元帅，杨元帅，
4: 你……
3: 哎呀，杨元帅，
1: 打死你我！
3: 末将拜见，建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5: 哦，
3: 监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5: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3: 金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6: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
1: 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7: 延昭，
4: 延昭，
7: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6: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7: 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6: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7: 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王爷，

0: 你一个人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了！嗨。
1: 哎，你，哎呦，
0: 又是我喜欢吃的。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0: 嗯，想开什么？
1: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跟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1: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1: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
1: 啊？
0: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嗯，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
1: 嗯，
0: 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1: 她真是这么说的呀？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1: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0: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1: 他怎么装的？真行啊，
0: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
2: 嗯，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3: 真的。
2: 嗯，
3: 哈哈。哎呀，嗯，行，嗯。哎，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
4: 来，
3: 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嗯，来，
4: 来，带上。
3: 哎呀，好。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5: 父皇，
6: 妙娥可真漂亮。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
5: 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
6: 嗯，是啊。
7: 圣上
6: 啊。
7: 圣上，
6: 嗯，
7: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6: 讲，
7: 这圣上，
6: 嗯，什么呀？
7: 告示。
6: 念。
7: 奴才不敢。
6: 念。
7: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私混，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贻笑大方。
6: 哪儿找的？
7: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6: 哼。

0: 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1: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啊。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
2: 快看，怎么办啊？
3: 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0: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台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2: 遵命，老太君。
3: 快
2: 撤撤。
4: 恭喜恭喜啊，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5: 多谢王大人。
0: 谢，
5: 多谢多谢。
4: 恭喜
5: 啊。好，
4: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6: 起来说吧。
4: 谢圣上。
6: 街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4: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6: 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4: 微臣以为不可能。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7: 恭喜老太君。
8: 杨将军，请坐。
9: 我去一下。
10: 今天可真好吃的啊，这一醉方休。
5: 八王爷。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6: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5: 这该如何是好啊？
6: 咱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
5: 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呀？
6: 由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4: 十八九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6: 哼，岂敢造次？他和那个穆……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
4: 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寮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寮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6: 宣杨宗保上殿。
11: 遵旨。
12: 哎呀，是啊，
11: 圣上有旨。
13: 恭喜啊，
14: 皇上有旨啊。
11: 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
15: 臣领旨。
0: 哎，老太君。
16: 皇上要召老太君啊。
0: 参见圣上。
6: 哎，免礼免礼免礼。
0: 谢圣上。
6: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0: 请圣上下旨。
6: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0: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6: 哎，
0: 是。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僚大计。

0: 此人用心叵测呀！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1: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2: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0: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2: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3: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平身吧。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吊邪风。
3: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1: 那以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3: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1: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3: 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
4: 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3: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
1: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会时确有此事了啊？
3: 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混啊。
4: 来人，
5: 大胆。不，
4: 拉出去斩了。走。
6: 圣上开恩。
7: 圣上，
6: 圣上
7: 啊，
6: 开恩呐。圣上，圣上，
4: 走走。哎呀，那真是，哎呀，
8: 真是，哎呀，宗保，宗保。
4: 圣上，
6: 圣上，
4: 息怒！
6: 宗保，圣上，
4: 圣上，
6: 圣上，圣上，圣上，你饶了我孙儿吧！
7: 圣上，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愿和儿子一同受罚。圣上，圣上，
6: 圣上，圣上啊！圣上，圣上，
7: 圣上，
6: 圣上，圣上啊！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圣上，圣上，圣上，
7: 圣上，圣上，
4: 圣上发怒，
6: 杨家为报大宋，打伤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出斩，老天不公啊！
4: 怎么会这样？
6: 宗保他犯下欺君大罪，

0: 圣上，圣上，您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呢，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保吧。
1: 圣上，圣上，圣上，你快去看看公主。

0: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
1: 神州无叹，你是千古绝唱。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
6: 陪我四处走一

0: 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

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

0: 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

0: 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祖宝值得你这样吗？啊，皇儿，
1: 公主，公主，
0: 皇儿，
1: 父皇，
2: 祖宝，
1: 祖宝。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早已是尸城割地南迁了。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

0: 放下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恭了。请你告诉皇上，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就撞死在这宫中。
1: 娘，你别，你可千万别，娘，娘。
0: 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用错了潘仁美呀。如今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2: 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他还说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
3: 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有臣说，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
4: 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1: 臣在。
4: 朕命你，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1: 臣遵旨。
4: 王秋龙，
5: 臣在。
4: 朕命你做监斩侯。
5: 臣遵旨。
3: 圣上。
1: 哼，是。
6: 哎，杨元帅。

0: 你真想斩杀宁儿？
1: 皇命不可违，
0: 护犊不食子！你下得去手吗？
2: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宝的性命，天理不容。
0: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2: 住口！
3: 这是大逆不道！哼，
4: 那个骂圣上，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3: 娘，
2: 你轻声点，哥长有耳啊！
3: 老身不怕，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
5: 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6: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7: 你们怎么了？
8: 你害怕，我们不怕。
9: 对，
10: 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从宝贝杀，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
11: 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
12: 圣上让你为难。
2: 你打瞌睡睡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宝。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

0: 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
1: 不，这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2: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宗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预聊吗？
0: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2: 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3: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
1: 走
2: 走！
0: 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
2: 这
3: 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真没风啊你。
0: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3: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4: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2: 是啊，是啊，娘，怎么办呢？
0: 娘，孩儿应该怎么办？
3: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0: 杨延昭为何还不醒醒啊？
1: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0: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1: 可是
0: 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1: 圣上
0: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
2: 那圣上，
0: 薛王青龙，
2: 遵旨。圣上宣王监军去皇宫听旨。
3: 遵旨。驾。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0: 起来。
3: 谢圣上。
0: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3: 没有。
0: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3: 可是
0: 什么？
3: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0: 你是说太残忍了？
3: 臣不敢。
0: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让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
3: 臣领旨。

0: 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1: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0: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1: 潘将军，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0: 监军，您看，
2: 欲擒故纵，
0: 欲擒故纵。
1: 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
0: 好，
3: 驾！
4: 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5: 请王监军。
4: 是。
5: 是来催促行刑的。
6: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1: 圣旨到。
2: 杨延昭接旨。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
5: 臣杨延昭领旨。
6: 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2: 老太君，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那以监军看。
1: 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 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2: 皇宗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3: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
2: 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不管怎么样。
3: 皇儿也要力保宗宝。
2: 不行，父皇要斩杀宗宝，皇儿也离开人世。来人，
4: 在。
2: 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3: 遵旨。
2: 太刀。
3: 奴婢在。
2: 你去看好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3: 是，圣上。
2: 嗯，哎，下去。
3: 是。

0: 给我下去。
1: 是。
2: 没事的，奥蕾蕾。
3: 哎呀，小姐，小姐，小姐，
4: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5: 羊驼堡被捆在刑场上，准备处斩。
3: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5: 怎么办呀，小姐？哎，小姐，
3: 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5: 你缺心眼，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
3: 哦哦，走走走。
6: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7: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
6: 臣绝不敢违命，是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7: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6: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7: 那依你的意思呢？
6: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
7: 好。
8: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吏可代你行刑。钦此。
9: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进去。看到了吗？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1: 来劫法场。哼，
0: 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2: 好。
0: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
3: 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
4: 圣上欺人太甚了。就是啊，那个昏君。
5: 皇兄，
6: 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
5: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处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
6: 这事儿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
4: 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
5: 哎，对呀，劫法场。
3: 可是王庆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寡不敌众。
4: 哎，王庆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保才是最重要的。对，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毒根。
5: 就是啊。
3: 好，劫法场。
5: 娘啊，
6: 好，太君请。
7: 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6: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7: 老身看拖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

0: 不但宗保难救，严昭也自身难保啊。
1: 现在玉辽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
0: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
2: 杨元帅，行行吧。
3: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行您还得领兵御辽，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
4: 宗保，我的儿。
5: 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6: 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5: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6: 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
5: 马上就有人头落地了。
6: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7: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
1: 啊。
2: 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呢？
8: 在。
5: 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
6: 啊，能行。
3: 宗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9: 驾，驾，那不是穆桂英吗？快追！
2: 醒醒！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1: 走，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儿死。
2: 不，不，
1: 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死，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
2: 住！住！
1: 住！住！
2: 桂英，你快走。
1: 玉玉。
2: 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再忍心斩杀青儿？我，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你是何人？
1: 穆克寨的穆桂英，
2: 出战杨宗保。

0: 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1: 谁敢？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父？
0: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2: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他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0: 你

0: 别动，别动。
1: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

0: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好像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2: 天哪，太明显了，
1: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1: 对，
2: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1: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3: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

0: 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2: 天哪，太明显了，
5: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5: 对，
2: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5: 对，
2: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5: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3: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 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
1: 你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好，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2: 天哪，太明显了，
5: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5: 对，
2: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5: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3: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

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

0: 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3: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3: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3: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3: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3: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0: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

0: 配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是。归英，归英，归英，归英，本姑娘不是来打架的。
1: 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毁了降龙木。
2: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木乃是我宋军预留的精神支柱，
1: 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
2: 知道就好。
3: 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好，
1: 讲得太好了，桂英，
3: 宗宝，等着，等着，我取降龙木来救你。
1: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我
4: 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1: 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4: 建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1: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4: 莫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他们几次预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
1: 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木。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
4: 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那我们怎么办？去，派人打探降龙木的存放之地。哦，
5: 好，末将这就去。哼哼，
4: 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 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台阶？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 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斩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3: 降龙木，降龙木，不管你。

0: 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树桩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彩云，
1: 在，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送小蓉蓉墓去，快快快，搬搬搬搬搬，
2: 小姐，
1: 快上去，
2: 不能去，
3: 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1: 为什么？
3: 我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0: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搬，
2: 不能去呀，小姐，
1: 小姐，
3: 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
0: 不会被斩啊！
1: 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2: 小姐，小姐，
1: 小姐，快小姐呀！
4: 从今天穆桂英劫法场救了宗宝，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
5: 可不是啊。他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他吗？是不是？
4: 他既然已经和宗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
5: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4: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哎呀，父王想让你去木客栈叫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墓，
5: 为什么呀？
4: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宝的砝码。
5: 对对对对对，那我这就去。
4: 哎，菲儿，你不会……
5: 哎呦，父王，我是恨宗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嗯，那我先去了，父王。
4: 好，去吧。

0: 上哪儿去找降龙木？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木，可怎么运出这木克寨？
1: 是，
2: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3: 走。
4: 木果，被马
5: 小姐，小姐，
4: 木果，
5: 小姐不能去，
6: 开门，
2: 别管我，
4: 小姐，让开，
6: 不
4: 能去啊，小姐，小姐，
5: 小姐，
4: 不能去，
6: 开门呢，
4: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7: 小姐，有人叫门，
4: 木果，
6: 开门，
7: 快，这。
8: 玉，
9: 小王爷，
8: 玉，
9: 宗宝怎么样？
10: 你不能去送降龙木，你现在把降龙木送出去，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
9: 那怎么办？
10: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木送出去。听我的，都回去啊！等天波府的人来，
8: 玉，
10: 记住。我只想杀了你。
6: 这
4: 你们都回去啊。
9: 天波府
4: 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
9: 来了就有救了。
5: 小姐，
4: 小姐，咱们回去
9: 说了，等天波府人来了，宗宝就有救了。
4: 咱们回去等，
9: 我要在这儿等。
4: 咱们回去等，
9: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4: 咱们回去等，
5: 我等天波府的天波府的人
7: 来了。小姐，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小姐，回去等吧。
4: 回去等吧，小姐，
5: 回去等。
7: 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

0: 好，天助我也。嗯，还不快跟上，走
1: 走走走。宗宝啊宗宝，但愿这降龙母能换回你的生命。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木，就放了杨宗保。哼，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哼，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
1: 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午时三刻送来降龙木，便赦免杨宗保。
0: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啊，圣上有点想偏了。那样做，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1: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娘。
1: 报！报！八贤王到。
0: 娘。
2: 太君，宗保有救了。
3: 啊！陈阳燕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钦此圣上隆恩呐、啊！娘，
4: 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3: 是，
4: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2: 是啊是啊，
3: 娘，现在赶紧弄降龙墓啊！
4: 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木。儿媳得令，走。
2: 啊，好啊！
0: 多谢，
3: 多谢贤王爷，
0: 多谢多谢。

0: 你等会儿，你哪儿的？
1: 田伯府的。
0: 田伯府俺去过。哎，你们田伯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烧炕啊你。
1: 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2: 掩人耳目？
0: 哎，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
1: 那个动静太大了。
0: 哦，走，哎，停。

0: 甘伯府俺去过呀。哎，这不是你们这事儿打扮。
1: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0: 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
1: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0: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2: 啊，您请便，啊，请便。
0: 让开，让。
3: 这是什么味儿啊？
0: 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1: 哎，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0: 小王爷说只有天波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
1: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0: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1: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0: 哎呦，坏了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快走，
4: 走
0: 走
4: 走走走走。
0: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
3: 腰牌呀，俺也好回去交差呀。
4: 哎哎，走走走走。
3: 掩人耳目。
5: 驾驾驾驾驾。
1: 天波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快走
4: 走
0: 走
4: 走。
0: 快，
5: 站住！站住，天波府来人了。啊，你看。
6: 哎呦
5: 木匠站住。
6: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请。
7: 天波夫人在哪儿呢？
6: 请
7: 天波夫人在哪儿？
5: 小姐，
6: 桂英
5: 小姐，
6: 你看
5: 天波夫人。
6: 桂英
5: 小姐，
7: 哎，你们是天波府的人？
6: 桂英、
7: 天波府的。
6: 别急啊。
8: 圣上已下了告示，53颗钱送到降龙木便可赦免宗保。
7: 真的看来小王爷没骗我。彩云啊，随我去取降龙木。你们俩给我等着。走了。
6: 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7: 周子啊啊啊啊啊，周子，
5: 哎，醒醒
7: 吧，
5: 周子，
7: 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文官斩门了？
9: 怎么办吧，小姐？
8: 别吵了！
5: 到底怎么回事啊？
7: 让我想想，
5: 怎么办？
7: 降龙木没有了，
5: 是啊，
7: 怎么办呀，小姐？哎呀，降龙木已经不在寨中了，投降龙木的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5: 那我们分头去找吧。
7: 停，
5: 走。
7: 降龙木那么大一坨儿。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木走不了门。
5: 怎么办？
7: 前门走。
5: 小姐，
7: 快走。鱼，
0: 小姐你怎么来了？
7: 鱼不管，哎，快接降龙木出寨。
0: 哦，有个车呀，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木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都是掩人耳目吗？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7: 走了多长时间了？
0: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7: 笨木瓜，

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来，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时已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我们是做生意的，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
1: 胡说！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们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说。
0: 小的真不知道。
1: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2: 有诈，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3: 驾驾！
2: 爹，
4: 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5: 降龙木丢了？
3: 什么？
4: 什么？
3: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2: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
3: 何以见得？
2: 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上。
3: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4: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2: 走。
6: 都怪我，小龙木让俺弄丢了。
3: 喂，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6: 对，追，追！
1: 走，走，走！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忽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上。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降龙木的，现在木工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王将军处死。快走，
1: 走。
2: 辰时已到。
3: 啊啊啊！

0: 附近。
1: 小姐，你怎么知道？
0: 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啊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木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
2: 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木弄到哪儿去啊？
3: 我也不知道。这
0: 姑娘们，在此处好好搜查。
2: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看啥呢？走，咱也看看。啊，走，看看去。
3: 干爹，干爹，干爹，来，
0: 好好找。
1: 干爹，好，你看。
3: 哎，找着了，找着了。
0: 走。
1: 小姐小心，
0: 慢点。
1: 哎，小姐小心啊。
2: 看看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哎，咱们干啥去了？
3: 他们追过去了。
2: 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
3: 好。
4: 巳时已到。
5: 啊，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6: 是啊，
5: 对呀，
6: 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7: 恐怕出了什么事了。
5: 娘，这能出什么事啊？
7: 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木有关。
6: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木运回来？
7: 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0: 快走，在那儿。

0: 杨元帅，圣上有旨，午时三刻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午时三刻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赶紧，快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那儿呢？
1: 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后
0: 边，这是彩云。
1: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0: 那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你看前面那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啊？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将军，
4: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6: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6: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7: 是真的。
8: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上等粗粮。像驼奶营养很丰富，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8: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金质标准，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8: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 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十来箱，一家人呐、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3: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也不敢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还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看着

0: 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个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将军，
2: 哎，老刘，嗯，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7: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6: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嗯，
8: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8: 是真的。
1: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上等粗粮。像驼奶营养很丰富，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0: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现在呢，还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禁制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趁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呐。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十来箱，一家人呐、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

0: 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也不敢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个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1: 好，
2: 别跑，快点快点，
3: 跑，
2: 跑，再跑，
4: 站住！
5: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6: 他跑不了，
5: 来，
2: 加油！哎哎哎
0: 撤！吁！
7: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8: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7: 可以，可以。
9: 宋某，归营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10: 谢谢啊。
9: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10: 那我就不说。
9: 不说？我想说你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0: 快！
1: 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0: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2: 是。
0: 走，
3: 快！
4: 走了，江城了。
5: 停！
6: 王大小姐，
5: 叫你停你就停。
6: 停！
5: 快下车！
6: 停！快！
5: 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的筏子上了。
7: 什么？
6: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5: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
6: 那怎么办呀，小姐？
7: 怎么办呢？
5: 严路长，掉头！
6: 掉头！快！
8: 午时已到，
9: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0: 哪儿？
9: 兄弟，谢谢啊！
0: 咬死你算了。
8: 五十一刻，
0: 头，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10: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0: 头，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10: 哎，把船停到岸边。
0: 哎，兄弟，往那边划，
10: 停岸边。哎，
0: 快点，
6: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哎呀，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
7: 哎，这怎么办呢？
0: 头，赶紧走吧！
10: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
8: 五十二刻。
11: 杨元帅，醒醒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醒醒，那温丽可就带你醒醒了。
8: 五十三刻，
11: 五十三刻已到，准备醒醒。
0: 不能杀杨家后人！
7: 不
0: 能杀杨家后人！
8: 不能杀杨家后人！
0: 不能杀杨家后人！
5: 停！啊！停停停！
6: 停停停停停！
5: 降龙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快下水，下水去摸，
6: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5: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沉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沉泥的。
6: 可是小姐，就算浮杆撑也会泛起沉泥的。
5: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12: 我瓜啊，看见了吧？
2: 看见了。
12: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沐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木科寨的大英雄，这是。
2: 对，
6: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来，
5: 快！
6: 快点！快！
1: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0: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10: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如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2: 这才应了那句。

0: 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1: 龙是谁？
0: 您啊！
1: 凤是谁？
0: 您啊！
1: 老鼠呢？
0: 您！
1: 呸！
0: 差不多，差不多。

0: 绳子，
1: 来绳子，绳子，
0: 快，
2: 好，给，
0: 慢呀，
1: 小心啊，彩云。
3: 先赶到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4: 皇上下令，53个行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3: 那我们就眼看着宗保等死吗？
5: 怎么办呀？
6: 等等，你再等等。
7: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啊、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8: 行行行行，
3: 住手！
9: 放开！好好的，好的，
3: 孙儿啊，
9: 娘！
3: 孙儿，
9: 娘！
3: 孙儿啊，孙儿啊！
9: 娘！
3: 孙儿啊，孙儿啊，我的孙儿啊！啊！
10: 穆桂英，太狡猾了！
11: 你看。捞上来了、哎、
12: 好
13: 好样的，哎，
0: 喂，回来、啊、小姐、啊、
3: 快快快，
0: 有了你的杨宗保就不顾本姑娘的死活了，
3: 上来吧，
0: 上来、哎、
3: 慢点，
0: 气死我了，绳子割断，叫你永远都见不着杨宗保。
3: 本姑娘给你赔不是了。哎，快点的，
0: 太好太好了！
13: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
12: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10: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12: 好听，
10: 好听个啥呀、啊？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
13: 天上星哟，亮亮亮个晶晶哟。
8: 您敢抗旨？
3: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8: 奶奶。

0: 杨元帅，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1: 要杀就杀佘赛化，要杀就杀佘太君。
0: 上。
2: 奶奶，奶奶，
1: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死。
3: 想不到，这，
0: 这是真的吗？
2: 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4: 放人！
2: 快放人！
3: 宗宝，宗宝，
2: 宗宝，
3: 宗宝，宗宝，
2: 桂爷。
3: 没事了啊，桂爷来了。
2: 娘，宗宝，桂爷，
5: 没事了。
6: 圣上，有了降龙木，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4: 好啊，
2: 谢谢你，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5: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2: 不分开。
5: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网，我就咬死你。
1: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7: 就是
6: 啊，是啊。
7: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1: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7: 娘，从降龙木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的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6: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1: 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6: 儿在。
1: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6: 娘就放心吧。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1: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

0: 皇上进言。
1: 朕去天伯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
2: 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在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1: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墓的幕后主使。
3: 酒来了。
4: 今天啊，咱不提这伤心事了啊。彩云，你也坐。为了宗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5: 对，
4: 来。
3: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墓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4: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这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5: 谢谢。
4: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5: 来
4: 来。
3: 哎，且慢。
4: 又咋的了？
3: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4: 咱俩啥约定啊？
3: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4: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3: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4: 行，那喝吧。
3: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6: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3: 那当然了，出去吧。
4: 啊，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3: 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4: 我真走了。
3: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4: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3: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7: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8: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他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4: 就是啊，
7: 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8: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9: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7: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3: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9: 对，
3: 啊，慢慢再说嘛。
9: 对
3: 啊，是主意。
10: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8: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宝怎么样？啊，
5: 行，当然行。
3: 来来来，喝酒，
5: 喝酒，喝酒。
3: 来。哎，桂英，
4: 哎，
3: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0: 来，啊，来，
1: 宗宝，宗宝，你倒是说句话呀。
2: 嗯，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3: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2: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大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我们呢反倒把山大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
3: 那你的意思是？
2: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嗯，
4: 怎么变通？
2: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4: 这怎么行啊？
3: 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1: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他也无话可说啊。
5: 哎，
1: 对不对啊？
4: 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他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3: 八妹啊，
1: 嗯，
3: 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1: 他是战败过宗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他的气。
3: 哦，
4: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
3: 啊，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宝吧。
6: 来，杨将军吃菜，来。
7: 我吃，我吃，我吃，我自己吃。
6: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来吃菜啊。嗯，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
7: 嗯
6: 啊。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7: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6: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
1: 哎，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
8: 杨将军。
1: 谁呀？进来。
9: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7: 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9: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7: 我一个人回去？
9: 是。娘，娘，
4: 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7: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你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4: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7: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4: 宗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啊。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7: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4: 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7: 不，
10: 哎，宗宝，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0: 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儿，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

0: 好吃了。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

0: 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

0: 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
2: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4: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6: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0: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1: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克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0: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孙宝，我小木龟在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良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
1: 嗯。
2: 木龟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木龟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啊，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木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2: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1: 不对呀、啊，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2: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2: 哎，
1: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啊。
2: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3: 八贤王啊，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4: 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5: 王建军，眼昭感激您呐、啊！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眼昭挂帅和宗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眼昭在此深表谢意。
6: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啊。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

0: 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呐、啊。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啊。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啊。
1: 正是，正是啊。
0: 宗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1: 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0: 我王庆龙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1: 来来来来
2: 来
1: 来
2: 来，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她挑下马。
3: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2: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3: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她呀？
2: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3: 小心些，哎呦，
2: 骄兵必败，这是兵法要则。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她？
3: 干嘛呀？
4: 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贵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0: 这样顺理成章，田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1: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呢。桂英她能不能进田伯府，现在很难讲啊。
4: 哎，为何？
1: 虽然她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啊。
4: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5: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4: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5: 嗯，哎，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
1: 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波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2: 来，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嘿，
6: 小姐，
2: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
3: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2: 你想说什么？
3: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嗯，
2: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3: 好，你讲，你讲。
2: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干嘛呢？
7: 八妹，柴郡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8: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7: 哎，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她瞎操心。
8: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的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他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

0: 这要再木个寨，早有人应了。
1: 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
0: 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个寨。
1: 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她，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
0: 你想听实话吗？
1: 嗯。
0: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她根本不想让我进娘家的门，这才是实情呢。
1: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0: 行了，别说了，行吗？
2: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1: 是啊。
0: 为什么呀？
2: 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哎，
1: 对。
0: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
1: 那是，还是彩云聪明。
2: 那当然了。
1: 哎，这样吧，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哎，快点来。哎，来呀，
3: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
4: 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3: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啊。
4: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啊，
3: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4: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
3: 哼，
4: 好。
1: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哎，来，就就来，就就就就就就，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0: 不用不用不用，我看就行了。
1: 不练哪成啊？
0: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1: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0: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1: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0: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1: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0: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1: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2: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这……
2: 哦，哎，六哥，不用客气，坐吧。好。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5: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她，不要说宗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啊。
2: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
6: 八妹，
2: 哥，
6: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3: 哥，你跟我说。

0: 说穆桂英的刀法。哎呀，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1: 这怎么了？
0: 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2: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0: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1: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0: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1: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
0: 儿。哎，慢点儿。
3: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1: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啊。
3: 哎，等会儿，等一下，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1: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走了走了。
3: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1: 哎，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
3: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1: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
0: 你去告诉我吧。啊，
3: 不说。
1: 哎呀，
0: 真不说？
3: 就不说。
0: 好样的啊。好。
3: 就不说。
1: 服了。
3: 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看着，哦，嘿，哈，嘿，哈，嘿，哟，嘿呀，嘿，哟，嘿，哈，看明白了吗？
1: 那个，
3: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1: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3: 这该死的宗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1: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4: 啊啊！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5: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
1: 哎，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0: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6: 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
1: 好吃。你尝尝。
5: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0: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哎呀，真香。
7: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1: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7: 排风啊，
0: 哎，
7: 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4: 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7: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4: 奶奶，排风错了。
7: 走吧走吧。
4: 排风错了。
7: 走吧。
4: 错了。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2: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0: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1: 知道啊。
0: 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1: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
2: 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3: 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4: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1: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4: 此话怎讲？
1: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2: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5: 穆桂英，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2: 七娘，
0: 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对不住啦。
1: 好。
0: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
2: 了，
0: 一口闷
2: 来，
1: 干
0: 干。
1: 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扶老婆呀！你说你一只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0: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她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
1: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
1: 悠悠，
0: 你也卖不上钱。
3: 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她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她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她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4: 沉不住气。
3: 哎，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0: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

0: 八妹，啊，明天我给你报仇。
1: 哎，嗯，你看，
2: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啊？
0: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知道了，给。

0: 来！
1: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2: 为何？
0: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2: 想得真周到啊。
0: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1: 对，打哪儿指哪儿。
2: 哎，不对，是指哪儿打哪儿。
1: 哎，桂英，桂英，桂英，桂英，桂英，
3: 等等我。
4: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5: 神州无叹，你是千古绝唱。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约谷通盘医用疼痛营销，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约谷通盘医用疼痛营销，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

0: 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1: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0: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
2: 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
0: 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2: 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0: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
3: 娘，您找我。
4: 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
3: 对，是。
4: 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个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5: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6: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
4: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3: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
4: 好，
7: 驾！

0: 这。
1: 咦，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
0: 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仕为官。
1: 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板啊。
0: 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
1: 就是就是。嗯，你，哎呀，哎呀，
0: 好，哈哈哈哈哈！还想试试吗？
1: 果然是铁身板。
2: 八妹，尽管来。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啊！
0: 汪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1: 好。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
0: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重望。
1: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1: 那是指日可待呀、啊！干！
0: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
3: 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起来！娘，
1: 对不住了。好，
2: 已至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她已是我麾下的女将。啊，
1: 不过是遮人耳目，何方蛮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哼，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哼，我跟你打！
2: 哎，宗宝，
1: 哼，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
2: 行。
1: 你下来，我跟你玩玩。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好，明日可以，不过必须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
2: 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0: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2: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他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3: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使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昭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俱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3: 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那就开始吧。
4: 是
5: 是。承让了。
6: 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1: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哼，拼的还是实力。
6: 不不不，

0: 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1: 你，
0: 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1: 哈哈哈，监军过于担心了。
0: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0: 宝，
1: 小姐，
2: 桂英，
3: 桂英，
2: 桂英，
1: 桂英，小姐，
2: 桂英，
4: 怎么样？
5: 没事，
1: 小姐，
5: 没事，没事，没事，
4: 伤着没有啊？
5: 啊，没事。哦。
6: 哼。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好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3: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1: 啊，哈哈。哎，就这儿。
4: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5: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6: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4: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5: 是啊。
0: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嗯，哦，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
7: 嗯
0: 嗯，啊，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
8: 对，抓住他掐死。
9: 八妹，娘说的对。

0: 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1: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0: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2: 桂英胜了七娘八，
3: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2: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3: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0: 六哥，
4: 哥，
0: 郡主，
3: 坐吧。
1: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0: 就是啊，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惨剧发生啊！
1: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2: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1: 哎呀，
5: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6: 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
5: 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
6: 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
5: 行，那我去想办法。
6: 哎，菲儿，菲，
7: 彩云，彩云，
8: 熬个汤不知道又演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啊。
5: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8: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5: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来，
9: 小王爷。
5: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
9: 是啊。
5: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
9: 啊，真的？
5: 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9: 那怎么办呢？
5: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9: 好，我这就告诉小姐。
8: 放心吧，
9: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
8: 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5: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8: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5: 卑鄙？
9: 你，
5: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啊！
8: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
9: 哎，小姐。

0: 此事如何是好啊？娘，您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您知道，您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玉辽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
1: 宗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怎么办？
2: 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
3: 哎，娘，
4: 这……
5: 宗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
4: 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我知道，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
3: 走，
4: 站住！宗宝，你给我坐下。
1: 宗宝，宗宝，
4: 焦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
3: 不管你死定了，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啊啊！娘，
1: 慢点，
0: 贤王爷，
1: 八王爷，
0: 八王爷，八王爷，请。
2: 请。哎呀，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
0: 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1: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0: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呀。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1: 哎，好啊，对呀。哎，
0: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3: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的。
4: 宗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1: 王爷，
4: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1: 娘，六弟，四大贵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贵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4: 脱病？
1: 哎。 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他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4: 哎，这个主意好。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5: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1: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宝了，
4: 奶奶。
5: 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迂回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呐、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 御辽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4: 哎，这，哎。

0: 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韩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3: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4: 对对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5: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0: 要不一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哦，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3: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1: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不是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1: 事，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1: 先到
2: 先
1: 到了，大家一起。真
5: 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

0: 来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2: 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是啊。
4: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4: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孙女，
7: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6: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0: 是啊，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4: 这是我的孙女，
1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还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0: 是啊，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
1: 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魔府去。
0: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0: 你聪明一时，糊涂一时。

0: 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1: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耍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樊老，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
2: 哎，
3: 哎，
2: 宗宝，
3: 宗宝，
2: 怎么样啊？
4: 哎呀，
0: 桂英说了。
2: 哎，你说什么？
0: 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伯府跟田壮士较量。
5: 哎呀，
6: 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
5: 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
6: 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5: 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
2: 哎，少说两句。
5: 哎呦，
7: 宗宝，就是你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哎，
2: 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5: 是，
8: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5: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
3: 哎，拉倒吧你。
5: 你。
3: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
5: 快点！
3: 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
0: 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
2: 宗宝，过来，来，
6: 哎，
2: 孙儿啊，你呀，跟他父亲，你好，
7: 小姐，
9: 哎呀，别烦了。
7: 小姐，那个装逼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9: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一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
7: 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9: 行行行，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7: 小姐，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债主交代呀？
9: 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哎，行了，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
7: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10: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7: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10: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了吗？
7: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10: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7: 你说什么呢？
10: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2: 真的？
0: 嗯。
2: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3: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2: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 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嗯，
8: 儿媳明白。
2: 郡主，你和八妹
1: 好，
2: 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5: 是是，放心吧。
10: 哎呀，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1: 哎呀，我不喝。
10: 喝一口吧。
1: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哎呀，
10: 我今天啊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1: 这怎么了？
10: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啊，
1: 我有那么失态吗？
1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1: 没有。
10: 说句实话，我宗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1: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圈那个圈呢，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10: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1: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10: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吧。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1: 哎呀，
10: 我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哎呀，宗保拿的水就是甜。
10: 睡觉吧。
1: 啊，哎，
4: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啊，
11: 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
4: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11: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4: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11: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4: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11: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4: 那监军的意思是，
11: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府，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4: 好，末将这就去办。
11: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4: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
1: 哎，
0: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

0: 嗯，
1: 桂英现在还睡着。哦，
2: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1: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哦。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聊，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啊，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说朕同意他的做法。
0: 好，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
1: 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王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3: 是，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4: 嗯，也是，
0: 就是。
5: 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4: 啊，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6: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7: 杨家人出来了，快看呐！
8: 是，杨家人出来了。
9: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0: 怎么突然是风寒？不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了？
1: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
9: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10: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4: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10: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8: 你
10: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吗？对不对呀？
4: 大家都看到，八妹、七娘和

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他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确实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 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
1: 让步！
0: 站住！站住！
2: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
3: 对，
2: 我跟你打。
0: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回来。
4: 彩云，彩云，
5: 哎，小姐，
4: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5: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4: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5: 哎呦，哎，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4: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
5: 哎，小姐，
6: 这。
7: 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伯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8: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
7: 告辞。
9: 哎呀。
10: 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众心一致，共同御疗，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0: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11: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
12: 对呀，
11: 选出有用的是更好。
13: 比武！
14: 比武！比武！
5: 小心点，慢点。
2: 桂英，
4: 宗宝，
2: 你怎么出来了？
4: 比武开始了吗？
2: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4: 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5: 小姐。
2: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4: 让开。
2: 桂英。桂英，
15: 愣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16: 啊？
15: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

0: 身高八尺，黑铁大将。
1: 不，八尺，
0: 当年的武状元。
2: 严壮士，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3: 对。
2: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3: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4: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
3: 如果他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5: 你
6: 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7: 哎，穆桂英来了。
8: 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不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4: 桂英不可。
8: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9: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8: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9: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8: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9: 桂英，
8: 下去。切，桂英。
3: 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8: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4: 且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他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他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10: 六弟，
4: 比武开始。
0: 别慌，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儿，啊，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攻他下三路，啪啪，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累。傻小子，呀，知道吗？他就输了。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儿笑？显得我跟你一样傻。丞相。停了，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子，念叨着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
10: 知道。下三路，下三路。
0: 下盘，一定要攻下盘，听见了吗？
3: 那我们开始吧。
8: 好，我。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

0: 拖背打肥皂都利索，移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5: 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

0: 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

色的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

0: 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2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2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2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2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5: 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 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

0: 压出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

0: 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2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4: 他们这个生命链还是挺旺盛的。
5: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3: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6: 97.87，
5: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7: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5: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8: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5: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3: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5: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8: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5: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3: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 蔡兴伟团。

0: 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1: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姓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我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2: 正常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0: 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拖拖拉拉的习惯。这美丽假期快结束了，你假期任务完成了吗？
1: 我的假期任务还没有完成，不过也快了，就这两天吧。
0: 假期还有几天呢，要不我们出去玩一会儿吧。
2: 香菱，你不能出去玩，如果让妈妈知道又要说你了，还是赶紧把假期任务完成了再出去玩吧，好不好？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会完成的，我就说一下想去玩也不行吗？
3: 香菱，你的假期任务完成了没有啊？这假期也没剩几天了，这任务一定要快点完成啊，知道吗？
0: 知道了，妈妈，一会儿我就去做任务。
3: 那你快点吃吧，别磨磨蹭蹭了。
0: 好的。
3: 妈妈要去店里忙了，一会儿你就收拾一下吧。回来后，妈妈要检查你有没有完成假期任务。
2: 香菱，你还不做任务吗？一会儿妈妈回来发现你没有做就惨了。
0: 急什么，现在这种天气最适合睡上一觉了。
2: 好吧，我也不管你了。
0: 我先睡会儿吧。
3: 香菱，我们准备吃饭了。
0: 知道了，妈妈。
3: 对了，香菱，你的假期任务做完了没有啊？让我看看。
0: 妈妈，我的假期任务还没有做完。
3: 还没做完？那你在干什么了？
0: 我一会儿做就是了。
3: 好了，先去吃饭吧。吃完饭后，你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完成。

0: 成啊。
1: 香玲啊，你今天是不是又跑出去玩了？
2: 我就玩了一会儿而已啦，爸爸，快吃饭吧。
0: 汤来了。
1: 香玲，打起精神来，吃完饭你赶紧去做假期任务。
2: 嗯，谢谢妈妈。知道了，爸爸，我会打起精神来完成任务的。
1: 啊，记住你说的话哦。
3: 以后要监督他，不能再玩了。

0: 好累呀。天童，你要帮帮我呀，我现在坐一会儿就累了，尤其是现在天气热了，心情还会很烦躁。
1: 确实，现在天热了，我也总想躺着，我来帮你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你看这种咖啡，你喝了会变得非常有精神的。嗯，哼。
0: 甜筒，你看，咖啡泡好了，闻起来还挺香的。
1: 那当然，不过香菱，你还是赶紧完成假期任务吧。香菱，你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0: 和爸爸说一下，我完成假期任务了。爸爸。
2: 香菱，你怎么出来了？假期任务完成了吗？
0: 哼，当然了，爸爸。我可是很认真的把假期任务做完了哦。
2: 真棒，不愧是爸爸的好女儿啊。
0: 那爸爸，
2: 不过香菱，你假期任务拖到现在才完成，以后不能这样了，知道吗？
0: 知道了，爸爸。以后做任务真的不能再这样拖拖拉拉的了，拖到最后做得好累呀。
1: 本来就不应该拖拉的。
0: 知道了，我以后做事一定会积极面对的。
1: 这是你说的，要说到做到啊。
0: 我知道了，甜筒。我要睡觉。
3: 我好累呀。要不你就休息吧，我先走了。
4: 但我还要练习呢。
3: 李亨，我有件事忘记问你了。
4: 刘浩，你想问什么？
3: 你是要练习什么呀？
4: 喇叭啊，我要参加比赛。
3: 好吧，那你要注意休息，规划好时间，不要熬夜哦。
4: 我们快要比赛了，我需要时间练习。
3: 天童，李亨好像遇到问题了。
1: 怎么回事啊？
3: 李亨为了文艺表演的节目，已经几天没有好好睡觉了。
1: 那他练习的怎么样了呢？
3: 挺一般的，所以才找你想想办法，让他能休息好。再这样下去，我怕他的身体会吃不消的。
1: 交给我吧，放心好了。
4: 这次文艺演出我一定要表现好点儿。
1: 看来李亨还是挺重视的嘛。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李亨，你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4: 啊，你拿个项圈做什么？
1: 李亨，这可是个好宝贝呢。你去躺在床上试试看。
4: 躺在床上干嘛？这个有什么用的啊？
1: 你过去试试就知道了，快去。
5: 李亨，我们来找你啦。
0: 你在看书？

0: 盛南有件事情想问你，天眼是不是给了你一个睡眠项圈呢？
1: 我最近压力大也睡不好，想借你的项圈试试。拜托你了，李亨，就借我用一下吧。
2: 可我自己还要用呢，我现在的压力也很大啊。我不会借的，你别想了。走，踢球去。
3: 香玲，你们知不知道张胜男今天为什么没有来上课吗？我就是觉得奇怪，也没有请假，他平时不会这样的。
0: 说的也是啊，他今天没来也没有跟我们说是什么原因，要不我们几个放学后去他家里看看吧。梅丽，你觉得呢？
4: 好啊，我也是这么想的。许博文要不要去呀？你也跟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吧，好吗？
0: 张胜男，你快点醒醒啊！张胜男，
1: 怎么了？是谁在叫我？
3: 张胜男，现在都放学了，你还在睡啊？
1: 什么？现在已经放学了吗？
0: 我们以为你发生了什么事呢，所以来看看你。
3: 张胜男，原来是你拿了我给李恒的项圈啊！
2: 难怪我找不到了。
1: 我太想睡觉了，所以才偷偷拿了李恒的项圈过来用的。
0: 张胜男，偷拿就是你的不对了。
3: 香玲说的对，你这是属于偷窃行为了，知道吗？
1: 谢谢你们来看我，我知道错了，保证以后不会了。
3: 我觉得你需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1: 田童，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最近总是睡不好，所以想要用项圈，但是应该征得李亨同意的。
3: 但你这样做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1: 田童，你就原谅我吧，我再也不会这样了，因为使用项圈不当还导致我今天都没能去上学了。
3: 以后遇到事情可以跟我说啊，不能偷拿别人的啊。

0: 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相公，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

0: 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预计南海热带低压将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五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局地250毫米的强降水，其他地区将出现30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的降水。海洋上，琼州海峡和各预报海区的风力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或者是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陆地上，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东部、南部是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至大暴雨。另外，今明两天本岛四周沿海陆地的风力是6到8级，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生效中。来看具体天气。海口中雨转大雨，24到28摄氏度。三亚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三沙大雨，26到30度。儋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度。杨浦雷阵雨转中雨，25到27度。文昌大雨，25到29度。琼海暴雨，25到28度。万宁暴雨，24到27度。陵水暴雨，24到28度。澄迈中雨，25到28度。临高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东方中雨，25到29度。昌江中雨，24到29度。定安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屯昌大雨，24到27度。琼中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白沙中雨，23到28度。乐东雷阵雨转暴雨，24到28度。五指山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保亭暴雨转大暴雨，24到29度。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告诉。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这辣椒你干嘛？
12: 是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1: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

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开放合作、安全生产，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碳达峰等工作。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冯飞讲话。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全岛封关运作专班第五次会议召开。国风音乐剧《新安东坡深圳站》收官售罄，剧旅融合圈粉大湾区观众。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1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开放合作、安全生产，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碳达峰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用好合作交流平台，依托自贸区港伙伴和国际友城网络优势，提升海南作为区域枢纽的影响力，发挥博鳌亚洲论坛、消博会等重要平台作用，积极承接上合组织各类活动，提升与上合组织国家合作的能效和层级，更

0: 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深化务实经贸合作，利用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拓展贸易往来、双向投资和产业协同，推动更多优质商品、技术、要素双向流动。要加强人文民心相通，拓展与全球南方国家在教育、研学、体育赛事、传统文化等领域双向往来，讲好自由贸易港开放发展故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海南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杜绝麻痹思想，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切实加强危险化学品全链条安全监管，严格落实船舶出海管控要求，筑牢琼州海峡海上交通安全防线，重拳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深入校外托管机构、养老机构等开展安全巡查，织密小商店、小餐饮、小旅馆等九小场所安全防护网，严格开展施工现场动火作业、用电安全排查，抓实抓细防风防汛工作，压实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指出要把牢教育工作正确方向，引导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推动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落地见效，持续实施好好校长好教师引进培育工程，抓实中小学薄弱学校提升行动，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听取海南有关工作汇报，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重点攻坚，注重协同发力，标本兼治，持续化解民生信访难题，坚决防止问题反弹，要突出重点，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服务管理质量等痛点难点，开展常态化集中整治，确保取得实效。要坚持系统施治，锚定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目标，完善行业领域监管制度办法，加强行权数字化建设，探索 AI 管家机制，及时总结经验，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形成工作合力，扛起责任担当，加强协同联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确保相关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会议审议海南省“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要健全统计监测、责任落实、考核评价全链条工作体系，完善产品碳足迹核算、碳普惠激励、生态碳汇认证等配套机制，统筹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各领域绿色发展，加快构建安全可靠、多元清洁的新型能源体系，在森林碳汇、海洋碳汇上出亮点，争做双碳优等生。会议审议海南自由贸易港城市更新条例草案，指出要加快完善配套政策，做好宣传解读，推动条例落地见效。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九月十二号，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海口开幕，省委书记冯飞出席并讲话。
0: 冯飞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肯定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近年来取得的成绩。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在服务人民中实现发展进步。冯飞强调，要谱写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海南篇章，加快构建学科体系，围绕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建立健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加快构建学术体系，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话语体系，办好中国海南东盟智库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南海主题分论坛等学术活动，要突出特色，打造具有海南辨识度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强化对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原创性理论研究和标识性概念研究，加强

0: 海洋合作发展研究，更好服务海洋强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开展两山转化、双碳工作、四库功能实现等研究，拓展海洋碳汇国际研究和合作，充分挖掘用好水下沉船、更陆埠、离井等资源，打造海洋文化特色名片。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体制机制，建强人才队伍，加强学风建设，为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领导王斌、阎锡军、谢晶、陈马林参加。
1: 9月11号，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全岛封关运作专班第五次会议在海口召开，研究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重点工作安排进展、风险防控等工作。
0: 省长、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全岛封关运作专班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2026年重点工作安排进展情况汇报，指出要对标对表，加快工作节奏，提速增效，加快项目建设，统筹谋划，精准防控风险，在目前取得成效的基础上，把困难估计足，把工期往前赶，全力以赴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为全年经济增长创造更好条件。会议听取近期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情况汇报，指出要牢牢掌握风险防控主动权，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全面完善风险预警、研判、处置体系，全方位提高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会议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纳入高效办成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营商环境竞争力。会议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实扩容增量攻坚行动方案任务进展情况汇报，指出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切实把各项政策落实到具体企业和项目，将制度设计转化为惠及广大经营主体，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省领导巴特尔、杨国强参加会议。
1: 9月12号，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旅游安全分论坛在三亚市开幕，省长刘晓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刘晓明介绍了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情况。他表示，安全是旅游的生命线，也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海南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持续擦亮放心消费在海南品牌，构建起覆盖全链条、全要素、全场景的旅游安全保障网络，为中外游客营造安心、放心、舒心的旅游消费环境。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正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高标准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期待通过本次分论坛与各位嘉宾一道，紧扣让治理更高效、让旅途更美好主题，深化政策对话、经验互鉴和执法协作，共同打击涉旅违法犯罪，共同提升旅游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携手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全球旅游安全治理格局。海南将以更加开放、安全、温馨的旅游环境，迎接全球各地朋友前来旅游观光、投资兴业，共享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机遇。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大会主席曾伟雄主持，中国友谊促进会理事长陈思源、匈牙利内务部部长首席顾问马加什·海基奥尔·姚伊、外交部领事司领事保护中心参赞管仲琦致辞，海南省领导王岐阳参加开幕式。
1: 9月12号，海南省首台土压平衡式盾构机在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三标南木支线隧洞始发，标志着昌化江项目建设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这是这个类型的盾构机首次应用于海南省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将为今后同类地质条件下的长距离隧洞施工积累宝贵经验，提供技术借鉴。
0: 针对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三标南木支线隧洞浅埋地层、软硬交替等复杂情况，省水电集团统筹中铁18局联合铁建重工研发定制了南木号盾构机。这台地下蛟龙重达330吨，总长120米，刀盘直径3.76米，将在地下3.5米至22米深度区间作业，承担南木支线隧洞掘进任务。
2: 相较于传统钻爆工法，盾构机械化连续作业可提升掘进效率60%以上，隧洞段整体工期缩短约40%，同时能精准控制地表。

0: 沉降，降低施工安全风险，为项目按期贯通提供坚实保障。
1: 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是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海南水网建设规划的骨干工程，总投资104.3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保障三亚、乐东、昌江等市县262万群众的城乡生活供水和农田灌溉用水需求。
2: 今天上午，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过去五年，海南社科界围绕自贸港建设重大命题，扎根琼州实践服务发展大局，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贸港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奋进之路。各领域社科工作者们表示，将立足自贸港实践，把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海南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力量。
1: 大会审议了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省社科联第六届委员会及领导班子，全面总结五年来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成果，并部署下一阶段社科重点任务，号召全省社科工作者积极资政建言，共同为新时代海南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蓝图贡献力量。
3: 我们将紧扣省社科联13385发展格局，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的这种理论普及行动，深化我们海口打造的宣讲加实干的工作模式，让党的创新理论呢在基层落地生根，
4: 发挥联的优势，打造高质量校地合作特色智库，发挥联的功能，开展比较研究、系统研究，不断推出具有国际视野、开放思维、符合自由贸易港实践需求的高质量学术成果，
1: 立足海南自贸港建设实践。各领域社科工作者纷纷表示，将聚焦封关运作、产业升级、海洋发展、生态文明等重点方向，强化智库资政功能，推进产学研协同与社科普及传播，培育青年社科人才，
5: 围绕国之大者海南所需展开研究，产出更多的精品，为提供海南经验、海南样本做出我们一份学者的力量，扛起时代担当，
6: 进一步提升全省智库的决策咨询力、学术影响力和话语传播力，聚焦封关运作后的制度集成创新、风险防控、产业升级等核心议题，产出更多能直接转化为政策的金点子。
1: 近年来，全省社科界产出一大批课题成果与资政报告，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大讲坛等科普品牌，完善社科研究基地布局，人才队伍建设稳步推进，为海南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治理支撑。如何让研究成果更好服务自贸港建设，也成为下一阶段社科工作的重要方向。
7: 服务海南发展大局，扛起新担当，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2: 在今天开幕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旅游安全分论坛上，各国嘉宾围绕让治理更高效、让旅途更美好主题，共商全球旅游安全治理与多边合作。
1: 本次分论坛由海南警察学院主办，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执法部门负责人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高校智库、旅游企业代表共150余人，聚焦旅游警务、执法合作、跨境旅游风险防范三个方面，共商旅游安全局势对策，共建旅游安全合作网络，共享旅游安全发展成果，持续深入推进务实高效的全球旅游安全合作，推动构建全球旅游安全治理新格局。
8: 这次分论坛推动全球旅游安全信息共享和趋势研判，我们非常期待这项工作推动安全信息共享的标准化和互认化，探索建立跨境旅游安全信息的标准格式，特别是交换协议，能够让各国的旅游主管部门、企业高效对接，减少信息获取的壁垒。
9: 2025年旅游业对全球的经济的贡献大概是10%左右，那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值了。今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把国际合作要进一步加强，新的对旅游业带来威胁的一些东西要必须的要及时的解决。
1: 旅游安全分论坛自2024年落户三亚以来，已连续举办

两届，取得多项国际旅游安全执法合作成果。论坛期间，与会嘉宾还走进蜈支洲岛、槟榔谷等景区，实地了解海南一景一策旅游景物模式和一地一亮点的旅游景物。

0: 书稿遭焚，居无定所，被逐出驿馆，却在光廊庵开馆教书，为乡民行医去疾，最终完成《海南三书》的创作。全剧共有19首原创曲目，倾斜式主舞台，动态海浪光影，融入黎苗纹样的宋制服饰，以交响乐为底色，叠加海南特色音乐，实现文白交融，诗句一体。
1: 舞台艺术的，把那个大文豪的那个气场体现出来了，这个剧还是很有成功之处，这是我的个人感觉。
2: 九月份的巡演情况整体还是超出预期的，深圳两场演出的票已经全部售罄了，厦门长沙站的观众反馈也很不错。散场了，观众们还在讨论东坡，讨论新安，说明故事真的走到观众的心里去了。深圳也是一个移民城市，跟东坡把异乡变为五乡的这个故事，从整体的这个精神内核上是很契合的，很容易跟观众们形成情感的共振。
0: 舞台上鲜活的东坡形象直抵人心，剧场外海南特色文旅互动趣味十足，观众凭演出票根还可解锁多重海南旅游优惠，观演热情持续转化为富穷旅游的浓厚兴趣。
3: 我本来就是一个音乐剧的剧迷，所以新安东坡来到深圳也是非常的期待。我在这儿喝了椰子水，然后也打卡了我们的椰子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能让我领略到海南的文化和文化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好。
4: 而且呢，这次的观众的票根还可以作为消费券，深圳过去很近，无论开车还是飞机，去再瞻仰一下东坡先生的足迹，欣赏一下海南的美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召唤。
0: 本次跟着东坡游海南音乐季巡演，海南省旅文厅打破演艺与文旅边界，将文化演艺、旅游权益与票根福利深度绑定，以精品剧目面向大湾区推介海南文旅资源。
5: 这一次呢，海南旅文厅创造性的采取东坡演艺加旅游圈推加票根经济的剧旅融合新模式，实现了营销创新、演客流、速消费，效果不错。
6: 2026年雨林与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国际研讨会于9月10号至12号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全球的生态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分享学术成果与研究经验，为海南及全球热带雨林保护研究建言献策，积极推动热带雨林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
7: 在我身后，2026雨林与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国际研讨会已经正式开幕。研讨会既是对外展示国家公园建设成果的窗口，也在为雨林保护、共享生态红利寻找可落地的实践路径，把海南的雨林经验变成可以对外交流分享的海南智慧。
8: 我这个团队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热带森林里面这些多物种的一些共存机制。这次会议的话，实际上就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一个助力，更充分地把我们的理论的成果做一个深入研究，也把我们的应用的成果做到一些推广。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累计发现91个野生动植物物种。现场发布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发展报告2024至2025》，报告形成了目前中国国家公园体系中唯一不间断、可追溯的全程跟踪研究，为中外专家学者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经验。
9: My own field is
10: 我的研究领域是可持续旅游。我认为海南国家公园的设立为区域内动植物提供保护，其中就包括我们熟知的极危物种海南长臂猿，这对于生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旅游建设而言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0: 作为旗舰物种的海南长臂猿一直是热带雨林保护研究领域的焦点，目前种群已恢复至7群44只，成为全球唯一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种群。研讨会期间，长臂猿学术研讨会暨长臂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中外专家学者围绕海南长臂猿种群保护分享良方，推动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精细化开展。
11: 海南长臂猿的这个栖息地高质量的，尤其是高质量的栖息地面积非常有限，所以呢，我们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是要对它的栖息地进行修复，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种群动态的监测，更好的保护好海南长臂猿。
0: 此次研讨会是海南封关运作后举行的首场大规模热带雨林国际研讨会，不仅为海南热带雨林保护带来国际视野、全球经验，也让不少专家学者看到了自贸港背景下海南热带雨林发展的新潜力。
12: 结合国家公园的一个试点的一个体制呢，我们可以把

0: 我们的这个地理人工智能在自然保护地应用上的一些方法、数据的一些集成、算法的一些研究，还有验证这些建成示范的一个平台，落地在自贸港，面向国际做成的一个数字化监管的一个标杆，或者是中国方案。
1: 啊，利用海南自贸港这个封关运作的优势，那么可以不仅通过学术交流，也可以把国外的一些生态旅游啊、研学啊，甚至人才培养整合起来，真正的把热带雨林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尤其是探索中国智慧海南方案这种实践，来分享给全球的国家。
2: 近日，海南农商银行澄迈支行发放全省首单深水网箱设施抵押加海域使用权抵押加养殖财产保险三重增信渔业贷款，投放信贷资金300万元，开辟海洋养殖复合型资产抵押融资新渠道。
3: 深水网箱养殖是澄迈县桥头镇蓝色支柱产业，但海上设施确权难、抵押难，一直制约着企业的发展。
4: 以前去银行，人家不认咱们的海上网箱，没想到这次不仅认了，还主动给我们设计了抵押加保险的新模式，300万贷款到账了，我们的新疫苗终于有着落了。
3: 企业的没想到背后是正银保机构的协同破冰，省农业农村厅牵头打通权属办证堵点，澄迈相关部门高效完成抵押登记，海南农商银行澄迈支行创新深水网箱加海域使用权双抵押，引入养殖保险兜底，让沉睡的海上资产变成可流通的资本。
5: 这笔贷款打通了海上固定资产抵押的新渠道，我们三级联动快速响应，就要让企业敢投入、快发展。
3: 近年来，海南农商银行对渔业的金融支持已从单点突破走向全域开花，重点支持远洋捕捞、深海养殖、冷链物流等全产业链。今年以来，海南省财政金融协同惠企利民政策措施指南等政策持续发力，正银保协同机制不断完善。9月7号至13号，2026年海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全面启动，海南农商银行联合多家单位打造护航海南金融消保自贸型 H5 线上平台 IP 形象，海宝仔走进乡村社区，将金融知识与风险提示送到田间地头，全力守护群众钱袋子。截至今年7月末，海南农商银行渔业贷款余额达55.44亿元。
6: 我们既要解决企业融资的难点，也要回应百姓生活的痛点问题，真正让大家感受到金融为民的温度和力度。
2: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过去24小时，海南岛东南部和中部普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其中万宁、陵水、琼中、保亭和琼海等5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出现10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未来24小时内，上述地区仍将出现100至150毫米、局地2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三亚、五指山、屯昌和文昌等4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50至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的降水。今天下午4点30分，海南提升暴雨4级预警为3级预警。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3: 近日，直径21毫米、长3000米的南航道桥先导索顺利过江，标志着张静高长江大桥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关键阶段。张静高长江大桥连接江苏苏州、泰州和南通，跨江段全长7859米。大桥建成后，将有效提升苏州、泰州和南通三地间的通行效率，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
7: 截至9月10日，准东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年外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年内外送电量位居全国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第一。准皖直流是目前全球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特高压输电工程，也是江电外送第二条特高压输电通道。
3: 巴西总统卢拉10号签署法案，正式取消对单笔金额不超过50美元的跨境网购商品征收的20%联邦进口税。巴西政府称，此举有利于降低跨境电商产品价格，惠及巴西低收入群体。
7: 据路透

0: 社10号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所谓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
1: 再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海南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琼海举行。在四天的赛程中，来自全省18个市县代表团的参赛运动员们顽强拼搏，屡创佳绩，共产生800枚奖牌。
2: 本届运动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举办的一次全省残疾人体育盛会，全省18个市县的553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追逐梦想。海口、陵水分别位列残运会奖牌数和特奥会奖牌数第一名。在颁奖环节中，海口、三亚、儋州、琼海等18个市县代表团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琼海市人民政府获突出贡献奖。闭幕式还举行会旗交接仪式。海南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陵水白沙举办。
3: 达到的水平不错，这次赛完的话，2027年也有全国的锦标赛，他们都为了备战2027年的全国锦标赛，
4: 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但是更难得可贵的是，孩子们都勇敢站上了赛场完赛，去拼搏，去挑战自己。
1: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

0: 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2: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0: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1: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苏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2: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感召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1: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3: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1: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8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8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2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6: 8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7: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

0: 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1: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2: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3: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0: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4: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5: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4: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6: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5: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7: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4: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9: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3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一商圈，找寻答案。
10: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

0: 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0: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2: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0: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3: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1: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0: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2: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厚植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0: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

0: 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5: I'd like to see.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方面十一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十四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十一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八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八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facilitates free。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跨越山海，雄光而至，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开启秘鲁好物溯源之旅，探访千年农耕的智慧与传承，解锁安第斯山下的国货力量，亲手调制一杯皮斯科酸酒，酸甜之间藏着老城的百年时光，于莫瑞梯田的同心圆中破译印加帝国的农业密码，3000种土豆在这里生根，藜麦在高原风中摇曳生姿，大地的馈赠远不止食物本身。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秘鲁好物溯源之旅即刻启程。
1: 从北京到利马，跨越半个地球，全球国货之光溯源之旅，这一次将镜头对准了南美洲西海岸的印加故土秘鲁。秘鲁，安第斯山脉贯穿的古地，印加文明的摇篮。多样的地理孕育了多样的物产，也为我们的溯源之旅埋下了无数惊喜。飞机降落在利马，太平洋的海风扑面而来，用它特有的温热与慵懒迎接我们的到来。此行我们将深入秘鲁，探寻它丰饶的物产，安第斯山脉的土豆与藜麦，温暖细腻的羊驼毛织品，以及那杯闻名世界的皮斯科酸酒。吃饱喝足，我们的好物探寻正式开启。第一站是探寻皮斯科酸酒，因为秘鲁人会说，要认识一个国家，要先来喝喝它的国酒。皮斯科酸酒，秘鲁的国饮，它诞生于100多年前利马的一间小酒吧，后经调酒师之手不断改良，一口下去，利马的海风与安第斯的阳光仿佛同时抵达舌尖。它不只是酒，也是秘鲁递给世界的一张味蕾名片。
2: 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体验一下秘鲁的国酒 Pisco Sour。我们现在也请到我们今天的调酒师 Mike。
3: Hello, Mike.
4: Nice to meet you, Mr. Gong. Okay, the Pisco Sour is a cocktail because we are mixing with different ingredients.、Yeah? Mm-hmm. The most important, the pure Pisco,、simple syrup and fresh lemon juice and natural egg white.
2: Because I know Pisco is really strong.
4: It's 41%、yes. as well.
1: Pisco 酒已有

0: So you introduce into the water. So veggies, meat, and you have a delicious soup.
1: 土豆在秘鲁不只是粮食，更是安第斯山脉的古老馈赠。它早已扎根在秘鲁人的一日三餐里，从清晨的汤羹到午后的炖菜，从街头小吃到节日盛宴，土豆无处不在。秘鲁人对它有一种天然的亲近，那是土地与餐桌之间最朴素的情感连接，而秘鲁正是全世界土豆的故乡。接下来我们去找个地方，去尝尝被秘鲁人吃出花样的土豆到底能变出多少惊喜滋味。我们入住了一家藏身山谷间的庄园酒店，迎接我们的是欢快的鼓点，诚挚的笑容，一路的风尘在歌舞中悄然散去。

色彩浓烈，这正是我们下一站要探寻的方向。下一期我们将走进安第斯山深处的村落，探寻秘鲁羊绒的秘密，并亲历一年一度的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嘿。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闻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5: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6: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炉，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7: 97.87，
6: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8: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6: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据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9: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6: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6: 这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9: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6: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

0: 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1: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和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1: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0: 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的独特，而不同生命的繁衍却在这片幽密的雨林中发生着奇妙的链接，出生、发育、繁殖、死亡，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存密码。为了破译这些密码，他们走入雨林深处。
1: 每一个物种和它所生活的这个区域都需要有人去了解。
2: 是拉屎了吗？撒尿了，不知道有没有拉。
0: 日复一日简单重复的工作，有时候是抵达真相的最佳途径。这片雨林的秘密正在被揭开，而我们也逐渐发现，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从来都彼此相连，生存与共。凌晨四点，青松山下的这盏灯总是准时点亮。朱长月不敢赖床，今天轮到他为大家准备早餐。
3: 怎么挂水了？
4: 挂完了。
0: 和他一起早起的是钟旭凯和王雨欣。让他们每天有起床动力的是一种神秘的动物，这种动物珍稀程度远超大熊猫，在全球还不到50只。虽然这里已经是距离这种神秘动物最近的村庄，但是能不能找到它们，是每天悬在这三个年轻人心中的一块大事。
3: 它会在哪里叫？我觉得还在小安口的。
4: 应该吧，一会儿我们去白追就好。
0: 每天日出前后，这种神秘动物会在山上发出一些讯号，而它们能通过这些突然发出的讯号推算出神秘动物的具体坐标，但是这种叫声出现的位置和具体时间无法确认，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判断。

为了增加找到这种神秘动物的成功率，他们找来了文勇哥帮忙。李文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监测队队员。从小在青松山脚下长大的他，十年前加入监测队。多年经验的积累，让他成为了一名原始雨林里的搜寻。

0: 到底是绿的果子？
1: 那我昨天看到那个果子还是绿的呢，有可能是多脉三藤子。如果是三藤子的话，就肯定是藤本的，不是树的。
0: 树啊，不是那棵树长的，那个没有藤，啥都是。
1: 但是那棵树不像是会结这种果子的树呀，这种果子的果柄就不像是树上的。
0: 掉了
2: 6:22分，神秘动物发出讯号。

0: 发出这种叫声的，就是这三个年轻人每天都在寻找的海南长臂猿。这一声声短笛版的鸣叫，是长臂猿爸爸的领唱，而急促的应和声，则是长臂猿妈妈和长臂猿宝宝的回应。海南长臂猿，世界级濒危动物，它们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仅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原始热带雨林中有分布。上世纪70年代末，刀耕火种和商业性采伐使得热带雨林面积大规模减少，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一度缩减到仅剩7到9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随着人类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逐渐恢复。科研是帮助我们了解长臂猿的重要途径，然而依然稀少的数量、捉摸不定的行踪，为海南长臂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们为什么鸣叫？喜欢吃什么？会去哪里活动？这其中存在很多谜题。为了揭开答案，中山大学这支科研团队需要在长达500多天的时间里，每天追着长臂猿跑。
1: 听到吗？听到吗？
2: 你们听见长臂猿叫了吗？
1: 我真的要去录音了。
3: 在哪呢？
1: 刚才好像就在那个山脊。
3: 那条山脊是封止着我们的山脊吗？
4: 对呀。
1: 对啊，只有我屁股和脚环。推测大致位置在白锥到小安口的大路下，被风遮山脊，在疯子树烧烤上的位置。录音人朱长玉，这个描述太痛了。
0: 每一天，朱长玉都需要录下这些鸣叫声，并记录鸣叫的时间、地点。像这样的叫声，一天大概只会出现1-2个回合。获取鸣叫声后，他们需要尽快赶到推测位置。
1: 你这个刚才只有他叫。
3: 说不定真的是要外叫。希望大熊没叫过，这样还有可能被叫了。
0: 离长臂猿鸣叫的位置越来越近，但是还不见他们的踪迹。
3: 哎，吴勇哥，你看一下那棵树。
0: 终于，在背风遮山脊附近，他们发现了海南长臂猿 C 群家族的身影。
3: 雌性在吃，文勇哥，文勇哥，你看，
4: 两只小鹤。
1: 我现在只看到一个，
2: 应该是小母了。
4: 啊，又跑去那个毛小鹤了。
3: 这还是这一啊，刚刚见的那个吧？
1: 是拉屎了吗？撒尿了？不知道有没有拉。真。
3: 不知道。
0: 长臂猿会在一天之内根据食物的分布发生大范围移动，它们则要跟着移动，悬挂、转体、腾空、跳跃。长臂猿个个都是体操健将，独特的肌肉肌腱可以旋转270度的手腕关节，让它们可以在连绵不断的树冠层自由穿梭。而树下，朱长月他们常常举步维艰，手脚并用，爬上爬下，甚至匍匐前进，显得十分狼狈。在原始雨林里，人类似乎回到了最初面对大地的姿态，任何交通工具在这里魔法尽失。在长臂猿的俯视下，我们似乎显得极其笨拙。对于开始野外工作不久的王玉新来说，这是最难的部分。
1: 它 困难对我来说就是爬山，太辛苦了，必须得有进步，要不然我就不能及时看到远了。
5: 你们的应该还在吃。
1: 好，
5: 那应该是小母了，然后两只小的都上去了。
1: 好嘞。
0: 钟旭凯所说的小母指的是 C 群两个长臂猿妈妈中较小的一只。成熟雌性长臂猿的毛发呈棕黄色，不同于雄猿和幼猿的黑色。为了便于研究，他们为 C 群的每一个长臂猿都取了代号。像这只被称为 J1 的，是几个青少年里最大的一只。它从出生以来就经常见到监测队员，因此面对摄像机也毫不怯场。而两个较小的青少年则更喜欢和妈妈一起活动。
1: 就我们所知，海南长臂猿的这几个群，除了其中一个一群之外，其他的都是一个成年雄性为主和两个可以繁育的雌性，这样的最基本的模式，他们都会有幼崽出生。这两只在追着玩呢。
6: 还站在里头，正正香，像正香啊，你还站也有一只呢。
5: 像正香那个是哪一只，文哥，你帮我看一下。
6: 小母吧。
0: 对于不同的长臂猿宝宝，李文勇可以清楚地分辨哪一个宝宝是哪一位妈妈的孩子。2010年，他加入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开始了与长臂猿的朝夕相处。十多年的监测工作，他见证了 C 群长臂猿从刚刚成立家庭的三只发展到现在的八只。长臂猿也见证了他从一位父亲到爷爷的身份转变。
6: 在月季期，
3: 他们只是最嫩的那一点。
0: 今天的追猿过程看起来似乎十分顺利，然而这样的顺利却来之不易。在野生灵长类动物的行为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必须跨越的门槛。
7: 像我们一开始去 B 群的时候，我们刚到他那里，他本来在吃东西，一看到我们东西也不吃了就跑了，那样实际上我们人存在的时候就影响了他的行为。而我们希望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出现的时候，长臂猿还能做他自己的事情。
0: 习惯化指的是通过长期跟踪，使研究对象习惯研究者的出现，不再逃离或改变自己的行为。
7: 现在目前我们前半年的工作主要就是在狮子岗那边习惯化 B 群，把 B 群跟得不那么怕人。
0: 为了尽量不使长臂猿受到惊吓，朱长月他们在雨林中总是小心翼翼，甚至不敢大声讲话，生怕破坏了与长臂猿之间建立起的微妙关系。
2: 那个 UFO 在这边，不用多说，它是慢慢从那个光荣上来的。
1: 好的。
0: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现在的长臂猿对他们似乎不再设防。
1: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每天爬山也就能看到一两个小时的猿，随着它习惯化程度逐渐提高，然后后面跟到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七八个小时。
0: 人与猿相互熟悉之后，科研工作终于可以如愿开展了。
1: 你俩怎么不来吃？真的有可能
3: 太礼貌哎！
1: 真的有可能是最爱吃酱真香的之一。
3: 这个看着怎么不像小母？
6: 还有一只在那里吃，现在都哦，两只都在那里吃啊！
1: 哇，他好喜欢吃哦！
7: 我们今天发现的吃最多的就是酱真香，还有就是白肉蓉。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之前也看他吃过酱真香，但是我看的时候都是直接吃进去了。今天我发现他就是嚼两下就吐掉，像吃口香糖一样，还吃了一种寄生的果。
1: 他现在吃的还是那个寄生吗？不是直接吃树上的。
3: 哦，是寄生。
1: 地上掉的都是白圆的果。这还是白圆的果吗？ 觉得很有可能啊。
8: 吃花可以吃这么久吗？
1: 黛玉也可以吃很久啊。
8: 黛玉那是藏，你说的是婉容
1: 啊。婉容都一样啊。
8: 啥呀？不知道我是该替黛玉鸣不平，还是该替婉容鸣不平。
0: 花可不是长臂猿食谱中的家常菜，大多数时候他们更喜欢浆果。为了准确记录长臂猿所吃的食物种类，他们还要学会辨认和标识相应的树种。
8: 打点的这颗是什么？
9: 山丁香。啊，阳的这颗吗？
8: 哦，下面那颗是黄叶树，这颗是山丁香。哦。36。
0: 动物的生存离不开特定的植物，虽然身处热带，这里的植物也有自己的季节性变化规律。就在朱长月他们追猿的同时，海南大学林学院的薛前怀同学也在霸王岭开展原始植物物候监测。
10: 这次来苗村这里主要是开设新的原始树种的样线来以后方便监测。我们做物候的主要是研究植物的展叶开花结果嘛，研究长臂猿喜欢吃的一些植物在什么时候能结果，果成熟能提供一个明确的物种名单，补种在食物匮乏期的那个时候。
0: 因为不熟悉长臂猿喜食树种，他请来了刚刚退休的长臂猿监测队队员陈庆帮忙。
11: 这棵树是一个南山枣，你看这那叶子长得像链壳的样子是吧？
10: 嗯。
11: 女装副叶是吧？
10: 嗯。它什么时候开花呀？
11: 可能开花是4月份开花吧。
10: 4月份开。
11: 对。长臂猿可能是爱吃，人也可以吃。哇，酸酸甜甜。
12: 嗯，尝尝。好，谢谢。
11: 甜啊，那我觉得不酸啊。这个上次我吃过的很酸。
10: 这个是甜的，刚才吃的好
11: 酸。嗯，长臂猿就这样吃啊。
13: 有点山竹，有点山竹的味道。

0: 糖饼一般喜欢吃那个酱果之类的，酱果之类含有糖分比较高的，他们就喜欢八月份煮到十月份结的果比较多。糖饼最艰难的阶段就是一月份到五月份，因为这时候的植物刚刚落叶，落叶完了还没长出果子，还没长出芽来，这最艰难的季节。
1: 通过物候监测，长臂猿在旱季食物不足的状况有望得到改善。除了帮助薛前怀辨认树种，陈庆还是一位长臂猿专家。2020年退休前，他曾帮助霸王岭分局在 C 群长臂猿活动区域安装了一批红外自触发相机。而今天，他们发现了一些意外情况。
0: 这相机掉下来了，看到没有？真的断了，看到没有？挂在树上，
2: 那个是吧？
1: 长期对长臂猿的监测，让陈庆仿佛练就了长臂猿爬树的功夫。今年60岁的他，爬起树来驾轻就熟。
0: 或者有一台是因为受那个台风或者刮风影响，可能是把那树枝都断下来了，那时候那个相机已经掉下来了。
1: 红外自触发相机在野生动物监测领域的应用是监测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可以实现24小时实时监测，然而目前仍然无法取代人工监测。对于陈庆来说，亲自到现场监测也有着独特的意义。
0: 长臂猿离我距离只有这些小的，小的可以离你3米或者4米，爬到你头顶上，对啊，然后接着很好奇的看你，他还调皮的拉泡尿在你头上，你要不是及时走了拉到你头上，听说上个月生了一个小猿出来了，长臂猿数量多了一定的程度，它要分出去的。
1: 长臂猿成年后会被赶出家族，需要寻找新的栖息地组建家庭。据研究人员发现，目前已经有多只长臂猿离开原生家庭。为了让这些长臂猿能够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也在为长臂猿种群数量的扩张筹划潜在的栖息地。
3: 带土这样种下去，它才保证它成活力。在这个人工林松树林里面，最主要是补植长臂猿喜食的那种乡土树种，黄桐啊、岭南山竹子、胭脂树，同时还补植点那种冠形冠幅比较大的油楠、海南木莲，它有可能会在这树叶树。
1: 在人工林中种植长臂猿喜食树种，是中国林科院与霸王岭分局在热带雨林中的一项长远规划。通过改善人工林单一树种的现状，为海南长臂猿创造更多更适宜的生存空间。几公里外的原始雨林中，朱长月他们也在记录长臂猿的活动轨迹和家喻大小。他们想要知道长臂猿目前的活动范围是否满足生存需求。在行进过程中，他们每隔5分钟需要进行 GPS 打点，记录长臂猿所在位置。
4: 有位点了 GPS 544来着，
5: 558，点了一个吧，
6: 我只点了一个份呀。
7: 哦，就是8点20多那个，那个是08号是吧？
4: 嗯，
7: 好嘞。那个是做遗传是吧？
6: 遗传跟微生物都检了。
1: 为了更科学地研究长臂猿，他们连长臂猿的粪便都要仔细收集。长臂猿每天吃了什么，立马就会反映在粪便里。
7: 大部分还是今天早上吃的榕果的种子，榕子比较多。
8: 实际上取食，还有包括消化，它的那个取食进去后，它的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变化是很丰富的，就是可能根据它取食食物不同，我们就想看一下它的那个肠道微生物的组成。
1: 钟旭凯定期会将收集到的粪便寄回给远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导师范鹏飞教授，进行分子层面的检测。
2: 我们通过分析它们的粪便呢，我们可以了解它们的遗传多样性。肠道微生物的季节性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它们是如何适应食物的季节性变化。通过采集它的食物样品，我们可以研究这些食物的营养成分，然后来评估它们最喜欢选择什么样的果实。我们也可以研究它们在一年四季当中会不会面临食物短缺和营养成分不足的这样的问题。
1: 下午4点，朱长月他们跟丢了长臂猿，只好带着采集到的光荣果实返回山下。而明天他们将继续早起追踪长臂猿。科学数据的获取常常来自于对简单工作的重复，艰苦又寂寞的探寻，唯有热爱能支撑他们跋涉过漫漫追远路。海南长臂猿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世界级的濒危动物。在中国，来自北京、广州、海南等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和组织正在从不同的方向和维度加快扩展对海南长臂猿的研究与保护。要使它们脱离濒危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保护工作的开展，我们也将越来越体会到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之间是如此紧密的彼此相连，互相影响。而所谓的保护，也终将归于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互支撑，休戚与共。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Wie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恋爱。

0: 解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人接电话了，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6: 呀呀呀呀呀呀呀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7: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小恩，校长打电话通知说你可以走了，但是不得离开青山半步，明白吗？
1: 明白。
2: 都要来救，抓！
3: 小姐，来帮忙！
0: 哎，来了来了。
2: 抓我干嘛？什么事都没有，你们抓我干嘛？我就一个花生过敏，放开我！黄素梅，你个老

0: 来得正好，来品尝一下新到的雨前龙井，看看口感怎么样。最近青山军校的食物中毒事件是你搞的吧？
1: 是啊。
0: 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我们不仅什么都没得到，反而损失了一个安排在厨房监视学校的兄弟。
1: 怎么能说什么也没有得到呢？
0: 我们现在确认了杨谦真的是被黄素梅关起来的消息，也知道了杨谦现在的处境。杨谦，他不过就是一个医生，外加一个浪荡公子，值得我们花一个特工的性命去换取他的信息吗？值不值得，不是你去判断的。难道杨谦对我们未来的行动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1: 你现在的任务。 不但要对抗共犯，而且要监视杨谦。
0: 可是杨谦现在还被关在青山军校的地牢里。
1: 你相信我，他不久就会离开地牢的。

0: 黄校长让我来会会他。
1: 师姐是不是对这个锁没有办法？哼，
0: 可能是我来的时候太着急了，黄校长给我拿错钥匙了吧？
1: 给我看看。

0: 应该不是这么回事吧？这把锁呀，一直就有问题。你不把钥匙顶到最里边，是开不开的。
1: 谢了。

0: 小恩，
1: 不是，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
2: 来了，三路。
0: 黄素梅够狠的，玩阴了是不是？

我走，给

0: 他们什么时候能醒得过来？大概还需要2天时间吧。但是，即便是他们醒来，他们的脑神经也会因为药物的影响而出现间歇性的失忆。知道了，做好你该做的就行了。是，我会尽力的。不过，这两个兄弟的命可真够大的。什么意思？
1: 他们被注入镇定剂的剂量，如果再多那么一丁点儿的话，他们就死了。
0: 两个人都是这种情况吗？是的，两个人的情况一模一样。
1: 很有可能，那个人根本就不想杀死他们，只是不想让他们开口说话而已。是的，很有可能，
0: 他们被注入的剂量都十分的精确。
2: 说，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自己问黄素梅去啊。是不是顾盼回来了？他说什么了吗？
3: 风潮，风潮，我都说了是风潮了吗？你不用瞒我的，你过敏的那个花生油。
2: 是我家的，就是为了配合顾盼跟罗新明的计划的。呸！我花生过敏，整个青山园尽皆知。你偏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黄素梅派来套我话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演的真好。
3: 就算这件事情是你干的，那也只能说明你是普通的人。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了。你被黄素梅抓的时候，我那时候正跟顾盼吵架呢。
2: 我没有说我不相信，我把该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了。就算你今天把我打死，我也只能这么说。
4: 既然校长掌握了证据，那接下来打算怎么做？你放风出去，内部传达说杨谦叛国罪和谋杀罪证据确凿，我们将会把他交给党务调查处。
5: 既然校长认定是顾盼所为，那这样岂不是暴露了我们接下来的计划？
4: 我就是要让内奸知道，不管内奸是谁。
5: 他肯定会想办法把消息传达给顾盼。顾盼以为自己没有暴露，一定会冒险来救人。到时候内奸身份一目了然，顾盼也解决了。
6: 这真是一箭双雕的好计啊！
5: 好了，你回去吧，做好你自己的工作，监视好夏恩。如果我们这里有顾盼的内奸，最大的可能。
2: 就是他，校长放心，我一定会盯好他的。秘密电话，整个青山的电话都有自己的编码和监控，哪有什么秘密可言？真是。
3: 地下室第三块砖的秘密电话，蜂巢攻击青山的时候，你用它请求过支援。
6: 你怎么知道的？

0: 现在相信我了，
1: 校长好。里面犯人什么情况？报告校长，还在审。是，不是跟他们说了吗？差不多就得了。
0: 开门让我看看。是。他一直都这样，
1: 我还是不进去了。记住，今天这件事我不知情，明白吗？
0: 是。
2: 王素梅，你别走啊！
1: 这
2: 你来审我呀！你把我
1: 被杨清父亲知道了，
2: 你
1: 又得掉几个脑袋。
2: 回来！哼！
3: 小丫头，我还整不死你。没事儿，来来来，坐坐坐坐。
4: 谢了。
3: 别，我问你啊，你们这几天都干什么了？担心夏恩，
4: 还有杨谦，按照计划，他们应该打

0: 夏恩，你还是这么不安分？黄校长，你来的正好，我找到了证据。这部电话是顾盼给你的吧？你们知道我要把杨谦送去党务调查处。
1: 所以就要来毁灭他私通外敌的证据。
0: 不是，是杨谦告诉我的。
1: 在我看来，没分别。实际上，南辕北辙。好，我就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不过我想，意义不大。
0: 你还记得青山遭到蜂巢的突袭吗？当时蒲校长回防的非常及时，
1: 那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
0: 你的意思是，这个人是顾盼，
1: 是他告知的电话地点，但实际打电话通知蒲校长的是杨谦。这件事情很好证明，您只需要去审问电话接线员就可以了。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会搞错电话号码，但我想，最起码的分辨男生女生，他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你还有半分钟。
1: 回来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不再是以前的夏恩了。顾盼他是帮过我，但他也利用我，甚至导致了我母亲的死。所以，我不会再与他同流合污。
0: 你会杀了他吗？
1: 坦白说，我恨他，但我确实下不了手。
2: 他毕竟教会了我太多东西了，但要是他先动手，我绝不会客气。校长，夏恩那晚一直跟我、王敏、谭教官在一起，我们本来打算里应外合救出大家，但可惜，我认为夏恩没有疑点。

0: 杨千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我知道你一直不相信我，你觉得花生油事件是我做的，所以我就要撬开杨千的嘴，取得证据，获得你的信任，这样你才能更快地帮我复仇，对付普从，而不是把精力都用在我的身上。很好，这似乎是个不错的理由。
1: 不是理由，是真相。我想，如果刚才我晚进来半步，就人赃并获了，由不得你在这里信口雌黄。
2: 那就最好不过了。你会接到一通我从这里打出的举报电话。明天一早还要押他去调查处呢。
3: 听说顾盼准备在半道上劫持他，我们可要打起12分的精神。这有传说中的学姐，可不是那么好惹的。哎，不用担心，校长早有安排。明天一早，我们会准备发一辆空警车，里面装满了炸药。一旦顾盼接近他的时候，我们的人就会引爆炸药，到时候就算炸不死顾盼，也足以重伤他。
2: 啊，那他呢？他呀，等囚车发出1个小时以后，我们再从小路前往南京。
4: 校长真是神机妙算，厉害。
3: 所以说嘛，咱不用担心。来，再喝点。
2: 来，尝尝这个，这好吃。
5: 顾盼，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到底要怎么救我？我心里还能有个底。
6: 你只要弄清楚你被押送的路线和时间，然后装备进入医务室，用秘密电话联系我，剩下的就只有等。
5: 你开什么玩笑？黄素梅素来京城，她怎么可能会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
6: 相信我，她会告诉你。

0: 来人了！
1: 要救人！
2: 他怎么样？
3: 啊，他现在心跳和呼吸没有问题，应该是过敏还没好，再加上镇静剂的后作用，所以昏迷。
2: 不会影响明天的押送吧？
3: 不会。输完这一瓶，他马上就能够醒来。
2: 行，那您先出去吧，我们在这看着，有事儿我们叫你。
3: 好。
2: 呀，走得太急，酒瓶子还没收拾呢。
4: 啊，
2: 完蛋，那怎么办？被人发现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咱们先回去，不然门口没守卫，这事儿肯定瞒不住啊。走走走走走，快。

0: 好戏就要开始了。
1: 你是不是清白的？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既然顾盼想救他，多好心点儿，给杨谦一个机会，让他们联系。

0: 安排是我，杨戬。告诉押送信息。上钩了，恭喜王校长。是这样，明天早上他们会发出两辆囚车，一辆囚车会装满炸药，他们想用这辆囚车炸死你。真正押送我的那辆囚车会走小路，比装满炸药的那辆囚车晚出发一个小时。
1: 我知道了。
0: 班班。
1: 你告诉我，你们到底有什么计划？
2: 松江附近有个断崖树林，
0: 是埋伏营救的好地方。
2: 断崖树林，那确实是个好地方。看来我和顾盼的恩怨就要结束了。

0: 我们之间的恩怨就要了结了。怎么了？替他伤心？
1: 他毕竟帮过我，要是他死了，心里还是会不舒服。

0: 你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没有啊，这就是校长安排的路。
1: 你原来说的不是走那条路啊？
0: 但是校长故意让你听见的，现在郭队长正带着全部行动队走那条路呢。
2: 打起精神来，马上就要到伏击点了，顾盼随时可能会出现。
3: 是。
0: 你呀，就别指望顾盼来救你了。

0: 你们俩是不是有点紧张吧？
1: 我是在想，顾盼是不是已经被抓了？
0: 这次他插翅难逃。

0: 我们已经过了顾盼的伏击点，大家有什么发现吗？
1: 没有。
0: 给校长发报，没有发现顾盼。我们正改到遮阳间，上车。
2: 是。

0: 报告学长，郭队长发来电报说他们没有发现骨盘，改道确认阳性了。
1: 告诉郭俊超，要是跑了顾盼的话，他就别回来了。

0: 你们这几天都干什么了？你是想先盯这个，还是想先盯逃跑计划？
1: 怎么了，校长？
0: 顾盼跑了，怎么会？我现在带人过去。夏安，这一次我没有抓到你的把柄，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我要你留在青山，亲眼看着我把顾盼抓回来。好的，谢谢校长。
2: 里面请。
3: 盼盼，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我的幸运，谢谢你啊。你都说了八遍谢谢了，我
1: 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呀？
3: 说什么呀？
2: 先生、小姐，几位新客需要点餐吗？
3: 不用看了，
2: 这上面的菜一样来一个就行了，去吧。
3: 啊，不好意思。
2: 他脑子不好，你看着给他上几道招牌菜吧。好的，白葡萄酒要吗？好啊，霞多丽萍，谢谢。好的，稍等。你是不是脑子真的坏了？怕什么？他都说了他请客了，小心给自己招来不想见的人。
4: 别害怕，这里是法租界，黄素梅不敢公开抓人的。你们先聊着，我上趟卫生间。怎么了？
3: 没事。啊，你们俩在一起了？胡说什么？
4: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突然想起了钟伟。

0: 杨谦被顾盼救出来了，黄素梅计划失败，
1: 杨谦绝不能脱离我。

0: 实现。
1: 是。
0: 最近田娇杰在忙什么呢？
2: 他最近正在暗中调查顾盼。
0: 哼，就是没有脑子。现在我们的重点是青山，你告诉田小姐，不要让她给我惹麻烦。
2: 是。
0: 我们的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已经准备就绪，只是还有一点小问题。
0: 不能有任何问题。
2: 我明白，我会抓紧一切时间部署。

0: 梁倩，你说的那些日文书，仲文当时一直在翻译。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0: 是什么书啊？
1: 郭俊超应该知道，是他一直在帮仲文翻译。
0: 郭俊超？
1: 嗯，就是一直追夏恩的那个男孩子。
0: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找个地方先待着呗。
0: 回家吗？
1: 绝对不回家。在我的罪名没有洗脱之前，我父亲见着我肯定会把我抓起来送回金山，我才不要自投罗网。
0: 家回不去，金山也回不去，你还能去哪？
1: 你不打算收留我呀？
0: 我？
1: 算了算了，我还是识趣一点吧。上海这个地方多危险啊，不是人待的。金山啊，蒲松啊，黄素梅啊，军事委员会啊，哪一个不得要了我的小命？嗯，
2: 那你打算去哪儿？
1: 东南第一明州。
2: 杭州？
1: 自古西湖多佳丽。
2: 有时间我去看你。
1: 好啊，欢迎。
2: 一定。

0: 有时候想想，其实杨谦才是最聪明的。人生苦短，过去就过去了，不计较，不追究，不沉浸，未来的路还很长。
1: 容易被忘记的，是因为不够深刻，不够刻骨铭心。
0: 那你呢？还没有忘记吗？也深了，回家吧。

0: 那个郭俊冲，尽快安排夏安摸一下他的底。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夏安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对了，我最近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 能判断出是什么人吗？不像青山，也不像风潮。但是这几天都是他在跟踪我。本来我想设个套捉他，结果发现他就是远远在观察我。感觉上不像是敌人，也不像朋友。
1: 那就把他找出来。

0: 你是谁？不说话是吧？好啊，那我就让你永远闭嘴。
1: 你母亲心口疼的毛病好些了吗？她那是心病，一时半会儿治不好。我那儿有个秘方，你再跟我去抓一副药吧。
2: 你那药不管用，把诊金退给我。哼，
1: 真没想到，派来的人会是你，断指神枪，老鬼。
2: 看来我们又要在一起工作了。

0: 二鬼，进来吧。嗯，这个地方不错呀。小姑娘，你警惕性很高啊。我老鬼打了一辈子猎物，很少被猎物发现。你是第二个。
1: 第一个是谁？
0: 是他，变色龙。
1: 我这两根断掉的手指就是拜他所赐。以前你们不是同志，是敌人。我们既是同志，也是敌人。
0: 我们俩呢，既是敌人，也是同志。报告，进来。
2: 校长，您找我。最近夏恩怎么样？一切正常。
0: 郭俊超，我不希望你成为第二个谭仲文。
2: 校长，我和夏恩没什么的。他做特工是块好料，但是很明显。 他不是一个做妻子的好人选。郭俊超，你记住了，在这批学员里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你是青山的特工，是党国的人，我一旦发现你有什么异心，或者说是对夏恩格外开恩，我绝不会手软。学生明白。 普通和蜂巢的势力已经。

1: 青山也该重新成为党国的利刃。这是总部给我们的一份名单。你除了要跟踪夏恩之外，你还负责跟踪、寻找何审讯这些人，为党国肃清可疑分子，
2: 保证完成任务。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从和蜂巢的势力已经拔除，青山也该重新成为党国的利刃。这是总部给我们的一份名单，你除了要跟踪夏恩之外，你还负责跟踪寻找和审讯这些人，为党国肃清可疑分子，
1: 保证完成任务。
0: 把夏恩给我叫来。我要跟他好好聊聊。
2: 是。
3: 来来来，尝尝我的上海大拌菜啊。
4: 可是好久没吃到你的大拌菜了啊。
5: 老鬼，既然你是奉命来找我们接头，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要鬼鬼祟祟的跟踪我们？

0: 因为我要确认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我要确认你是不是有资格和罗兴明成为一对搭档。

0: 我知道你有很多困惑，今天我就给你一个解答困惑的机会。
1: 我就想知道，既然你都知道了我跟顾盼的关系，还依然决定把我留在军校，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我把你留下来，因为你知道，你对我还有用。
1: 那你打算怎么用我？
0: 你以后就知道了。但是现在，你必须乖乖待在学校，训练新人。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能出去。因为你和顾盼的关系，让我很不放心。
1: 海马。
2: 对，这是你们独立行动小组的代号，我是你们的联络人。
3: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疑惑，可以讲出来。
1: 我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为什么不批准？
2: 星明协助崔老师那么长时间，也只是个普通人。我们只要有一颗爱国心就够了。星明，实话告诉你吧，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和顾盼的入党申请。
4: 真的？
2: 但是情况特殊，入党仪式还要再等等。
1: 老鬼同志，既然组织已经批准了，你就不能带我们先演习一遍？
5: 好啊，

0: 可算是出来了，把我担心坏了。校长怎么说？
1: 他没说什么，但是让我一直留在青山。
0: 那也好，他给我安排了这种不能记录在案的任务，你是知道的。这种任务总的来说就是以甄别为名，行清楚一己之实。我们这些办事的，稍有不慎就会背黑锅。有好几个弟兄甚至为此受到了处决。你留在军校也好，省得卷入是非。
1: 我一定要找到蒲总，他杀了我的母亲，我要报仇。
0: 可他是你亲生父亲啊！你就算找到他，又能怎么样呢？放心吧，我会在外面帮你留意蒲从的情报，有任何蛛丝马迹，我都会发给你的。只要你准备好了，我陪你一起面对。
1: 谢谢，在青山有你这样的组长，真好。
2: 组长，训练场上有两个学员打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
0: 怎么搞的？
2: 学员之间还打架？
0: 你先帮我保管着，我把这件事处理了，回头找你拿。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1: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
1: 不怕困难，
0: 不怕牺牲，
1: 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同志们。

0: 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这个人我知道，党务处机要科副科长，掌管所有特工的档案。
2: 他怎么了？
0: 五天前霍建明在死信箱留下了联络信息，后来去接头的联络人到达约定地点时却中了埋伏牺牲了。我们通过其他渠道的通知了解了情况，他已经有三天没去党务调查处上班了。
2: 两种情况，遇险或者叛变。
0: 是的，这正是我们急于调查的，以便于上级迅速地做出决策。
1: 我们目前掌握多少信息？
0: 这个需要我们一起调查。他是组织中的沉睡者。
1: 沉睡者？
0: 对啊，
2: 沉睡者是我们对打入敌人高层暂时停止情报工作的同志的一种称呼。这些同志的身份和情况只有他们唯一的上级联络人知道，除去紧急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和组织联系。这样不仅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也可以让他们进入敌人的更深层次。
1: 霍建明突然联系组织，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情报。如果找到他的档案，说不定会有线索。只可惜现在夏安一定时刻内都在黄素梅的视线范围，联系他有点困难。
0: 组织早已在青山安排了潜伏人员，这件事情我来联系。

0: 哎呀，没事吧？
1: 没事，谢谢长官。
0: 不谢。

0: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是。以霍建民的资料来看，与共产党并无任何关联。当我奉命调查他时，发现竟然查不出任何消息。这个人很神秘，以我的直觉来看，他不是蜂巢的人。
1: 不管他什么身份，他的失踪或许跟我们的重大行动有关系。
0: 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2: 学生明白。
3: 你们回来的时间正好，来坐下吃饭。怎么，没拿到？晚了一步，夏恩传递出来的消息说，今天黄浦江边打捞出来的无名男尸，极有可能就是霍建民，而且怀疑他的失踪跟青山马上要开展的重大行动有关。
4: 虽然有些遗憾，但是咱们已经弄明白了霍建民为什么失踪。他一定是洞悉了这个计划中针对我党的阴谋，才想组织预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抢在青山和蜂巢之前找到他，才能破坏敌人的阴谋。
3: 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一定要在青山转移尸体之前，到巡捕房确认是不是霍建民。
4: 来，我们坐下来，先吃了饭再说。巡捕房不是那么容易进的。
3: 同志生死未卜，就算满桌子的山珍海味也没胃口啊。
4: 你们两个现在倒是联合起来挤兑我了，嗯？相信我，我已经找到别的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5: 星明，看来你又要故技重施了。今天晚上是你们海马组合的行动，霍建民同志的身份就交给你们了，保证完成任务。
6: 找我什么事啊？
5: 昨天的事儿，谢谢啦。昨天什么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行啦，你就别装了。昨天在档案室，你看到我了，也知道我是去找霍建民的资料，可是你却没有告诉黄素梅。我想知道为什么。人做事情不一定需要什么理由。
6: 但是我知道，你去档案室呢，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我只是想告诉你，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以后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会危及你的安全。那你就一点也不好奇，我为什么要去找霍建民的资料？
5: 你是为了顾盼做事呗，还能是为了什么？
6: 我是在帮顾盼做事，可并不代表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呀。
5: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6: 起初我去查霍建民的资料，确实是为了帮顾盼的忙。可当我看到这份资料之后，我就不这么想了。
5: 为什么？
6: 因为这张脸，我见过。
5: 在哪儿？
6: 在我父亲的书房里。 他们两个人进行了一次非常神秘的对话。在那之后，我父亲就被捕从杀了。
5: 可你父亲是有名的商人，你在书房也见过他，也并不奇怪，而且也不能说明。
6: 他是我们家招远公司的经理，同时也是中统的外派特工，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家里中统的间谍。在我父亲死后，他很快被召回，晋升为了副科长。这一切绝非偶然，我一定要找到他，问清楚。
0: 他当初究竟跟我父亲说了些什么？恐怕你是没有机会。为什么？我们今天接到了上官任务，明天去法租界巡捕房郑允或建民的尸体。如果说霍建民与我父亲的被杀真的有关，也与今天青山正在进行的重大行动有关，那他的被杀绝非偶然。
1: 一定是他知道了什么重要的信息。既然这样，那杀他的人或者是势力，又怎么会留下他的尸体作为线索给我们去调查呢？不好，我们现在就去巡捕房。
0: 可是我出不去啊。
1: 现在找到霍建明是重中之重。你是找到他的关键一环，没有你，我找不出真相。
2: 二位大哥，打扰一下，咱们这儿是巡捕房吧？
3: 是。
1: 哎呀，就是这样，是这样。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是这样的。
3: 我们找二哥。
1: 对对对，我在家也排行老二，是找我吗？哎，
2: 这位大哥，您真会开玩笑。
1: 是这样的，我七舅啊。 上个礼拜从杭州来咱们上海办事儿，这说好两天回去，可这都一个星期了，家里人着急，所以就让我和那人过来找找。我们
3: 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消息，昨天看报纸说有个男的死在黄浦江边了，我该描述，找我二哥。
1: 好了好了，或许不是。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啊？
2: 让我们看一眼，要不是我们马上就走。
4: 长官，行行好，行个好，行个好。跟我来吧。两位啊，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这死人可不好看啊。
1: 是是是。
0: 你别怕呀，你倒是看看是不是咱二哥啊！行，你慢慢看吧啊！看仔细，别搞错了。我就先出去了，晦气！哎，多谢多谢，添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你看，霍建明在党务调查处从事文职工作，一个文职的手怎么会这样？
1: 你说的没错。
0: 只有那些长期使用枪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会有这种老茧。所以这个人不是霍建明，而且极有可能是杀霍建明的那个人。
1: 霍建明他还活着，那他为什么不跟组织联系呢？
0: 必须先找到霍建明。可是现在唯一的线索已经断了，怎么办呢？
1: 不，这也许是找到霍建明最好的机会。
0: 还没看完呢，别哭了，别哭了，你不是你还哭个什么？知道给你们担多大风险吗？
3: 这位大哥，真给您添麻烦了。对了，您看，还有一件事情。
0: 长官，行行好，以后出巡的时候帮我留意我二哥。放心，会注意的。
1: 多谢多谢，那我们走了。
3: 谢谢。
1: 走吧走吧。
5: 是那妞的哥吗？不管怎么说，今天挣着钱了，可以去百乐门好好玩一玩。走。哎，
6: 哟，
7: 今儿什么日子？把这巡捕房当茅房，想来就来。
6: 说你们呢？哎，我，啊，查下去。

0: 是我们派出的人，废物！通知下去，任务失败，立即追捕霍建民。
1: 看来这个霍建明确实跟普从有关，这就是他不能和组织联系的原因。他很聪明，敌暗我明，不方便动作，所以不如反之。他一定就在附近，等待着追凶的出现。
2: 看来我们来晚了。以机毙命，这显然是蜂巢的行事风格。霍建明没死，说不定就在附近。这是一个局，一个调蜂巢特工的局。

你好啊，霍建民。你都已经找到目标了，还想去哪儿啊？还想找到你们的老巢。哈哈，老巢。不过可惜呀，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0: 我们是海马行动小组，专门负责寻找你的下落。
1: 应该是蜂巢的人，被霍建民反杀了。
2: 不是霍建民，是顾盼。
1: 顾盼。

0: 他背后的那把刀我见过，是顾盼独有的飞刀。
1: 这么看来，顾盼也在找霍建明，而且抢先一步已经找到了。

0: 你有什么想法？跟你商量件事儿。
1: 说。你先回青山。你要去找顾盼？我要去找霍建民。如果说是顾盼带走的霍建民，那他一定会把他藏在知根知底的地方。既然现在已经惊动了警察，那他必定还在附近。这附近他熟悉的落脚点只有一处。
0: 行，那我跟你一起去。
1: 哎，你我都不是顾盼的对手。
0: 而且我们俩也不是之前的关系了，他不会顾及那么多的，你明白吗？我不怕，要死一起死。我之所以要联系组织，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汇报。咋了，兄弟？你怎么了？我看看。
2: 伤口感染了，兄弟，坚持一下，我们现在带你去医院啊！不必了，我的伤我知道，情报室外火急，这件事危及到很多人的生命。听我说，我坚持不了多久，
0: 可你这样不行啊！
2: 整合全国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决心要在上海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我们机要处负责筹备，我党的高层也会参会。我在确认安保计划的时候，发现整个会议的安保流程早已泄密。 泄密源指向一个叫冯朝的组织，他们似乎准备一场刺杀行动，事关重大，我立刻联系了上级，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暴露了。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您马上汇报。
3: 你先走，我掩护。
0: 不行，我不能扔下你。
3: 你要活下去，把情报交给组织，这是命令。

0: 穿上我自己的衣服，将他的尸体丢进黄浦江，让巡捕发现，打算用这种方法将追杀我的人引出来。要不是这个伤口感染了，这个计划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1: 你已经成功地吸引了他们。
2: 刚刚追捕你的就是蜂巢的人，
0: 可是没有抓到他们，这事情就不算完。幸亏组织派你们来了，以后的行动就交给你们，请你们务必将我说的信息告诉组织，挫败敌人的阴谋。
1: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转达的。这还是带你去医院吧。来，
0: 仔细听我说。我起初认为这是蜂巢为了破坏这次会议，可后来我仔细分析这次泄密的安保计划后，发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参会的远东北军将领方旭奇。
1: 就是那个主张国共联合抗日的将军冯旭奇。
0: 是的。

0: 住这儿啊？嗯，这儿呢是一家地下旅社，对往来住宿的人从不多问，一晚一个银元，是大上海鱼龙混杂之地。如果说顾盼要藏霍建民的话，这儿就是最好的地方了。
1: 东北沦陷后，冯旭吉不愿意放下枪，坚持抵抗，直到全军覆没。现在陷居天津，这次特别会议实际上是国民党想借各路军阀之手，威逼我党放弃武装而炮制的阴谋。冯旭吉却在天津。 公开发表言论，肯定我党和抗联在东北的抗日行动，并且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说服各派系军阀响应我党的号召，携手抗日。
2: 这是民心所向。
1: 因此，我肯定冯超。 会不择手段破坏这次会议，追杀冯将军，使其不能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你们一定要向组织汇报，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冯将军。

0: 来人了，一男一女。
1: 有人追过来了，不知道是哪方面的。
2: 安全起见，撤离。兄弟，坚持一下，跟我们走，来，来，
3: 不必了，但是我谁都走不了，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也想好好休息一下。
2: 不行，我们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3: 你们走吧，情报要紧，别管我，快走啊！
1: 施夏恩，
3: 放心吧，我没事，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0: 慌啊！这个时候投降，所有人会出来撕碎我们的。
1: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逃跑啊！
0: 我的目的是霍建明。
1: 那我陪你去。
0: 那是我的事儿，

0: 我的消息，没想到是你。
1: 你不能死，我去帮你叫医生。
0: 莫大小姐。

0: 心血，为理想，为任务，不惜牺牲生命的人。
1: 他是共产党吗？
0: 他是我的上级。你父亲行事素来小心谨慎，但因为一次调查，结果引起敌人的怀疑。我那天叫他跟我一起离开，请求上级的支援，可他自己说不能走，一来是不忍心抛下你和莫太太，二来是他自己发现已经接近核心情报，他叫我向组织汇报，请求组织支援。我联系上组织之后，组织立刻派我带人去保护他撤退，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他被他最相信的伙伴出卖了，对济山的人伤害。
1: 他调查的是什么？
0: 是风潮以你们末世企业为核心炮制的计划。我在当务调查处利用身份的便利进行调查，可是没有任何进展。
1: 当初出卖我父亲的人是谁？
0: 你父亲没有说，但他一定是你父亲死后最大的获利者。
2: 最大的获利者是末世企业的执行董事梁森？不可能的，梁叔叔和我爸爸是拜把子兄弟，他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这么去做的。
0: 这是一个谜团，要想破解它，你就一定要想办法回到墨家。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0: 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
1: 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

0: 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5: 大家好，我是文双。
6: 我叫张随梦。
2: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姐姐。对，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2: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3: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2: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
4: 啊。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4: 好啊。
2: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 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
1: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2: 好，
1: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好，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2: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1: 啊，
2: 好不好？
1: 好，
2: 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4: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4: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有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还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

0: 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效果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1: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 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
1: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0: 好，
1: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往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2: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0: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 从他的这个头发那儿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

0: 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2: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
1: 嗯，
0: 这别处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
0: 嗯，
1: 哎，很好喝，
2: 嗯
1: 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1: 挺好喝的还，
2: 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嗯，喝到一块儿，
2: 嗯，
0: 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2: 啊，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2: 啊，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2: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儿啊，坚持。
0: 对，
2: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
4: 嗯，
2: 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
2: 嗯，
4: 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
2: 嗯，
4: 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
2: 嗯，
4: 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2: 嗯，
4: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
2: 哦，
4: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
2: 哎呦，真是啊，
1: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 阿姨您好。
5: 你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5: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2: 我猜呀、啊。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5: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5: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哎、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0: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
8: 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

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4: 老书记退了，
3: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5: 你咋想着调那儿去了？有病啊？
6: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5: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7: 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明白吗？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6: 听妈的。
7: 好。冬梅啊，秉义想干什么事儿，你就让他去干吧，只要他不是干坏事儿。这几天我都想吧，干什么事儿不会死人呢？吃个饭没吃好还能噎死人呢？我这辈子对你爸就是一个原则，能帮的我尽量帮，帮不上的我也不能帮倒忙。你爸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碰上我是个福气。

0: 我们一会儿让师傅，只能停这儿了。好，进去问问有没有板车，把东西给装上。炳坤，哎，小光哥，哎，你咋上这儿来了？我，悉尼姐在这儿检查我工作到不到位，是不是？前一段有点忙，材料送来的有点晚。啊，介绍一下，我剧院同事小孔。
1: 你好。
2: 你这还真门给带过来，你说。
3: 谁带我？他呀。
2: 啊，
3: 根本就用不着。这事儿熟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的，是吧？你们这不是一块来的哈？
1: 不是。
3: 啊，
2: 对了，
3: 车呢？停前面了，开不进来。有没有什么板车什么的，把材料给拉过来？
2: 哟，板车给借一下，
1: 那边
2: 我借一下去。
1: 啊，
2: 我跟人去。
3: 哎，坤，那别说点事儿，你专门过来找我们呢？啥事儿啊？
2: 嗨，本来就是有嗓没枣打三竿子的事儿，你说你哥也难，三千人的大厂子，再也不能逢人就举荐，是不是啊？那不得把人给累趴下了？你放心，我没给国庆说，他那人心眼小，我就害怕这万一办不成，到时候不影响你们兄弟感情嘛。但给他爸说了，他爸也
0: 房子我们可以住。
1: 是是是。
0: 房子我们得住。

0: 咋又那么晚回来啊？
1: 这下了班还是去找了趟国庆。
0: 我给你打点水泡泡脚啊。
1: 不用了，不泡。
0: 你心里不得劲儿吧？
1: 还有我姐那边没说呢。
0: 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1: 有啊，找骆世斌呗。
0: 那你找我找啊？
1: 那肯定你找嘛，你俩熟，好吧？你是孩子他妈，你万一这样那什么，咱也算跟有钱人搭上关系了，那光明事儿也不叫事儿啊。
0: 那人家可不是算有钱人，他算是特别有钱的人吧？
1: 是，赶紧去吧，别在咱这穷人家里面腻了。
0: 我不，我就爱跟你这个穷人腻歪，咋的？
1: 哎，关灯！哎呀，
0: 哪呀你？
1: 赶紧关灯！
0: 你还没洗脚呢，不洗脚不许进被窝。
1: 哎呀，这赶紧的吧，这着急了，关灯。
0: 不行，你给我待着啊！你先把脚给我泡了，听见没？
1: 快点！

0: 1988年11月5日，星期六。最近一直心神不宁，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1: 姐，
2: 哎，娟儿，
1: 喂，
2: 我刚开完家长会。
1: 哦，月月在她屋呢。
2: 哎，你忙吧。
1: 好。请进。
2: 写作业呢？
1: 妈。
2: 写日记呢？写日记是好习惯，记忆是不可靠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小学5年级就开始写日记了，那时候我还偷着写小说呢。
1: 家长会上老师说什么了？
2: 月月，咱初二了，明年就该中考了。你不是一直想考实验中学的高中吗？65、70、60，刚及格。
1: 我同桌说，他每及格一次，他爸妈都会奖励他，要么5块钱，要么一盒冰淇淋，要么就是一双白灰丽。
2: 不是，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应该奖励你了？
1: 我意思是，都是我把你们给惯的。
3: 不是冯月，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
4: 妈，你能别管我了吗？你一直没管好，我不也活得好好的？

0: 姐，咋的了？
1: 我得尽快把他接走。妈说的对，感情是处出来的。走了。
0: 你别。探案。今天姐说要把月月接走。
2: 你咋跟他说的？
0: 他主动提出来的，我能咋说呀？他今天来过了，跟月月整得不太痛快。
2: 为啥事儿？
0: 月月说他学习成绩下滑了，你姐在家长会上还说了。
2: 那月月成绩为啥下滑知道吗？
0: 八成是因为楠楠呗。
2: 楠楠肯定跟他说。
0: 这俩孩子打小就好，你说这突然知道没有血缘关系了，月月心里能得劲儿啊？
2: 要明天我找楠楠谈谈吧，你说这事儿出来以后还没跟孩子谈过呢，孩子也不小了。
0: 你说楠楠想去洛士宾那儿？楠楠是咱俩的儿子，
2: 反正洛士宾那边还挺使劲的，连咱俩结婚前的事都打听。
0: 他随便吧，反正我打死不认。
3: 放学了。啊，你怎么来了？
4: 我这路过嘛，我寻思来看你一眼。那要不咱俩江边走走？那江快结冰了。
3: 啊，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嘛。
4: 不全是。你还小，好多事儿可能你还没法理解。
3: 我不小了。
4: 走，走着说。这事儿吧，当爸妈的咋说呢？别说搁以前的年代，搁现在也不好说。
3: 他为啥不把我打掉啊？
4: 跟医院咋说呢？啊，那不说不行，说了就得传出去，传出去了，你说你妈咋做人呢？
3: 那把我生下来，那就可以了。
4: 那是你姥，你姥说呢，那既然两边都难，就留下来呗。那毕竟是个生命呢。你姥呢，不让流产，说是杀生。你妈不容易，
2: 把你养这么大，还挺优秀的。
3: 他，洛士宾，自从有了我以后，真的每个月都给我妈30块钱了。
4: 准确说呢，是35，5块钱我跑腿费，
2: 但我没要。
3: 为啥？
2: 因为你妈太苦了呗。
4: 洛士宾也不容易，35在以前不是个小钱儿。你想啊，我那时候一月工资才18块钱。
3: 一直给到他们被抓。
4: 这事儿你咋看见？
3: 爸，这事儿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

0: 你去哪儿了？这么晚回来？
1: 上次我导师家回来，他让我把这个给你还回来。再说了，他只是这次诗歌大赛中的一票，不一定能帮上你。
0: 你还去送谁礼了？说话！评委里我就认识你导师啊，还是你告诉我的？我
1: 真是嘴欠我！
0: 你什么意思？
1: 你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我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知道人是感情动物，我更知道所有的评奖都有规则，无一例外。
1: 你想得奖，我理解你。你送礼我不拦着，我就求你一点，这种事儿以后能不能别沾上我？
0: 丢你脸了！你觉得呢？你这说好听点儿，是清高，我比你还想清高呢。说难听点儿，虚伪。我认为我的嗜好可以获奖，可我说了不算，说了不算不说，没有意义。说点有意义的，这次比赛如果我拿不了奖，没有能拿出来说事的成绩。 做些凭什么给我分房？我想把我女儿接回来，我不能让她跟我们一起挤着团结户。

0: 行了行了行了。下面有请第五届嵩山诗歌创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冯化生同志讲话。
1: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评委，代表获奖者发言。

0: 我们是，师娘，哎，烧水呢？哎呀，周荣来了。哎，
1: 你老师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走，进屋。哎，进屋，进屋。哎，
0: 最后我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作为发言的结束语：赞同多元化，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活动中放弃追求绝对价值、绝对标准。 对一个好的作家、诗人来说，维护文学的绝对价值、意义及其尊严才是目的。谢谢大家。早就想到家里来拜访您，正好啊，也见见师娘。
2: 欢迎您上来啊！海燕啊！
3: 小冯来了，
4: 师娘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快坐，快坐，坐。你怎么在这儿？
4: 我下课过来看看老师。
3: 哦，哎，小冯，坐坐坐坐，
4: 来，来，坐坐。
3: 这么多书啊！哎呀，王老师，你。
4: 这么小啊！这谁能想到知名文史学家、唐贵生先生的弟子宋词赏析的作者王二淼先生，还住筒子楼？哎，祝贺你呀、啊，小冯，听老汪说，你的票数还不少呢，真是才子佳人啊！
3: 王老师，您今天也辛苦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了，一会儿我们走吧。
2: 哎，好好好。
4: 师娘再见。哎哎，
3: 小冯，你的东西，
4: 太重不拿了。
3: 你不是说给家里买的吗？
4: 我们路上再买，你们年纪大了，买东西不方便。多少钱呢？哎，不值钱。
3: 多少钱？
4: 多少钱？
3: 16.2块。
4: 嗯。哎，不要不要不要！
3: 来来来来来，拿着拿着。 你后来又找了汪老师他们，想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我实在不甘心。汪老师说啊，我第一轮的票数是第二轮，第二轮一下就跌到10名以外了，不正常，肯定是有人找了评委做了工作。我说你也帮我好好说说，他说他干不了这事儿，但是他告诉我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名字，
4: 所以你就找了人家做了工作，带着礼物，
3: 要不人家为什么帮你啊？ 是，文无第一，见仁见智。但是最起码的客观标准有没有啊？我的诗啊，明显的比那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好太多。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特别是那些为心而心、徒有其表形式上的心。啊，周老，就诗歌来说，你不算是外行吧？你给我判断一下，我今天中午的早餐是油条和豆浆。
0: 把一句大白话没有内容、没有内涵、断开行就是诗了吗？诗歌要这样走下去，那就是诗歌的堕落。
4: 为了得奖给人送礼就不是堕落了，
0: 是堕落，高尚的堕落。把那个给我递一下。
4: 哪个？
0: 诗歌大赛的奖状。

0: 你是不是故意的？
1: 我为什么要故意啊？
0: 你去找王淼干什么？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找他只想撇清跟我的关系，是不是？
1: 汪老师了解我，知道主意不会是我出的。我去就是跟他表达一下歉意，因为我也了解他，我知道你的这些操作一定让他非常为难。我就是告诉他一声，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凭他的本心做，不必看任何人的脸面，包括我。
0: 你认为他帮我是完全看你的面子？

我认为也是。王二淼血氧深厚，血管中心，可惜呀，他只是学术界的认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他还有点热度，现在呢？

0: 然会端起知识分子那份清正。
1: 王二淼虚伪我理解，你虚伪是为什么？
2: 方老师帮了你，你背后竟然这么说他？
1: 只对你说，本着夫妻间坦诚相待的原则。
2: 你

0: 行，冰宽，
1: 冰宽，
0: 干嘛呢？没事。
1: 你打我姐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0: 这干嘛呢？
2: 没有没有，
0: 什么没有？
1: 没有没有，冰宽没有没有。
0: 姐，我在这儿，你干嘛呢？这是
2: 我自己弄的。
0: 什么自己在这都出血了，你干嘛呢，姐夫？
2: 没事，你快别这样。
0: 哪样啊？姐夫，你干嘛？
2: 没事，来来来，擦擦就好了。

0: 行了行了行了，来给我吧，给我自己拿。
1: 没事啊？
0: 啊，没事。
1: 别管，坐。嗯，坐坐。干啥呢，姐夫？这，快坐坐。
0: 你们坐呀。
1: 哎，别快，坐坐坐。你误会了，我怎么会打你姐呢？这房子一共就这么大点儿，书桌书架一放就剩这么大点儿地儿，磕磕碰碰都是正常的。
0: 就是，
2: 不是你磕磕碰碰，你不能干一地玻璃碴子。你真没事儿，姐？
0: 没事儿，你啥事儿没有？
2: 这房子小，姐你都副教授了，啥时候你分个房子？
1: 他导师啊。著名学者王尔淼还住在筒子楼呢，你姐你别指望了，你就等着姐夫啊在作协啊混个一官半职吧。
2: 那得啥时候啊？
1: 年底作协大选，我刚拿了诗歌大赛一等奖，如果顺利的话，很快。
0: 秉宽，有事儿？
2: 证件说。你们要把月接过来住，
1: 想是可以，这怎么住啊？这，
0: 哎，咋的？月月让你们不方便了？
2: 光明那边出了点事儿，需要钱，我们就想着，要不就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但是你说搬回去，这月月也大了，跟我们一起挤过去，好多事儿不方便了。
0: 不是，那是郑娟她弟，出啥事儿了？那我们能帮忙做点什么呢？
3: 万岁啊，施主！多谢施主。
4: 师傅，我想找银杏师傅。
5: 请随我来。
4: 哎，
3: 多谢施主，多谢施主。
6: 姐，冯化成的诗在晚报上登出来后，从教事务管理局看到了，出面让报纸做了跟踪报道，后来这香客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4: 那他写的啥诗啊？
6: 北陀寺的风。
0: 北陀寺的风，
4: 姐家里没报，姐也不会看报。
6: 那我背给你听啊。
4: 哎。
6: 风钻入一截残垣，刺透着凋零，云低压鸣。风送来阵阵炊烟，融没着香火，碎了钟声。风怀着丝丝寒意，窜入毛孔，灭了心热，唤醒无上清凉。

0: 姐真的是一句也听不懂。
1: 我也不懂，反正有人懂就行。
0: 你姐夫前一阵说他姐会帮着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俩不要着急卖房子。没想到
1: 卖房子？你们要卖房子？
0: 你姐夫非要卖。
1: 肯定是你老嘟囔着。
0: 那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你也是，你也不知道给你姐捎个信儿，害得我大包小裹的往山上扛，路上我歇了好几天。我给你都带啥好吃的？可多好吃的了，像不像？你最爱吃的素包子，这还有一盒啊。这袋里还有好多水果、罐头啥的，
1: 好吃。
0: 真的好吃吗？慢点。水自流还来找过你吗？
1: 找了。
2: 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男的。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3: 什么都没怕了，都怕起自己儿子来。哎，我要送楠楠出国深造的事儿，郑娟什么态度？
4: 我跟楠楠说了。郑娟，我感觉楠楠没有告诉他。
3: 楠楠是动心了。
2: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亲自当面跟他谈一谈，以亲生父亲的身份，谁家孩子不幻想自己有个有钱的爹？
3: 我得让我儿子大富大贵。但话又说回来了，我见楠楠之前得把厂子的问题解决了。
5: 哟，厂长，窦总。
2: 以后
4: 李万全
3: 久仰啊。
5: 哎呦，你看你
4: 九个人回来八个，怎么那么晚？
5: 冯老莫啊，
4: 卖出去多少了？
5: 咱厂里的承诺还算数吧？
4: 什么承诺啊？
5: 差旅费自负盈亏啊，600块钱差旅费，我就花了120，基本上就算买了个火车硬座吧。你看我干粮自己带的，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凉水，晚上住公园，住桥洞底下，然后我还带了凉席，火车上也能用啊。那个累了，硬座底下一铺，特别舒服，一卧铺。
4: 就合着你这回就是省了差旅费，啥事也没干。
5: 这差旅费可不少啊，顶我烧锅炉小半年工资呢。我把这点钱给我媳妇儿，给我媳妇儿乐屁了，这晚上把我折腾的。
3: 哎，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销出去多少？
5: 82啊。
4: 82吨
5: 啊？那还能是82斤呢？我这有合同啊。
3: 这李万全一个人的销售快赶上你们整个销售科了。小鹏只销出了40吨丝，没有完成销售的任务，但是他利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调研了市场，考虑了我们厂下一步的发展。上什么产品并不是什么好卖就上什么，企业上一款产品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是长线产品还是短线产品，能源消耗、污染程度以及我们的技术力量。所以在考虑这些因素之后，小鹏提出停止84生产，上电子元器件。这400吨货卖出去转产，我们就有了本钱。小鹏，
6: 好，大家应该也清楚，在我们特区筹备的时期，电子产业是作为我们来料加工的主导产业来发展的。

0: 就在1985年，电子工业部还专门在我们深圳成立了办事处，就是为了整合这些小型的电子企业。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电子企业、电子行业在未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厂除了转变生产线以外，最近那个电子配件城不是马上要开业了吗？我是强烈建议集团应该在配件城里马上找一个相对大的铺面，而且得快。
1: 水厂长因为身体原因向集团提出了辞职。现在厂子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厂长的位子不能有一天空着。我个人认为彭新生最合适，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举手表决吧，同意彭新生接替水厂长的举手。是因为手太沉了，还是说怕把手举起来让别人看见得负责任？那好，我就换一个表态的方式，不同意彭新生担任厂长的请举手。

0: 没有一个举手的，全体通过。水厂长，麻烦你跟彭厂长交接一下工作。
1: 好的，
0: 散会。

0: 蒋副厂长。
1: 罗总，
0: 你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你们聊。
2: 志冠，对不起，
0: 我……
3: 你这我是对的。
4: 老话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与谋。
0: 志冠，
4: 再说了，你现在追求的事情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儿子，赶紧去趟吉春，
0: 听水冠。

0: 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一定都跟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出国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
1: 我听我妈的。
0: 好好劝劝她，怕她伤心啊。
1: 我妈听我爸的。
0: 理解。这样，我去找你大爷，他是北大毕业的，他看问题的格局还有高度要比你爸强得多，他出面比我们出面有质的不一样，你爸接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你觉得呢？走吧，边走边说。

冬天不爱动了，真的是优之美呀、啊！

0: 周书记，哎，老常，门卫说门口有人找您，电话打到我那儿去了。就这么点煤，只能给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用。
1: 这就解决大问题了。你看看大伙高兴的。哦，门口有人找您。
0: 哦，谁呀？
1: 叫骆什么？
0: 骆士斌。
1: 对，就这么个名儿。
0: 门卫说您不在办公室，他非要在门口一直等，门卫也没办法，电话就打到我那儿去了。
2: 老常，我得出去一趟，麻烦你去门口跟他说呀，就说我不在厂里。
3: 好，
0: 明白。
3: 哟，
2: 这怎么随地吐痰呢？
4: 其实是没看着您过来，没看着也不能随地乱吐痰，你行了，别蹭了，蹭的这细菌哪都是。
2: 啥细菌呢？我可见康了。好，别蹭了，别蹭。这没看着你过来。
4: 你跟我啊。啊。后厨叫你。
3: 哦，好嘞。
4: 你成习惯，怎么这么差？啥你都过来啊？你们是餐馆，我是顾客，提个意见不行啊？
2: 行，
4: 你是哥，你说了算。干啥？
2: 有个事儿跟你说，找个地方。
4: 这儿吧，先。啊，我跟我哥说个事儿。啊，
2: 行。
4: 咋了？
2: 骆士斌，现在吉春，他去厂子找我，我没见他。
4: 他为啥找你啊？啊，觉得你好沟通，你们是一伙的，然后说服你来对付我。
2: 行了啊。
4: 有个事儿没跟你说，觉得没必要。
2: 骆士斌给我写过信，为难呢，付了10万块钱。
4: 10万？让你来做我工作？
2: 没问，直接退给他了。以为就此打消他这个念头，现在看，这事儿我想简单了。
4: 随便他，反正我跟郑娟我们俩商量好了。
2: 你们商量好了没用。 国外现在有了DNA鉴定技术，中国很快就会有。我来，一方面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告诉你我的原则。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忙吧。

0: 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一个人，无论你读再多的书，也要出去走一走。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出国留学。
1: 为了套房子，你说你去送礼找人，你可能过不了心里这一关。但是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也就是分寸。

0: 跨越山海，雄光而至，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开启秘鲁好物溯源之旅，探访千年农耕的智慧与传承，解锁安第斯山下的国货力量。亲手调制一杯皮斯科酸酒，酸甜之间藏着老城的百年时光，于莫瑞梯田的同心圆中获益印加帝国的农业密码。三千种土豆在这里生根，藜麦在高原风中摇曳生姿，大地的馈赠远不止食物本身。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秘鲁好物溯源之旅即刻启程。
1: 从北京到利马，跨越半个地球，全球国货之光溯源。

0: 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2: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0: 来，不信你试试。
1: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0: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2: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0: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1: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0: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2: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0: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多少。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老家，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2: 上那就别干了。
13: 乡亲的，乡里乡亲的，
14: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循环链上能增收，甲子生态新引擎。
1: 通过蚯蚓分解产生的那个蚯蚓粪有机肥，我们又可以反哺回来进行农业生产。
0: 小小绿头鸭撑起富民大产业。
2: 在这里的话是每天都有活干呢，收入也不错吧，大概多几千块钱。
3: 乡村振兴新农村，共享自贸新海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我是夜校主持人江玉。乡村振兴电视夜校为老乡们热情服务，一起戮力同心，实干担当，为乡村振兴谱写新篇章，为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而不断努力。您在生活生产中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96-1017的服务热线，或者关注我们屏幕下方的夜校公众号来联系我们，把您的需求告诉我们，我们一定竭诚服务好大家。坐落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的嵌对村啊，是一座独具风情的黎族村落。曾经的嵌对村呢，是一个缺土地、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的四无黎族村庄。靠着一套特色发展路子，村庄顺利破局，华丽逆袭。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了208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3.26万元。这条致富路到底是怎么走通的？那接下来呢，一起走进嵌对村，学习嵌对村发展的乡村振兴好做法。
4: 各位电视夜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委办公厅的劳民，目前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嵌对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我来嵌对村也有5年的时间了，接下来将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嵌对村的发展情况。琼中县和平镇嵌对村位于柳绿岭水库边，属于黎族移民村，全村285户，1099人，因损益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和水源保护地的范围内，曾经面临无土地、无资金、无技术、无人才的发展困境。近年来，在省委办公厅、琼中县委、政研室等帮扶单位的指导支持下，村两委班子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解放思想，积极作为，探索产业飞地的发展模式，推动建对村实现了从深度贫困村到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村及实践交流基地的蝶变。一、解决问题找结症，建立富集发展新思路。村民脱贫了，孙子皆并未脱贫，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突破2万，村集体年收入只靠输出鱼塘的不足3万元租金，还经常未多见。脱贫攻坚期间，建对村曾经积极谋划产业发展，先后成立了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着力发展种养文旅产业，但受土地、人才、资源不足和经营管理粗放等因素的制约，项目可持续发展动能不足，全部项目一度陷入停滞。没有基金，没有技术，没有土地，没有人才，这就是四无村。经过摸底发现，这个285户的移民村里，耕地面积是0，虽然有8000多亩的林地，但都属于一级林地，砍那棵树都要报批。地属于二级水源地的建对村，不能养猪、养牛等带来污染的项目。表面上看，村里发展集体经济所有的路子都被堵死了，想要破局，那就换一种解决思路。村集体经济如何破局，成为我给建立自己驻村使命定下的首要任务。早在驻村之初入户调研摸家底的时候，就有不少村民对我说，老书记，你不要教我种什么，这个我比你专业，但是你能帮我把东西卖出去就行了。这让我意识到发展集体经济可以帮别人卖东西。怎么卖？开公司。为了证明这条路可行，我组织村两委班子，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赴海口、文山、琼海等地实地考察学习飞地经济、园区共建等经验做法，深入了解通过跨区域合作反哺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资源的成功案例。开公司做什么？做生鲜的物流产业。原因有3：一者，可以让村里的农副产品有销路；二者， 我转业前在部队负责后勤工作，对这一行业轻车熟路。三者，人们为海南中部山区的种种，因为几年来高速公路网络不断完善，真正成为四通八达的从中发展物流业，区位优势明显。二，整合自然，多元参与，推动产业飞地模式落地见效。一是成立了村级公司，搭建市场化平台，在班委单位的指导下，2021年9月，建瑞村委会成立全县首家村委会船只控股的公司——海南从中建队乡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主营业务为农副产品销售，搭建农副产品销售平台，帮助村民打通从田间种植到市民。

长征的最后一公里，助力中养院从实现的被动找市场到市场主动对接下订单的转变。2022年4月，公司在海口市设立办事处，进一步建船销售网络，构建起从建立村到海口市，进而全面辐射全省各商超门店的运输网络，实现了特色农产品从乡村田间地头到城市家庭的即通即达。此外，办事处还起到了招商的窗口的作用，通过办事处引进企业，共同开发建设山南稻作文化集市等项目。2是多方手举基金调动异地优质项目，建立村整合上级扶贫基金历年收益以及银行贷款资源，租赁县城银根镇约8600平米的土地，建设标准化生鲜配送中心和山南稻作文化集市，在白沙、临高、海口等三地建设生鲜配送分中心，形成了以银根镇为总部、三地为分部的配送网络体系。配送中心稳定提供35个就业岗位，比传统模式节约成本约20%。山南稻作文化集市的设计了40个单位，提供超过100个就业岗位。2023年，孙吉里经济收入71.48万元，2025年孙吉里收入208万元，较2021年增长593.33%，孙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26万元。3是拓展的业务范围，探索公益加医疗加乡村振兴发展模式。一是偶然的机会，我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发现不少医护人员都会点咖啡外卖，联想到建立村和周边村子种植的优质咖啡豆，我脑中涌现出另一个业态，把咖啡店开进医院。病人哪里会喝咖啡？这是不少人听到这一想法后的第一反应。然而通过跳眼发现，咖啡的客户群体是医护人员和服务人员，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温馨的消费场景，而且助农消费的同时，部分收益还将用于公益事业，一举多得。经过一年的沟通协调和筹备，乡村振兴为民咖啡屋于2026年1月在海南省人民医院正式开业。项目将医疗便民、助农兴产、公益帮扶有机整合。咖啡屋使用的咖啡豆全部来自从中，形成了以购代帮、以销助产、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助农帮扶的新路径。目前我们已经和外溪县以及外省的合作方在洽谈，助农咖啡屋计划在多个省份落地，成为公司下一个主要的增长点。3改善民生，掌握保障，促进村民共建共享。1是发展红利，惠及全体村民。孙吉通过按股分红和二次分配相结合的方式，让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全体村民，以孙吉为纽带，不断的拓宽连农带农路径，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就业。目前带动约170名村民务工增收，实施开展金溪屋助学活动。2025年发放了助学金5.9万元，惠及30名困难学子。2024年10月，建立村遭遇强降雨灾害，孙吉出资采购救灾物资，组织了60名党员干部火速开展救灾，仅用2天时间就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2是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立村创新推行孙吉公司化运营模式，精准聚焦群众急难熟饭民生问题，实施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绩效。针对村内东行、照明、公共阵地等民生短板，村委会精准发力，逐项攻坚，全力打通民生保障最后一公里，实施六网提升工程，修建了槟榔园村小组断头路，彻底解决村民出行受阻难题，更新辖区太阳能路灯180盏，有效亮化村区道路，保障群众夜间出行安全。系统梳理详细项目，妥善处置文化使烂尾工程，盘活村级公共资源，完善村民文化活动阵地。之外，积极向上对接争取专项扶持基金，落地建设一供水能力400吨的村级自来水厂，从根源上保障村民饮水安全，稳定供水质量，同步推进智慧村级建设，为全村农户统一安装智能水表，对村内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配套实

0: 经规范化、数据化、精细化管理，大幅提升村级治理效能。一个原本的四五村庄，到如今有产业、有项目、有规划、有未来，让看似远在天边山外的县省和省城，也都成了随时服务到的市场客户。这一切的背后，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因地制宜转变发展思路的必然结果。以上呢，就是我们建立村产业飞地的模式的经验分享，谢谢大家。
1: 感谢劳民书记的精彩分享，让我们了解了一个四无村庄如何一步一步地蜕变为如今产业兴旺、项目落地、规划清晰、未来可期的活力新村。这背后啊，一定离不开火车头般的引领。那么党建引领究竟如何为飞地铺路？党员带头又如何让项目从蓝图走向现实？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嵌对村。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牛鹿岭水库上游万泉河源头，坐落着一个曾被称作春夏的草原、秋冬的海的黎族村庄——和平镇嵌对村。三面环山，一面傍水，风光旖旎的背后，却曾是地下煤矿、地上无宝的窘迫。耕地为零，地处生态保护区，产业处处受限。嵌对村一度因后进村的帽子而出名，然而短短几年间，这个曾经的矛盾突出村不仅摘掉了乱帽子，更捧回了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等多项国字号荣誉。蝶变的密码是什么？答案写在一个个火热的奋斗现场。
2: 种植跟养殖对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来讲的话，确实不好发展，特别是这个养殖。书记，我们算了一笔账，我们养了两批鸡，鸡从开始饲养到出栏，它要有5到6个月的这个生长期。我们养一只鸡下来，最多也只能赚15块钱一只鸡。你养少的话赚不到钱，养多的话没有销路卖出去，一样亏本。
0: 所以我们要采取别的方式的寻找别的输入。
1: 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实践证明建强基层党组织就能为群众致富引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嵌对村的华丽转身，正是党建引领下的一场生动实践。
2: 我们嵌对村在发展村集体经济产业这一块所面临的困境有很多，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属于这个万泉河上游，属于这个万宁琼海二类饮用水源的核心生态保护区，你大面积的种跟养的会污染环境，所以也制约了我们这个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的一个瓶颈。耕地是零的，你想发展瓜果蔬菜这一块是做不了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块都是下半年10月份水全部淹完的，根本种不了田，种不了其他的东西。
1: 没有土地，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人才，四无村庄如何突围？2021年，退役军人胡开军当选嵌对村党支部书记。同一年，同为退役军人的劳民由省委办公厅派驻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两位兵支书达成共识，必须跳出嵌对看嵌对，跳出嵌对发展嵌对。
2: 统一的思想以后，我们在出去考察，学习人家飞地经济产业是怎么做的，先去学习，回来再进行讨论，再进行这个方案制定，一步一步的去思考谋划，把这个思路明确以后，到底发展哪一种业态才适合我们村，才能够着手去落地做这个产业。
1: 思路一变天地宽，2021年4月15号，嵌对村率先在琼中100个行政村中注册成立了由村委会全资控股的综合性企业海南琼中嵌对乡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之初，组织村内富余劳动力承接零星工程，赚到了第一桶金36万元。
2: 原来做的是简单的农业种植，还有一些零星工程的这个劳务派遣。我们第一桶金就是，组织村里面的劳务，去镇里面，做那个零散的那个工程项目，然后赚到了36万，再用这36万，再跳出去县城，然后租地，再拓展这个业务做生鲜配送，然后再利用一些衔接资金来做这个山栏道做文化集市。 后面又赚到钱以后，又去省里面跟省人民医院合作，做那个省医咖啡助农小屋。
1: 产业飞出去了，效益也飞回来了。生鲜配送中心面向全县近40家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供应菜品。山峦稻作文化集市汇聚铺面租赁、生鲜配送、文化展示等多元业态。省医咖啡助农小屋依托村民自产的咖啡豆等农特产品，形成了以购代帮、以销促产的可持续助农新路径。
2: 我们村原来村集体经济收入很低，没有达到50000块钱，只靠那个鱼塘出租。后面我们成立村级公司以后，走出去以后，23年我们正式的运营生鲜配送中心和山峦稻作文化集市。第一年我们就赚到了100万，第二年我们就在100万的基础上再提升，赚到150多万。今年是第三年，2026年，我们突破到208万。
1: 数字是最有力的见证，从不足50000元到突破208万元，嵌对村集体经济实现了质的飞跃。2023年，嵌对村打造村级公司多元模式的成功经验，被中央组织部列为典型案例，并向全国推广。钱袋子鼓了，如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村民？嵌对村党支部给出了答案：二次分配，反哺于民。
2: 给我们的考上学校的这个学子作为奖学金的发放。村里面哪些群众因病突发这个事故导致家庭困难的这些群众，我们会帮扶他们。村民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意愿，可以去我们公司就业，把这个公司赚到的钱反哺到我们村里面的人际环境改造，路灯啊，让群众晚上出行都很方便很安全。
1: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集体经济壮大的同时，嵌对村的人居环境焕然一新，路灯亮起来了，道路宽敞了，老人的笑脸，孩子的书声，成为这个黎族村庄最动人的风景。不仅如此，每年暑假村里还组织返乡大学生和志愿者开办暑期托管班，为孩子们提供作业辅导和兴趣培养。
0: 自从2022年开始，我们每年利用暑期这个放假这个时间段来组织嵌对村的学生暑期多管班，目的就要为一个给孩子一个多彩多样的一个暑假生活。我们呢组织我们本村的返乡大学生啊，以及我们的志愿者来作为一个老师，来组织我们村的小孩啊，让我们孩子在暑假间多学更多的知识，啊，达到更高一个水平。
1: 从四无村庄到样板村，从集体经济空壳到年收入突破200万元，嵌对村的蝶变之路是一条党建引领下的奋斗之路，更是一条飞地经济破局开新的创新之路。
2: 通过这几年的发展，从村级到县里面再到省里面的这个三级跳跃，下一步我们还想怎么样走出省，把这个业态向首都城市去，或者大的城市去开我们的连锁店，形成一个可持续的长久的发展，能够为村里面做更多的这个回馈跟贡献。
1: 从牛鹿岭水库上游的偏僻黎村到全国推广的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嵌对村的实践证明，只要基层党组织强起来，就没有翻不过的山，迈不过的坎儿。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热潮中，这个万泉河源头的小村庄正以党建为帆，以奋斗为桨，在乡村振兴的航道上破浪前行，驶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先来介绍一下我身旁的这两位啊，我身边的这位呢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嵌对村的党支部书记胡开军书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身边的这位呢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嵌对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劳民书记，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 欢迎两位书记的到来啊。你看啊，两位书记坐在这儿啊，今天我这个腰杆是挺得更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位书记啊都是我们的退役军人，胡书记啊也是把这套部队当中的管理经验啊带到了我们的村子当中了。那您觉得啊，在村子的发展和变化当中，最难转变的是观念还是信任呢？
2: 主要是在怎么样统一大家的思想这一方面。 要发展一个产业，必须要大家有充分的思想统一，有认识以后，才能够向着这个目标一致的去奋力拼搏。
1: 那我们的劳书记啊，您觉得啊，村子的变化当中最大的

0: 儿才能往一处用，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啊，也是突破了200万元的这个大关了。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胡书记啊，您看现在村集体的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着，这当中的核心点和竞争力又是什么呢？
2: 经济发展起来后，它的核心就是能够在乡村振兴当中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就业增收。核心竞争力应该体现在我们走出去能够站得稳，然后行得远，然后让更多的人去就业，然后带动更多的农特产品有一个销路。
0: 现在产业好了，村民的腰包变鼓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当中啊，有没有一个长线的投资对下一代又是非常重要的呢？
2: 这个方面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就是重视文化教育。我们在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啊，我们要培育我们的本土人才走出去读书学道，基石再回来建设家乡，这是长远的一个投资。
0: 那我们也在 VCR 啊也看到了，其实啊我们的嵌对村有我们的暑期的托管班，还有我们的咖啡助农小屋。那这样的一些项目对嵌对村的村民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又给他们潜移默化带来了哪些影响呢？让我们的劳书记为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我们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目标当中，就是有一个文化振兴，把我们的城里面的教育资源对接到我们村里来，让我们的小孩平等的接受那个公平的一个教育，这个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内容，也是我们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包括惠民咖啡屋的呢进来，就把搭建我们把本地农产品到城市的一个桥梁，让我们省里的人享受我们村里面更优质的咖啡豆类似的农土特产品。所以说我们乡振兴的主要作用还是呢构建了一座省里跟乡里共同发展的一个方向跟模式，一个桥梁。
0: 在现在村子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您觉得这个最不能丢失的软东西又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的文化传承。我们的呢要把现代的技术引进来，但你要把我们特别是我们黎族同胞千年以来文化传承下来。所以说我们的公司在发展的时候，我们建设了一座叫做山南稻作文化集市，这是一种刀耕火种留下来的传统，培育我们的勤劳善良，把我们的那黎族同胞优良的品质要传承下来。
0: 我们也常说啊，我们的乡村振兴啊，不能只用产业助根，也要有文化的魂注入进来。那我们的嵌对村啊，也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转变。那在你看嵌对村发展的飞地经济模式，有很多的山区的村子也想来学习。那劳书记为我们敲敲黑板，画画重点。
1: 其实飞地的模式，它的核心是整合资源，把别人的优势资源弥补我们的短板，把我们的长处跟对方结合起来，就叫优势互补，这就是产业飞地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是吧？每个地方，特别是像我们的嵌对村这种小山村，它面临的那4-5的问题，是吧？没有土地，没有基金，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是吧？如何破解这个，我们就得借助外力来帮我们破解。在这个基础上，是吧？我们也把我们的优质的资源整合出去，也就是说，行进来，走出去，的一个模式，我们可以借鉴那种党建共建、飞地发展、联营共营的模式进行抱团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
0: 那也谢谢两位的交流和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小村庄啊也有大格局这样的一个新样板和新模式，值得我们去推广和借鉴。要想农业发展好，知识技术少不了。来看一看今天的夜校小课堂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的实用知识。
3: 毛豆常见的病害和防治方法。白粉病和锈病是毛豆节假期的一种较为常见的病害，一旦感染，严重影响毛豆植株的生长。白粉病一般发生在植株中下部叶片，初期在叶片上出现近圆形粉状白霉，后融合成粉状斑，严重时会布满整个叶片。锈病发病是在叶片出现白色的小凸起后，逐渐变成黄褐色隆起的小刨斑，在生长刨斑的叶片正面还会产生褪绿斑，在病情严重时，病斑联合在一起，导致叶片

0: 枯黄脱落。防治方法，选择抗病力强的品种，对于长势较弱的植株可以喷施氨基酸叶面肥增强抗病力，发病初期可以喷施80%戴森猛锌可施性粉剂，800倍叶防治可有效预防白粉病和锈病。苦瓜萎蔫病有什么症状，该如何防治呢？苦瓜生了枯萎病，植株叶片的叶柄与掌状叶连接处呈褐色，叶片会因脱水发黄或萎蔫。苦瓜生了枯萎病的防治措施：一、选择抗病品种，选择高产抗病性强的品种，播种前对种子进行消毒；二、合理轮作，改良土壤，可以选择禾本科、豆科作物与苦瓜轮作；三、加强肥水管理，加强有机肥的施入，并做好排水工作，降低土壤湿度；四、用药防治，发生病害后可以使用50%苯菌磷可施性粉剂1500倍叶或55%迪克松500倍叶喷施防治进行灌根，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茄子黄萎病的识别与防治。黄萎病在茄子苗期即可染病，一般是自下向上发展，初期叶缘及叶脉间出现褪绿斑，病株初在晴天中午呈萎蔫状，早晚尚能恢复，经过一段时间后不再恢复，叶缘上卷变褐脱落，病株逐渐枯死，叶片大量脱落呈光杆。此病对茄子危害极大，发病严重会绝收或回种，要想有效预防黄萎病，在苗期就要对营养土进行消毒，移栽过程可减少黄萎病的出现。如发现死亡植株，需及时拔出进行坑埋，并消毒病穴，以免危及其他植株。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任何生活生产上的疑题和难题啊，都可以拨打96-1017的服务热线，或者关注我们乡村振兴电视夜校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交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海南自贸频道网台夜校 APP 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周一20点播出；三沙卫视每周二18:25，海南卫视每周六23:30上下集联播，与您不见不散。

0: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1: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2: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鲳，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3: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4: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据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

0: 代言人。
1: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啊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2: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1: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0: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1: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但是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2: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1: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0: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2: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有给啊？
7: 哎呀呀呀呀呀！
6: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耐克锦标赛第四轮的赛事精华。那么在第三轮当中呢，是在特朗普国际高尔夫林克斯球场上演了非常精彩的一幕，南非老将肖恩诺里斯凭着一记非常罕见的信天翁，以追平球场纪录的成绩强势获得了领先榜的单独领先位置。他在帕五的四号洞第二杆用三号木从267码之外直接把球打进了洞杯当中，这也帮助他单轮交出了一个-6的66杆，这个球场记录的66杆也是去年的首届赛事由弗瑞斯特在当时的第二轮创造的。这样的话，肖恩诺里斯三轮的总成绩是来到了207杆，低于标准杆9杆两杆的优势，获得了一个54洞的单独领先。那头信天翁也是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第5次打出信天翁。目前第4轮的领先榜上，肖恩诺里斯暂时是滑落到了单独的第2位，英格兰球员马修乔丹是冲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9的成绩。这样的话，这是今天的第一个 bogey， 此前已经是抓到了5只小鸟。17洞的马克思金霍特有点下坡，差一点。好，领先组来到了帕四的14号洞。这个洞的右手边啊，就是苏格兰的海岸线，北海的风光还是非常的壮丽。开球没问题。18洞贝尔斯托，这是一个 double 啊。一下子掉了2杆。不过这已经是他4天下来最好的一轮球啊，单轮68杆的成绩。赞诺蒂这边是17洞的开球，这洞是 T 台建在高处，从上坡顺着下坡一直往下打，小球滚动出了非常远的距离。加米森的开球偏左了很多，好，来看瑞德收官洞的第3杆龚国岭，目前是even par的成绩。瑞德这个赛季已经是收获了2场胜利。好，来看一下本轮赛事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这是在帕三的3号洞，马修乔丹在这个198码的3杆洞，小球稳稳地落在了7杆的左侧。这是在9号洞，从山坡之上往下敲的1杆，这杆啊直接打到了转播看台的这个下面。也正是在这洞啊丢掉了2杆。12洞龚国岭，同样的很精准的落到7杆后方，回滚到了7杆边。来看斯科特加米森在8号洞的一次长推进洞，今天的第2支 birdie。紧接着在10号洞转场后又是抓到了小鸟。之后背靠背的又是一只 birdie， 抓到了今天的第5只小鸟。好，14洞龚国岭，距离起杆110。

九马。今天插了一个非常靠前的棋位，球放得非常好啊，正好停在果岭的最前端。小诺里斯这边开球打到了灌木，没办法，只能打到哪儿是哪儿吧，先朝着旗杆的方向打。乔丹的第二杆还剩94码，也很不错。好，回到14洞的果岭，先看诺里斯。球在下坡之后有一个明显的转折。哎，这球又拉回来了。好的，好的，好的，漂亮！这球太精彩了。原本是开球非常的不利啊，直接打到了球道左侧的灌木丛，结果第二杆被迫无奈，几乎要打穿果岭，没想到第三推的回推，制造了一只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的小鸟。他的这推让人联想起了当时泰格伍兹在果岭上曾经推出的一个 S 型的线路啊。这应该是本轮目前为止看到的最精彩的一击了。好，这边14洞马修乔丹，他球停的位置正好在果岭边缘，因此会有一点点的坡度的变化，差一点。好，斯科特·加密森有线好球，这样的话成绩来到了-11，两杆的领先，今天的第六只小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上，斯科特·加密森两杆优势单独领先，马修·乔丹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安迪·苏利文、肖恩·诺里斯排在并列第三的位置，他们再落后两杆是-7的成绩。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欢迎回来，比赛在苏格兰的阿伯丁。那阿伯丁市呢，它是苏格兰的第三大城市，也是北海沿岸的一个最主要的海港城市。整座城市呢，因为标志性的花岗岩建筑而闻名，在阳光下会闪烁着银灰色的光泽，拥有苏格兰的银城的美称。那这里非常著名的建筑就包括了古老的阿伯丁大学，这个学校是始建于1495年啊，也是中世纪建筑的杰作。那同时作为欧洲的石油之都，阿伯丁这个城市也是见证着北海沿岸石油工业的崛起，绵延的金丝海岸线也连接着壮阔的北海，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自然的魅力。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在第四轮的赛事也是临近尾声。目前斯科特·贾米森这位来自本土的老将两杆的优势单独领先，18洞帕特里克·瑞德推 birdie。 差一点。16洞中岛启泰176码的三杆洞，很不错，打旗杆的前方。这边艾略特·贝克18洞，可惜啊，最后是一个 bogey 收尾。单轮70杆负3的总成绩。16洞，麦克尼利。好球。好，索斯盖特同样是16洞，他的球应该是偏了一点，已经大声的喊出来了。好，马克思金霍特。好的，没问题，这样的话收官很有希望，以一支 birdie 来收尾。这边肖恩·诺里斯，哎呦，这杆直接打穿了。尤恩·福克森，小球已经撞过去了，但是推击的力量不够。好，看斯科特·贾米森，他如果能够夺冠的话，那么这项赛事连续2年的冠军啊，都被本土球员获得。2025年的首届比赛，当时是格兰特·弗瑞斯特，总成绩是-8，4杆的优势获胜，也是赢得了自己的第2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那如果斯科特·贾米森能够夺冠的话，那这个冠军也是他生涯的第2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那去年的弗瑞斯特在夺冠之前的迪拜竞赛也是属于排在第100名开外啊，当时是113位。那这个胜利是让他一下子飙升了85位，来到了28位。如果斯科特·贾米森能够夺冠的话，他的迪拜竞赛的排名也将从100名开外啊，有一个急速的跃升，跃居到迪拜竞赛积分榜的前50位。两人基本上是处在同样的一个相似的这种境况当中。15洞，肖恩·诺里斯。当然略有不同的是，斯科特·贾米森身后的追赶者目前马修·乔丹只差了2杆啊。不像去年的时候，弗瑞斯特打到决赛轮后9的时候，领先优势最大的时候都到了5杆之多啊，最后夺冠也是4杆领先，非常夸张的一个优势。这边15洞，贾米森走一个右线，有了有了，哎呦，差一点。来看乔丹。
留给他追赶的时间已经是不多了。这个球很明显从果岭边缘冲下来的时候改变了方向。好，这边法布里佐赞诺蒂18洞攻果岭，还剩115码。好，16洞这边达米森今天前15个洞啊，只有一洞没有做到标案上。小安诺里斯今天的标准杆上果岭率并不是特别的理想。这球运气还是不错啊，至少是避开了这个果岭左边的沙坑。好，来看乔丹，好球，球停得很稳啊。马丁库弗拉，这是本周到目前为止全场做到了全部标准杆攻上果岭的球员，72洞100%的标案率。17洞中岛喜太还有143码到旗杆。好，小球回滚之后这个距离更加的接近洞杯。18洞法布里佐赞诺蒂，推一个左线，这个线多了。连续两轮的69杆，负5的总成绩。这边马丁库弗拉推进来到负4，这样的话负4的成绩应该是在前十名之内。连续4轮的7字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欢迎回来，比赛是来到了苏格兰的阿伯丁。那阿伯丁郡呢，是一片充满着史诗感和自然奇观的非常广袤的一片土地。这里的海岸线分布着风景如画的渔村和令人惊叹的城堡遗址。刚刚我们也是看到的其中最负盛名的邓诺塔尔城堡。这座宏伟的中世纪城堡呢，当然现在是一片废墟啊，它雄踞在悬崖之上，三面被北海环绕。在它鼎盛的时候，也是接待过无数的王公贵族，还有一些历史的名人。那同时阿伯丁这片土地也以世界级的高尔夫球场而闻名。好，这边16栋诺里斯。飞机的力量小了，勉强上了国岭。好，再来看斯科特·贾米森。好的，今天的推杆整体来讲真的是非常的棒啊。诺里斯就怕一个困难的保帕推让他成功的拿下，目前是并列第三的位置。来看乔丹走一个右线，线多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错过了，想要在最后两洞再追啊就很困难了，尤其是第18洞还是一个五杆洞，在今天没有风的情况下，贾米森也是很有可能拿到 birdie 啊。去年的比赛夺冠的是苏格兰球员，排在第二位的同样也是来自英格兰的球员，去年的亚军是乔迪恩，今年的马修乔丹同样也来自英格兰。诺里斯这边第三杆，好，贾米森的沙坑球，很高的一个弹道，打到旗杆的右侧，还不错。乔丹的这一期17洞没有能够做到两杆打上来，基本上冠军已经没什么去争取的可能了。贾米森17洞的九帕，好的，这个帕还救下来了，这样的话基本上已经是锁定了冠军，两杆的领先。来看乔丹要是推进还有理论上的可能啊，那彻底没戏了，17洞还吞下了一个 bogey， 将贾米森的优势变成了三杆。好，18洞中岛喜泰已经是第四打了，这杆也是受限于长草啊，短了很多。好，中岛启泰首尾的一个保帕，尽管这推很漂亮啊，但是还是会吞下 bogey。 麦克尼利。差一点。现在负四的成绩正好是卡在并列第十的位置。好，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组球员还没有完成比赛，诺里斯这是第四杆了，109码到七杆。留下最后一个保帕推，这个并列第三和单独第四啊，或者是并列第四啊，这个奖金数量还是差了不少的。加米森三杆打到这个位置，两推结束战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恭喜这位老将。赛前他的迪拜竞赛排名是135位，夺冠之后将来到第42位，并且更大的一个好处是能够直接锁定未来两年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全卡参赛资格。那同时这个比赛夺冠之后啊，还能够收获这个收尾赛段的一个赛段冠军，有另外一个单独$200,000的额外奖金，再加上本场赛事的冠军将拿到一个$460,000+的奖金啊，这一周能拿到将近$700,000的奖金了。乔丹这边，单轮70杆其实也是一个还算理想的成绩啊，但是无奈加米森今天的发挥太过于出色了。要知道去年夺冠的杆数才是一个负8啊，马修乔丹其实已经打到负9了。诺里斯今天被罚了2杆76，当然不罚这两杆他一个74杆的成绩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好，恭喜斯特加米森成为了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收尾赛段的最后一场比赛耐克锦标赛的新科冠军，也是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更让这个冠军奖杯连续两年留在了苏格兰本土。好的，来欣赏一下本轮的竞猜五加球，排在第五位的来自于冠军斯科特加米森在10号洞一记长推进洞抓到 birdie。 竞猜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来看这边贝尔斯托在9号洞也是一个长推的小鸟。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18洞这边，英格兰球员威尔森从果岭外直接把球推进了洞杯当中。竞猜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啊，这是从球道上攻果岭的一杆直接射落了老鹰，来自于麦克尼利。之后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啊，毫无疑问应该是属于肖恩诺里斯了。那一记在果岭上经历了数次转折之后的长推杆进洞抓到 birdie。 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耐克锦标赛第四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相公，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官长，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块就是水之声的办公地址吗？
1: 对，是的，他们2024年6月才刚注册，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刚满2年。他们背后的团队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
0: 哈工程的水生通信专业，那应该是全国顶尖的了吧？
1: 对，是的，他们背后的团队在这个领域已经深耕了20多年。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0: 好，来，行。
1: 这位就是水之声的负责人郭总。
2: 欢迎来到水之声。
3: 志炫老师，
4: 你好。哎，
2: 老师你好。哎，
0: 郭总，要不然咱们先来了解了解我们水之声到底是做什么的，好吗？
2: 好，好，好。我们水之声呢是2024年6月份刚成立的一家公司，到现在为止2年左右。我们主要做呢是水下的通信、定位还有感知这三个业务方向，都是围绕着水下的。我们现在呢是说白了就是做的水下 WiFi。
0: 那可以带我们看看咱们的产品吗？
2: 没问题，没问题。哎。这边是我们典型的一些货架产品。这边列的呢全都是水生通信机，可以看到它的特点呢就是一个金属的筒子啊，然后里面呢放上电子舱，外面呢放上一个叫声学换能器的，它实际上就是我们水下通信用的扬声器和麦克风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有的都是抗盐抗腐蚀啊，在水下能够起到一个对水密闭作用的一个形态。然后这面呢是水面端使用的水生通信设备啊，我们叫做水生通信终端，可以看到它像一个机箱一样，是在水面使用的。我们一个水面的设备和一个水下的设备两个配对使用，就像对讲机一样，就可以实现水面和水下之间的一个远距离通信。
0: 哎，我觉得咱们这个装备和设备的话非常的领先，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咱们现在光是看展架台上的产品好像不能了解我们的相关技术，有没有更加直观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咱水之声的前沿科技？
2: 没问题，跟我们一起到我们的实验室。
0: 哎，好，来，老师请。来，请。这就是咱们的实验室吗？
2: 对，正在做的就是水生通信的基本测试。
0: 哦，这两个就是刚才咱们在这个展台上看到的。
2: 对，水箱里的这两个就是我们正在做测试的水生通信机。他们正在做这个基本的收发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正在做的测试基本通信，可以看到它波形就是在水下传输的这个样子，然后发射之后呢，另一端就会有对应着文本信息解算出来。
0: 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黄色的波形是不是就是这两个仪器之间在对话的状态？
2: 是这样的，就是可以理解为一台设备发射了一个声波，经过水传播之后被我们这台设备捕获到，然后它传播到另一台设备之后，它进行解码把信息还原回来，这是一个水生通信的完整过程。
0: 所以我们这项测试相当于是在给两个设备进行听力和接收的测试。
2: 对，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在出厂前都要经过数百个小时的这种基本能力的测试，确保它到海里面能够稳定可靠的工作，因为在海里面收放一次设备是非常麻烦的，成本也非常之高。
0: 我们有没有办法更加立体的看到像我们的文字啊声音啊能够通过这种水下的方式进行传输？
2: 没问题，可以到我们水下语音对讲实验部分去看一眼。
0: 来，好，走。

0: 这边呢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水下云对讲实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电脑屏幕上分别显示了这个对话的一个界面啊，它呢是通过我们说一个话之后，这个电脑里面结算程序录完之后，它通过我们下面的声学换能器设备发送到水里面，把声波发水里面，另一端结算完之后还原回我们的语音数据。我们现在可以来实际的试验一下。
1: 哎，那我们就试一下。
0: 对对对，
1: 好，好，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海南卫视《步步为营》特别节目《营商巴士环岛行》。园区深一度，哦，这边可以实时的进行接收。
0: 对对对，现在呢是我们说话的声音是震动，震动之后呢转播到里面的电信号，电信号呢经过我们的电缆传输到我们的声学换能器，它再把我们的电信号呢转为震动，震动之后就发声，发声之后就通过我们的水槽里的水进行传播，到另一端呢，它接收了这样的声波，再转回电信号，然后我们完成解码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就能听到我们原始说出来的这段话。
1: 我们现在看呢是在这个水槽的范围当中进行试验，那我们这项技术落到应用当中，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0: 首先我们的产品已经是从浅海到马里亚纳海沟的万米深海。
1: 你在万米深海的过程当中，整个技术的突破应该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吧？
0: 对，这个技术呢，我们已经做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哈工程自研了一款叫悟空号的全海深 AUV 潜器，当时它就搭载着我们的全海深水深通信机，到了马里亚纳海沟10000米的深度。
2: 海南要建设海洋强省，要再造海上海南，那么海洋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广阔的应用场景。海南自贸港不是要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深海的科技？那实际上我们打造海南自贸港的特点呢，就是几个结合，一个结合，那就是深海科技的尖端研发；再一个就是精准的属地化的服务。那还有一个结合呢，就是海南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就这三个结合，实际上就彰显了一个正在走一条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深海科技突破的这种自主自强之路。
1: 今天来到郭总这儿啊，看到咱们水之声这么多的科研项目，并且亲身体验了咱的技术，实在是大开眼界，也期待我们在下一个2年能够做出更加惊艳的成果。再次感谢郭总。
0: 感谢您的认可。
1: 好，谢谢，
2: 祝贺你们。
1: 那浩月，接下来咱们下一站去哪儿？
3: 我们下一站去看看深海的眼睛和耳朵。
1: 好，那郭总，我们有机会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0: 来，两位请。老师皓月，刚才呢，我在看水之声他们做这个信号测试实验的时候，我看那个波形来回来回的动，我脑子里边就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你说这个水之声它其实做的是能够在深海当中让两个装备和两个载体能够互相之间通话，那前提得是有一个媒介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水下听见和看见的这些信息呀。
1: 刚才我们看到他们的技术其实很先进的，他们做的那么出色的成绩，就已经把中国水下通信技术的直接拉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0: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水下通信的技术，是讲话的技术，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眼睛和耳朵了？
2: 是的，这家企业叫深科深蓝，它是专门做深海传感器的。2023年

0: 的时候，他是一个人背着书包就从北京过来了，3年的时间把企业做到了专精特新。
1: 一个人双肩包，3年的时间专精特新，我现在挺期待和这位创始人好好来聊一聊的。
0: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欢迎欢迎。
1: 两位老师，这里就是生科生蓝了。这位是生科生蓝的负责人邢总。
2: 邢总你好。
0: 哎，你好，来。
2: 咱们生科生蓝，从一年到这入驻，三年变成高新特新，咱们具体是做出来哪些产品，搞出了哪些项目？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0: 行，要不然咱们就看着产品，咱们边走边介绍。这个呢，我们主要是有几大类产品啊，我们的核心技术啊是这个传感器，就这个是学术名词叫波浪谱浮标，其实就是把它丢到海里，看测这个浪的起伏的高度。这个呢是通过我们跟天津国家海洋技术中心，通过他们有几原先的研发，针对在海南的这个环境，我们有共同的研发生产，实现了这种成果转化。这个呢，在未来的话，可能国家的海岸线，甚至在未来的南海的更大的区域上，可能都会得到一些应用。所以我们公司其实最核心的技术是各类海洋传感器的研发，就类似于我们正前方看到的
2: 这边，
0: 对，有几大类，就是第一类呢，就是海洋里的各类的声学传感器，根据我们的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不同的需求，我们的声学传感器呢，一般也分成大类，就是主动跟被动。就是相对于我有嘴巴有耳朵，我嘴巴是用来说话发出声音，我的耳朵呢就是用来听到声音。
2: 志信老师，皓月，我现在特别想，咱们有没有可能到实际的应用场景来去看一看，看一看咱们这些硬核的科技的产品是怎么真正投入到我们海中实际应用的。
0: 对，正好我们也有一款装备要去准备到海上去做实验，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我们一些这种海上装备的实验的一些流程场景。
2: 那咱们要不然就一起出发。
0: 好，
2: 来，请。
0: 好，欢迎，怎么去下一步？

0: 现在我们就到南山港了，这艘是探索一号、南山港是全国首座公共科考母港，像探索一号、二号、三号、奋斗者号这些大国重器都在这里出发。所以，
1: 生生蓝选择在亚洲湾，不只是因为这里有实验室，更是这里就是出海口，对吗？对，这个地方有最好的条件、最便利的条件，嗯，这对于企业来讲也是能降低我们成本。 最好的一个地方，下面呢，我们就看看我们的设备，然后咱们带一下安全帽。
0: 好的，
1: 来，
2: 谢谢。
1: 正好有我们有一款海洋装备要出去到海里做实验，让今天呢，咱们也看一下我们怎么从实验室走到海里。咱们上船去看一下。啊，
0: 行。
1: 走。来。嗯。 因为船上有一些实验操作的惯例，安全要求，防落水，咱们把救护设备穿好，
0: 保证安全第一。
1: 嗯，走。来，就这套装置呢，就是我们学术名词叫唾液生源，它主要是三大块，一个就里边的我们的换灯器。 在这个红色的壳子里边，那第二一部分呢，就是这个缆，所以有好多的传感器在里头集成，需要好多插头出来，然后集中到一根。

主缆，第三一个就是前头看到的这套主机，就是所有的控制信号都是用它来发射信号、接收信号、显控信号，就是慢慢慢慢的。

0: 监听信号就都可以看到了。嗯，就相当于这个是我们的主控的信号。
1: 邢总，咱们现在的设备大概下潜到多少米的水深了？
0: 现在的姿态信息给那个给回来的数据大概是两米八到两米九之间。嗯，就随着我们实际应用呢，就水深在会不断的往下变化。一般的设备应用水深，大家最常用的那个深度啊，大概是180米到100米这个深度以上。
1: 那我现在看到啊，咱们整个这个操作界面上左下方是有一个绿色和白色一直在跳动的数字。嗯，这个是设备实时传回来的数据吗？
0: 对，通过我们下边的部署的周围的一些传感器会把这个信息实时的回传回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做实验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呢，大家看不到这些实时信息，不知道我水下的姿态，就会导致我有些做实验的误差也就引入了，导致我出来的测量结果不准。
1: 志健老师，您觉得这种实时交互的数据链接对于我们科研意味着什么？
2: 我看到就是海南省的“十五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要实施深海感知的一个提升行动。
0: 对，
2: 它明确的要求要提升啊深海感知的能级。这种实时，一个是代表一种技术，第二一个它实时数据反馈过来以后，对你们的检测、对你们的完善、对你们的从中找的有价值的信息，应该是很重要的。属于这个实时，实际上就代表一种水平。
1: 今天呢，看到了咱们整个的实验过程啊，我现在特别想了解一下。来到崖州湾三年了，皓月还记得当时邢总和申科申兰刚来的时候，咱们园区做出了哪些部署和安排吗？
3: 当时呢，邢总人还在北京，我们企业服务团队就已经介入去帮他跑一些线上注册的手续，包括像银行的预约呀，还有像这些工商注册的这些流程，我们几乎都是在线上完成，到最后几步需要本人到场的才再让邢总过来。基本上半天的时间就把这个企业给注册下来了。
1: 志向老师，您对于整个邢总这三年的变化，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我们分享？
2: 咱们海南自贸港它的目标是要再造一个海上海南。嗯，它的实现的路径就是向海图强。崖州湾的科技城呢，就给予了它一个基本的使命，就要打造深海科技创新的策源地。邢总他是从深海感知这个业态到产业到整个的产业生态，通过他这几年的努力，最后实际上你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符合了国标，还有专精特新，还有高科技企业，这个就显示了他们的一种科研能力。好，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你光有技术这一条线也是不行的，它需要一个生产性服务啊。那我们就看到了园区的这个服务专员这个体系啊，它是围绕整个的深海科技这里就提供各种对应的生产性服务啊，就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啊。好，这是第二条线。第三条线，邢总这边啊，他们深科不是我自己做出成绩就行了，不是我自己能够有点收获就行了，他还致力于打造深海科技啊这种生态。那这三条线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就显示了咱们啊崖州科技城的一种能耐。通过深科他们的努力，以及崖州科技城的服务专员他们的努力，以及他们正在慢慢组建的这种联合体呢，就我们感觉了他们正在致力走一条具有海南特色的、海南优势的深海科技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1: 那么邢总，今天其实和我们交流的很多，但是觉得还有点不够。如果呢，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过去的三年和申科申兰落户到崖州湾的三年，您还想说点什么？
0: 一路艰辛，但是一路收获，未来是一片美好。
1: 感谢邢总，也感谢呢您带着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领先于目前为止是可能世界很多领域当中的高新技术产业，在我们见证之下共同下水，并且传输了这么让我们震撼的实时数据，以及让我们感受到了深海科技在我国甚至是在世界发展到的阶段。再次向邢总这样和我们一起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高层人才真诚致敬。那么皓月，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下一站我们到更高的地方看一看美丽的崖州湾。
1: 好，咱们一起登高望远。来，行。今天呢，咱们节目进行。

0: 听到这儿，相信呢，无论是在这里的各位，还是我们每一位观看着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此刻我相信大家对于向海之美的定义又有了新的理解。那邢总，您对于向海之美有什么样的感慨和理解？
1: 通过从一个科研人员转变成一个所谓的企业创业人员，一个是对这个事业坚持的这个梦想的美好，就希望能实现那个广阔的那个蓝色海洋的向海图强之美，祖国的强国，海洋强国的那个美好的梦想，我们一起努力。
0: 我觉得邢总说的是我们海洋人才向海之美的赤子之心之美。那皓月，说说你的感慨。
2: 很多人都问我们企业服务做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们服务的是每一个向海图强的梦想。你们负责仰望星空，我们负责扫清障碍。
3: 在亚洲科技城，所有的深海科技企业，他们合力去打造海南自贸港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这种自强自立。整个的科技园区，他们的服务专员努力的去做大做强，培育薪资生产力这种孵化能力和热情态度，这二者加起来就彰显了咱们海南自贸港再造一个海上海南，走出一条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向海图强之美之路。
0: 向海之美是天赐的深蓝，向海图强是人类的创造。营商巴士将继续前行，关注我们，带您看更精彩的自贸港故事。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就位，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你老婆呢？啥
4: ？Namaste， 三九龙子。
5: 叫什么地方？
1: 慢好吧。
3: Hola。
6: Apa kabar？
7: Habari。
4: Assalamualaikum。
3: Ayo bukan？
8: Bonjour。
9: 你好吗？

0: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2: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东，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
3: 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半路闹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说
4: 刚才你师父来了，
3: 他来干嘛？
4: 给你提亲。
3: 哎，这王怀敏，
4: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宏宇发展到哪一步了？
5: 还没到那一步呢。
4: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5: 我让他别来。
4: 让他占你便宜了。
5: 妈，你想什么呢？
4: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的，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5: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还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4: 哎呀，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6: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4: 这就没几年功夫，让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
5: 妈，人家宏宇对我不错。
4: 怎么个不错呀？
5: 他工资上交。
4: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5: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4: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啊。

0: 那个什么红鱼，把钱都给你了，啊，在我这放着呢，什么意思啊？他就跟股票一样，你想啊，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0: 那我随您啊，买卖世家，多生意头脑。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1: 哎哎哎，妈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0: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妈。
1: 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就信你，跟妈妈最亲了。嗯，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嗯，你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笑>
2: 三姐夫，
3: 快谢了。
4: 谢谢。
2: 看眼睛真好看，
4: 三姐夫，
2: 来，吃点糖啊。
4: 把眼睛快来一点花籽儿。
5: 三姐，三姐夫，三姐夫，阿姨，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这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哎呀，
2: 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4: 是，廖姐可跟我投诉了啊，说加班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5: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表现表现。
4: 没事儿，吃点糖。

0: 哎呀，这次也这么又来啊？怎么？今天说加个班儿，应该快。快。你是不是准备去河向东啊？我是不是没收拾？
1: 哎，没有二姐，二姐，二姐赢了。哎，
2: 高明，
3: 我先点菜啊。
0: 好，
1: 妈，
3: 给我吧。
1: 姐，
0: 来了。
1: 哎呀，
0: 你怎么样啊？啊，
3: 真乖，一会儿多吃。
1: 大姐不能。
0: 哎呀，带您您去练拳来。
1: 坐吧坐吧，我先跟妈打个招呼。哎，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慢慢去。啊，慢慢。
3: 妈，
0: 你们俩都瘦了。
3: 没有，阿文瘦了。
1: 没有，哪瘦了？
0: 饿不饿？
3: 有点。
0: 我都饿了，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哎。
1: 哎呦，我给老四打个电话，老四。
0: 你说吧，来啊！啊，你跟老孙说。喂，电话，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啊啊啊啊！行行，
1: 真，
0: 还没开始，咱们先开始吧。
1: 行，那先入座吧，走走走，走走走，等我，自己找地坐啊，走吧走吧。
3: 吃完了，先别走了，有几句话问你。坐吧坐吧。上回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哎呦，
4: 自己家人客气什么？嗯。高明，
3: 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哎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
1: 开窍？
3: 嗯，
1: 还有这一说。
3: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了。
1: 二姐，哎，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嗯，
3: 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哎呀，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
1: 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
3: 哎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
5: 对不起。
6: 领导突然来了，
7: 实在没办法。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这下回我请，对不起，对不起。
6: 领导，都理解。
7: 哎，打包感冒了。
5: 大姐跟爸爸老六在呢，
1: 你别带回去了，再吃完再走吧。
7: 是。
1: 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妈，咱们回去吧。啊，那我们先回去了。
3: 行行行，
1: 二姐先回去。
3: 我们先走了啊。
1: 二姐不在见，
3: 我们先走了啊。
1: 二姐不在见，赶紧记得啊。
6: 跟爸爸送二姨跟二姨夫，
1: 烫水烫开水，然后别沾手啊。
3: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根本见不到人，你找你图啥？
1: 这不都说了，完美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是，
6: 坚决支持领导。
3: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走了啊，单买了啊。嗯，哎哎，谢谢啊。
8: 慢走啊，三姐。
1: 嗯，慢走。
8: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虎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3: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8: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都能快快的同意了？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没想过？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啊？
3: 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
8: 那也是为你好啊。 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傅，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3: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
8: 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
3: 是你让王怀敏来提亲的，
8: 我没让他来。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

0: 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1: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0: 妈同意了，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 一步都不能错，
1: 你做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明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0: 还生气了吗？
1: 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0: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了，我怎么办？
1: 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杆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也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0: 你说不清楚。
1: 你儿子过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0: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1: 那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1: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你看这小圆脸饿成小方脸了，哎，
0: 来来来，
1: 慢点慢点啊。
0: 今天这样，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你是得再请他们一回。表示感谢一下。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0: 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0: 哎呦，怎么了你？
2: 怎么了？
0: 干嘛哭了呀你？
1: 坐下，坐下，坐下。
2: 怎么了，佳熙？
3: 大姐打我。
0: 大姐怎么会打你？
3: 她不同意我跟后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3: 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的比馒头都高。
2: 你本来就胖，你。
3: 妈，你看哪？
2: 没有，
4: 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宏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0: 你说了些什么？哎，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2: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0: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5: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跟你道歉。你跟宏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

0: 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1: 老陆，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0: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宏宇都请出来。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2: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1: 那你就自己请。
3: 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4: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3: 我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5: 打人不对啊，
0: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5: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
2: 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3: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2: 明理啊，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佳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
1: 我是佳喜的师父，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佳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4: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5: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4: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啊？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你们家还不提点条件啊？
5: 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它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4: 不结了，小气巴拉的。
5: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方设法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
1: 那也是吧。
2: 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3: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哦，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2: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3: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2: 好，
6: 好，好。

0: 哎，糖糕来了，
1: 泡泡吧。
2: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嘿嘿，
0: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这，
2: 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啊。
0: 不会啊，这刚炸出来的。哎，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1: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3: 哎，没事吧？咋了？
2: 就是故意的。
1: 我真不是故意的，
3: 我这就是一不小心。
1: 这孩子要来咱们家，这不是好事吗？
2: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1: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啊。
2: 严无语，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1: 这能瞒得住吗？
2: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
4: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
2: 哎呀，魏家出事儿了。啊？
4: 出什么事了？
2: 魏爸做了个手术。
4: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
2: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得做手术通一下。
4: 哎呦，那遭罪了。
2: 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红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儿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我觉得特别不忍心。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了，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呸呸呸，
4: 说什么呢？呵呵，你真是给孝顺女儿，
2: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
4: 什么意思啊？
2: 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吧，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儿。
4: 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2: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
4: 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事儿。但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2: 妈，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啊，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5: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
4: 这不谈恋爱吗？
5: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哦，
4: 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5: 你同意啦？
4: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5: 这是家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4: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宏宇了。
6: 那既然是这样，
4: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5: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就是没原则。
4: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5: 我这不是担心他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4: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5: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0: 佳琪，嗯，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婚房，
1: 嗯，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0: 谢谢师傅。呀，
1: 还叫师傅啊？
2: 哎，妈，啊，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1: 有，来带上。哎，
0: 谢谢妈。哎，那你看多好。哎，
1: 这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2: 没有，你不用管的。
1: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2: 哎，真不用。
1: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Yeah.

0: 红鱼。
1: 恩爸，你让不让人睡了？哎，
0: 佳琪，是不是怀上了？
1: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红雨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你跟妈说实话。哎、
1: 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太太结了，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哎呀，太好了！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3: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碰碰，
4: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了、啊。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
3: 嗯。
4: 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3: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吗？
4: 行。
3: 那陪嫁呢？你们陪什么呀？啊。
5: 本来我们是打算陪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3: 那就陪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5: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3: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这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4: 这个事儿吧。
3: 哎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4: 什么意思啊？
5: 要汽车？
4: 狮子大开口啊！
5: 我还想要汽车呢。
6: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4: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7: 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都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8: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
5: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7: 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他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0: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
1: 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严武宇说，这婚不结了。
2: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3: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1: 我早就提醒过你了。
4: 怎么了，阿喜？
1: 怎么了，阿喜？啊？
2: 老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
4: 我也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宇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阿喜，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明天我去找王怀民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到床处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0: 阿丽，看看怎么样的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都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1: 是，嗯，诚意满满。
0: 嗯，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啊？
1: 佳喜的情况。
0: 佳喜怎么了？
1: 佳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啊，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啊？哎，
0: 佳丽，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1: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0: 哎呀，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儿，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儿也得到位，对不对？
1: 我们可以到位，
0: 嗯，好。
1: 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0: 补偿什么呀？
1: 宏宇违规操作啊，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0: 哎，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啊！我跟你说，这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那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就行了
1: ，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

0: 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一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
1: 我不能保证。
0: 哎呀，佳丽呀，
2: 那个不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
0: 来来来，坐。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2: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家喜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0: 行，那就这样吧。哎，
3: 你看看，说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
0: 宏宇，
4: 哎，
0: 你来看看。哎，怎么样？
4: 好看。
0: 行，那就这个了
4: 啊，
0: 就买这个。
4: 佳喜，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2: 什么意思啊？哎，我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去婚纱怎么了？
4: 行，那我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2: 不嫁。
4: 行，买。
2: 啊，你别哭了。
5: 啊，不哭。
2: 你哭，我也想哭。
3: 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眼睛花了啊。
2: 啊，不哭了。
3: 嗯，
2: 妈，别哭了
3: 啊，
2: 我先。
3: 啊，难看了啊。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
2: 哎呦，
0: 老六，快换鞋了。
2: 啊，换鞋了，
0: 马上来了。
2: 嗯，好嘞。
0: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
2: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3: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0: 摘了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
3: 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
2: 知道了，好了。头上可以吗？
0: 很好，
6: 可以。
2: 三，你把裙子帮我弄一下啊！
0: 好，
2: 行。
3: 冯宇，我跟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不许欺负老六。
0: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3: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0: 不行，
3: 别
0: 动了，行吗？
3: 小心抱你。
4: 抱了，
2: 小心点啊！
4: 哎，
0: 小心，慢点。
2: 哎，
3: 好。哎呀，新郎出来了。
2: 鞋都
0: 怎么会掉一只鞋呀、啊？

这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0: 肠子开始分流了吗？
1: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0: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2: 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1: 那你留下来吗？
3: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1: 收入不管？
3: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我也要求你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换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到家了。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点
11: 大了。是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大姐打我，
2: 这怎么会打你？
1: 他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3: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1: 打！你还护着大姐？
4: 你们赔什么呀？
5: 本来我们是打算赔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4: 那就赔个汽车吧。

0: 我也雇佣。
1: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
2: 不正常。
1: 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3: 天气现在真

0: 你干什么的？干活去。来来来，歇一歇吧，喝口水。来来，歇一下。啊，来，慢点。
1: 哎妈，
2: 歇歇歇一歇。
3: 哎，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大碗，好不好？
1: 好嘞。
3: 红宇，喝口水吧。哎，
1: 金姐吧，给拿杯水吧。哎，
3: 哦，
1: 好来吧，好来吧。
3: 好好喝啊。哦，
1: 喝
3: 呀。

0: 妈，进去看看。好。你来回走走，感觉感觉啊。哎呀，有妈妈的这双小手呀，咱们家又能兴旺发达了，可不就是兴旺发达？现在咱们家发展到这么多人，太热闹了。
1: 怎么样？
0: 别说啊，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像在凌霄宝殿。
2: 谢谢谢谢，
0: 妈对咱们这工程很满意啊。妈，以后您一声令下，我们这个装修队啊，随叫随到。
3: 好，
0: 对，
2: 都招呼支起来。
0: 谢谢啊，谢谢你们。
2: 那今天我们家这么多人，是不是得坐不下了？
3: 没事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呗。嗯，
0: 对，
3: 今天祭灶，进屋吃饭。
0: 阿丽啊，
4: 好了，
0: 哎，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
4: 好，
0: 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5: 你说的好呀。
0: 哎呀，姐啊，姐啊，

0: 什么是家？
1: 什么是家呀？
0: 你说说，宏宇，
2: 你说说，
3: 家。
1: 你说说，
3: 家。

0: 就是安心，
1: 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
2: 说得好啊，
3: 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
1: 好吧。
2: 来来来
1: 来，
2: 没事吧？
3: 阿丽啊，要是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嗯，
2: 哎呀，妈，大过年的，你说你走不走啊？
3: 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
2: 来吃饭
3: 吃饭。看的人哭了。 我希望你们大家啊，今后都像这鲤鱼，这鲤鱼跳龙门啊！
1: 来来，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这个
5: 我们争抢一张床，一颗糖，都学会分享。

0: 来，姐，喝水。
1: 四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0: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1: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2: 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0: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1: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0: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微博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1: 好事。
0: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1: 哦，
0: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2: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0: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2: 那倒是。
3: 走。
4: 魏国，
3: 哎，姐来了。
4: 大姨，
5: 光明。
3: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0: 对，
3: 弄俩菜。
0: 嗯，
2: 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3: 不麻烦，马上就好。
2: 哎，真不用，真不用。啊，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3: 哎，对，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2: 我给带过去吧。
3: 嗯，太重了，你拿不了。
2: 行，对，好，那走了啊。
0: 那
2: 走了，光明。
0: 哎呀，去。
4: 大姨再见。
5: 再见，光明。
3: 行，慢点啊，姐。
5: 哎。
6: 哎，二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7: 刘小玲，你属狗的啊？
8: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7: 哎呀，你什么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8: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哄哄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7: 这不汗味儿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8: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7: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8: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7: 刘小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8: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7: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0: 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个呢。
1: 嗯，
2: 我可不去，去了他又得骂我，他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0: 那要不找秋芳姐？
2: 千万别，她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0: 哎呀，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志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呢。
2: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3: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2: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0: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2: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0: 你出来
2: 啊？
0: 那可不行。
2: 为啥呀？
0: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2: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0: 那可是铁饭碗，
2: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0: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4: 哎呀，哎，嗯。

0: 佳琪，佳琪，佳琪。
1: 吴越啊，我流血了。

0: 后月，你妈呢？妈，你这帮帮忙。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她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
1: 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
0: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她亲妈。 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娶就回来了。
1: 小月子妈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落毛病。
2: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
3: 不是你说啥呢？瞎说。

0: 宏远啊。
1: 哎。哎，姐。
0: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1: 明白。
0: 还有啊，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1: 嗯，知道了。那大姐，我先走了。
0: 嗯。
2: 大姐，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
2: 也没什么事儿。
0: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
2: 弄得我都不想回事儿。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宫女都来了，把鞋穿上。
4: 妈，
3: 哎，来了。哎，
4: 嗯，给你拿点东西。哎，
3: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多的是。
4: 知道你爱吃。
2: 嗯，回家吧。哎，
4: 好点了。
3: 妈，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4: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3: 回去好好过。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4: 行，我拿去。
2: 哎呀妈！
3: 哎呀，妈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行了行了。
5: 姐，
6: 老王，你儿媳妇儿回来了。嗯，该谁了？
3: 莫凡，你
6: 三娃。
7: 妈，
1: 北风。
7: 爷爷玩了，
6: 回来了。
1: 妈，
3: 哟，回来了。
1: 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嗯。
5: 哎，七条七条，
1: 好，
5: 八条跟上，
3: 快点摸，快点摸。
6: 二位，九条。嗯。
8: 东方打洞，
5: 好，发财跟上。

0: 这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佳琪啊，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就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妈，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嗯，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脏了看不见吗？
0: 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涮涮再蹲，不能干拖。

0: 哎呀，彭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先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这都冻过了，待会儿再给他做吧。吃吧吃吧。啊。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快啊，你吃的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嗯，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哦。嗯，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1: 妈，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
1: 嗯，
0: 吃吧。

0: 淋着了。
1: 嗯，下雨了，去。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的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他呗。你在二楼，他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红宇，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3: 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4: 那你留下来吗？
5: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4: 收入不管？
5: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
3: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4: 那你要去四川啊？
3: 嗯，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4: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5: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4: 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3: 还没有呢，再等等。
4: 嗯。
1: 哇，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自卫反击。
0: 来偷大货。
6: 哟，又练上了。
1: 爸，我是自卫反击，我妈她非盼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6: 光打不是办法。
1: 就是，
0: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6: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0: 行了，回我。
6: 你看你。又舍不得了，
0: 皮带真不行，这个就够了。
6: 他就怕皮带。
0: 给我写个检查。
6: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0: 他就没离开过家。
6: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
7: 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
6: 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

0: 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1: 去哪儿当？
0: 该分哪是哪。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0: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1: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
0: 你苦什么呀？
1: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王社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安安。

0: 真的呀？还是老样子。
1: 对啊，
0: 来，大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快回个家。
2: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罗起鼓不起的，就算了吧。
0: 嗯，行。
2: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0: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2: 啊，
0: 准备进制药厂。
2: 行，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0: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2: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区域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0: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2: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0: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

0: 姐。
1: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千万不能闯祸。
2: 好，
3: 不会的，
2: 五岁，
0: 你呀，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4: 好嘞，
2: 别惹事儿。
3: 不是，小点闹着。哎呀，
5: 用不着，妈，用不着。
0: 到那有今天的，
3: 这，哎，在那花不了什么钱。
0: 哎呀，你谢谢阿南。
4: 谢谢阿南，
1: 别乱用啊。
4: 知道。
0: 哎，往家里写信啊！
1: 哟，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0: 真高兴！
6: 全体集合，
4: 去吧。我再等会儿。
0: 等谁啊？
4: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0: 哪个小芳啊？
4: 潘小芳。
1: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弄，立正，小浩正。
0: 去，快！
1: 如令。哎呀，真精神！
0: 哎呀，这跟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
4: 好了啊。
0: 再没离开过家呢。
1: 放心吧。
2: 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我就糊了。
7: 你那牌够好的啦，你刚才那把牌多好啊！
8: 建国回来了，
7: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2: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7: 啊，那就跟你玩一会儿，再玩两把啊。

0: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改天再约。哎呀，
1: 没事的，
0: 有事时间啊。
1: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奔了啊！
0: 建国，我们走了啊。
2: 改天啊，
0: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啊？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给我上纲上线？
1: 阿莲，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0: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的不会干。
1: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2: 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1: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0: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

0: 就算我不理解，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1: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0: 你现在也不老啊。
1: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0: 阿莲，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1: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0: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1: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0: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1: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2: 越混越回去了。
0: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1: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也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3: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1: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
4: 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0: 那就去借，我找同志想想办法。哎，
1: 我想办法。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5: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哎，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6: 哎，好。
5: 哎，大姐，
6: 哎，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5: 哦，没事没事。
6: 大姐，哎，这回怎么来了？啊，
1: 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6: 哦，你先坐。
5: 坐下说。
6: 什么事儿啊，姐？哎，
4: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
1: 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5: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1: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6: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照他那全然。
5: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1: 欧阳做那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5: 大姐过奖了。
4: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5: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1: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6: 那你怎么想？
1: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6: 你要多少钱？
1: 三千。
5: 哦，我去拿。
1: 谢谢阿老三。
6: 大姐，喝茶。
5: 哎，大姐，你点点。
1: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
6: 廖姐，
4: 哎，
6: 拿个笔和纸。啊，哦，
5: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6: 太太，嗯，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5: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什么借条啊？
1: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
1: 哎呦，不，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2: 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0: 见外了不是？
2: 行，那我走了啊，
1: 不打扰你了。
2: 走了，欧阳。
0: 大姐，我就。

0: 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1: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0: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1: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0: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1: 哦，
0: 怎么？我要做点小生意。
1: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2: 她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她道歉，她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3: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6: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
1: 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

0: 而伟大的身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万里国际。
1: 此乃洪荒世界，
2: 古传说了，
1: 此中求国，知易行难，
2: 竟然是全新剧情。
3: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4: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5: 大劫之前升上天庭，
6: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雄心丹。
7: 我已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8: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凭你修为，再试百次也是

0: 此乃洪荒世界，
1: 古传说了。
0: 死中求活，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4: 大劫之前圣上天庭，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
6: ——雄心丹。
7: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8: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平民修为，再是百次也是

0: 真冷啊。
1: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一匹马都有他的名字。多吃点啊，
0: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
2: 哎，我也忘了，
0: 我叫张春瑶，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吃到门上了，俩造的，好嘞。
0: 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媳妇叫三哥吧，因为它的颜色吧和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3: 看你怎么顶住我了，
2: 哎。
1: 来，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0: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四个蹄子一下一下的，都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就比较少嘛，所以说看着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的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又刺激。我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
1: 慢一点啊，
2: 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啊。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了？哎呀妈呀！
3: 心都滴血。
4: 咋地的？
3: 我70斤，我天。

0: 二合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呢。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她来看我几天了。
4: 一年的举杯就干了，
1: 举杯就干。
3: 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因为我去看她的，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哎呀，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我叫欧北友，土生土长在桂林村的。我们这个村的是整个岭南地区茶鼻祖，也就是发源地。我祖辈就是种茶叶，种茶有1500多年的历史。我们这个生态保护很好，这种出的茶叶跟其他的比例都是各色的品质。

0: 一身外场，有种特殊的钟情啊。我高中毕业就回到村上做村干部了，因为我们这个山区的茶叶是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原来种是比较粗放，产量很低，价银一年才十多二十斤，但种茶收益不大。我就考虑的根据我们村的实际情况呢，就决定带动农夫把这个茶叶做强做大。我出来做时候的农夫很不够相信，就刚刚学校出来，他因为是没有经验，出来很多人反对，他说你这个地方能够种好茶，你又没有种过茶，就下决心去买下种有关种茶的书籍啊，要进行初学。后来我选进那个新品种，他利用那个单坑的丢放地种，比较适应种这个新品种，价钱可以卖低一点，种的价值还是比原来高出很多。后来他们看到我们实实在在的做，产量就上去了，质量就提高了，价钱又卖高了，所以他就后面跟从新家的我的做了。
1: 现在我们不用担心销售问题，还是那个人工啊，什么都不用担心，就是要养师傅一条龙都会帮我们解决。
0: 后来所以我又成立了一个茶叶专业合作社，更加从合作社带加基地加农户，这样去发展茶叶。水会的茶叶原来是全手工的，又比较辛苦，水多了又加工不了，后来就引进一下机械，推推人工，推推手工，这样就比原来提高很多。
2: 那就播茶会不了。
0: 好，不得了，今晚再落啊！所以我茶叶的根据农户情况。他自己有温度，价钱高，他自己可以买。你买不了，你再找我。现在就做了个啥？现在我们发展到现在的就几百斤、上千斤的大户都有了。像我们这把年纪上了岁数，有些人因为对茶叶一身爱茶，又想继续做下去。做茶要做好茶，也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很希望年轻人跟我们一起把这个茶叶做好。

0: 猫能带给我就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为我觉得这猫真的很美，它的颜值啊，跟女性一样的，不同的猫它都有自己的特色。我现在是在上海一个等待拆迁的一个弄堂里面，这个地方呢猫比较多嘛，然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惊呆了，像一个猫之城一样，很多森严出来的新房子嘛，然后猫就在上面跳来跳去。我觉得这个猫啊其实特别适合这种弄堂的感觉。
1: 饱了饱了饱了。
0: 我是2002年来上海的，上了大学，然后毕业之后就一直待在上海做那个视觉设计师，然后打酱油似的做了5年的前端工程师。后来因为拍猫这个事情嘛，设计啊编写代码就完全没有这种动力的，反而就是在拍猫如何去找猫然后学习猫的知识这个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与其这样我就干脆辞职，然后就专心做这个事情。

0: 每次哈，我要发现一只猫特别神奇，或者说我抓住了那个什么镜头的话，我就特别开心。这种开心会让你身心特别愉悦，忘记疲劳。
1: 暗中观察。
0: 这里应该有猫的呀。开始的话也是拍摄时间比较短了，走的地方也比较少。之前有一家店我路过大概无数次了吧，但是直到前一天我才发现他们家原来养了两只猫。
1: 对，小哥特别好看。
0: 就是你去不同的时间段去踩点可以发现，还有就是你大胆一点。我现在基本上去一个水果店或者一个杂货店，我首先会问老板你家有没有猫。
1: 猫猫在了。到哪里去了？
0: 他家有个小橘猫的，
1: 好可爱。
0: 我原来挺内向的，我现在性格也慢慢开朗，胆子也是比较大一些了。因为你去外面找猫，对吧？肯定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一旦遇到有猫和人在一起的话，我会想都不想，然后直接就冲上去问我能不能拍下这个猫，就是这种有一种这种看到猫就好像一定要去拍的这种感觉。拍猫拍了五年了嘛，大概有三万多张。因为当时拍猫的过程，我就不断的去踩点，拓展新的拍猫领域嘛，在自己脑海中去做一些猫地图。觉得猫其实就是这个城市的一员。其实上海有很多好心阿姨，可能觉得那些小猫挺可怜的，她会把它收养嘛。有的阿姨会自掏腰包去买那些鱼块储存着，然后每天都会去拿鱼块喂它们，挺高级的，这个挺有意思的。
1: 他们嫌弃我。
0: 拍猫也是带着人文视角，很多情况下是低角度的，这样你拍出来的猫好像就是有一种以猫为主题的这种感觉。很多人问我，哎呀，我这个猫怎么拍得好？我就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说，你把猫当成你的闺蜜去拍，你就知道你怎么去拍好了。我现在也有一个摆猫计划，就是想拍100张就比较有特点的猫猫。比如说，我最近拍了一张异瞳，什么叫异瞳？有两只眼睛不一样的。我最近发现一只特别神奇的猫，一只狸花猫。在我们的印象中，狸花猫的颜色无非就是黄色或者是绿色嘛。我最近看到一只天蓝色的，哦，我就觉得心醉了。它在那个广州嘛，我要去那个地方拍它。取这个喵不停，其实就是有两层意思嘛。第一个就是鼓励自己一直不停地拍下去，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爱猫的人最后都能相遇嘛。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这里是中国东北边境的重要门户。小兴安岭和黑龙江构成了天然屏障，与俄罗斯毗邻相望，高大粗陋的密林深深扎根在道路两边。我小心翼翼，但又忍不住对目的地充满了好奇。几百年来，鄂伦春族与马为伴，游弋在这片茫茫林海。此行我将加入他们的马队，踏雪前行，寻获这片给予了他们民族生命的森林，听他们给我讲述融在鄂伦春血脉中不变的传承与坚守。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走。
1: 三天他们都在家的啊，都在家的，
0: 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哇，那前面咋对？哇，这么隆重啊！你好，你好。那我们就慢慢还跟着他们走。现在还是非常震撼的。我有点担心以后骑马，比较对，比我想象的要高又大。哇！你好，你好，你们好，你好。
1: 陈老师，我们以水代酒，敬您一杯下马酒。
0: 好，谢谢。
1: 你好。
0: 好，你好。

0: 你好，葛老师。
1: 哟，跟着马上五家。
0: 好嘞，好嘞。现在我们就进入了新生乡，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房子也很有特色哈，上面都有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交叉了点那个，就是搓螺的。这个乡要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干净，而且呢，要很新，感觉打理的非常好。葛老师到了是吧？哦，这是你家，那我把车停这儿。谢谢葛老师，谢谢谢谢，来您请，来，好，
1: 来您请您请，
0: 好，好，走，请，好，
1: 说歇会儿，这就是我们的队员，这都是，
0: 这是马队，
1: 谢谢马队队员，啊，这会儿咱俩准备准备，暖和暖和，一会儿就准备进山，
0: 好，您平常进山就很冷是吧？
1: 对对对，一会儿你得换暖和点儿，啊。这是衣服呢？
0: 啊，这是一会儿进山穿的是吧？
1: 进山那个完了，戴那个帽子。
0: 好，
1: 省着冻。
2: 从来没有想过会在马路中间碰到一支整整齐齐的马队，这样的相遇感觉特别的梦幻，就是一种可能每个男生都幻想过纵马驰骋边疆、守护家园的梦。但在新生乡这个特定的地点。和这些特别的人在一起，让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3: 那以后艺人没有了，还没人会做了呢。
4: 现在会做梦的都七八十岁了，八十岁了。
3: 国家这个一级传承人，岁数小的就不太会做这个帽子。哦，
1: 齐老师，咱们把中队那个准备上山吧。
0: 好，没问题。
1: 全体装备，
0: 走。
1: 先穿一撇是专业。
0: 好。哇塞。
1: 我可以接
0: 上。哎呦，
1: 这个
0: 帽子可火了，这个。
1: 这帽
0: 子
1: 戴，
0: 对，
1: 有点像我整一头。哎，
3: 我说戴你这。
0: 走，出发。
1: 走，出发。
0: 好。这个
1: 骑马是吧？
0: 对对对。我行吗？
1: 你也可以。
0: 我可以啊。
1: 对，我老师，你可以骑这个。
0: 好。
1: 没得把你扶住。
0: 好。哎。

0: 好嘞，走，
1: 啊，
0: 老师，这个马对你们来说是不是跟家人一样啊？
1: 对，我们有时候自己出山，自己就回来了。
0: 啊，自己不，他不是养在家里的是吗？
1: 山上散放的，山养。
0: 就是山养，那你知道哪匹马跟哪匹马吗？
1: 知道，自己马都认识。
0: 哦，那一叫就回来是吗？
1: 对对对，祖先时候就是。我们这也是一个马背民族嘛，
0: 啊，
1: 从小就骑马，
0: 就从小就骑马，
1: 离不开马。
0: 那咱们这个马队多少年了呀？
1: 咱这建成就有，一直有到现在有70年了。
0: 70年了是吧？
1: 建成以后就是开春。
0: 开春。
1: 对，方五七，3月15号。
0: 哦，3月15号。
1: 哦，还
0: 有方五七。
1: 哦，一次就是半个来月吧，15天左右。
0: 咱们就是守护着这个树林。
1: 对对对。
0: 冬天它也会怕。有火吗？
1: 冬天没有，
0: 冬天没有。
1: 我们就是巡山，就是怕有什么偷猎的、采伐的，就看看这个。
0: 怕偷猎的，
1: 对，偷猎还有偷采伐的。
0: 往这边是吗？哦哦，德老师，
1: 哎，
0: 前面就是咱们那个林子了，是不是？
1: 是，
0: 哦，
1: 过河就是了。
0: 好。这马耐力很好吗？
1: 耐力好，还有过沟，它从来不炫。
0: 哦，
1: 它知道什么地方能过。你要是炫地方，它轻易不过。
0: 哦，
1: 如果是你要是掉马了，它不会跑，就等你。
0: 哦，
1: 它不伤人。有的马知道过沟，以前我有那个白点儿，那个过沟时候鼻子插水里，慢慢完了再过，看它炫不炫。
0: 哦，它这叫老马识途，它就会回认识回家路。
1: 对对。你再伸手不见五指，你不用管它，你搁山上，它知道回家，对，你不用管它，你就啥也看不着，就伸手不见五指，你就让它自己走。
0: 哦，
1: 完了自己给你领到自己家，
0: 太好了。
1: 你是第一次骑马吗？
0: 对。
1: 啊，这还行。对，你磕一磕得快走了。
0: 下，
1: 对，下，下。
2: 马队的人告诉我，以前科技不发达年代没有卫星，交通不便，马队反而能更高效的巡护，更能够及时的发现险情，然后去前往救援救火。那么我作为一个城市长大的人，我很难想象他们坚守边境森林的70年里，交通工具仅仅是一匹匹马和自己的双脚。
1: 你还行，第一次骑马
0: 可以，
1: 兄弟
0: 没过瘾。
1: 你并排走，你不好走。
0: 嗯，
1: 慢点，这个雪山。
0: 以前你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可以打猎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那你还记得您第一次打猎那个心情吗？
1: 那心情挺激动。
0: 激动吗？
1: 这岁数小嘛。
0: 啊。
1: 头一次打头一个猎物。
0: 您第一次打的是什么呀？
1: 狍子。
0: 狍子。
1: 对。打的第一个狍子。完了，所有的村子人，就是我们那些老户，每家都分一块，
0: 每分一块啊。
1: 对，
0: 这是您的战利品，对吧？
1: 对，第一个。
0: 啊，
1: 自己家就留一小块，剩下全分掉。
0: 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吗？
1: 对。
0: 哦，
1: 你看，
0: 刚才这就是狍子是吧？
1: 对，这就是这两天走的印儿。
0: 哦，这是狍子印儿。
1: 对。
0: 哦，它的脚印很大呀。
1: 这两印儿差不多，你看，这个就是。
0: 是一个这种，对，羊皮这种感觉。
1: 对，村那边哪都是狍子印儿。都经常经常能看的。
0: 哦，
1: 这是那啥
0: 啊，
1: 狐狸印。对，现在那个狍子猪，猪可能是算是不是三有动物动物了吧？
0: 哦，
1: 狍子啥的，
0: 狍子现在都也都算保护动物。
1: 对，狍子保护动物，像什么狍子？
0: 那您以前打猎它们，到现在就保护它们，就是心里会有变化，比如说会

0: 哎，他比如说有什么陷阱啊，或者是喝什么？
1: 对，以前是打猎，这几年就是碰着那东西我都给它起掉的，有什么下的套子了，下的夹子啥的，我们都拿走给他。
0: 但其实就是心情不一样，对吧？
1: 对，
0: 以前就是专门下找逮它，现在就是看到了，可能有人捕猎或偷猎，您就把它给取下来。
1: 对对对，
0: 不打猎习惯吗？
1: 对，刚开始是一点不习惯。完了，这两年也是慢慢也算是行了。
0: 这是因为这是一种，您这也算是一种这个民族的一个传承，真的是不容易。
1: 确实，
0: 做出了伟大的改变，
1: 保护生态平衡嘛。好，你可以这么跟着我走。
0: 好。
1: 哎呦！哎！哎呦！
0: 何老师，咱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啊。
1: 哎，咱就在前面还有棺材哦。
0: 可以，好。
1: 容易起火。
0: 好。
1: 哎。把马就拴着吧。
0: 啊，就在这儿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嘿。
1: 哎。还行，慢点。啊。来，先整点细的吧，多引台。发点化学来。先引刀子，完了再搞秃子就没事了。哎
2: 还有
1: 吧，这就来温度了吧？
0: 是啊，以前山里都这么苦吗？
1: 对，经常事儿的，
0: 经常事儿啊。
1: 对，
0: 嗯，
1: 那时候没有房子，就是住个山地，
0: 就是像现在这样。
1: 对，
0: 嗯，
1: 把雪铺了铺了，行李一铺就这么睡觉，
0: 就睡在这儿。
1: 对，
0: 然后它不冷吗？
1: 我们有那个，现在是冷是冷，是遭罪。我们那个炮灰城还比较暖和些。
0: 哦。但是应该看着晚上的星星还是挺漂亮的吧？
1: 对对对，瞅着北斗星。
0: 瞅着北斗星。
1: 对。
0: 哎呀，就是咱们现对这个火还是很敬畏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离不开的，又取暖，咱又生火烧饭，都离不开的。
0: 但是又在这个林子里取火，还是更要谨慎的，对吧？
1: 对对对。冬天可以，你要是春秋，一定要注意，那个防火期，不能随便生火。
0: 有没有比如说看到过一些什么火的隐患什么的吗？
1: 也有，有的就是烟头冒烟，
0: 烟头冒烟，
1: 对，直接往冒火。
0: 哦，
1: 完了，
0: 所以会赶快弄，
1: 对，赶快把它堵死。
0: 啊，
1: 万一跑火呢？
0: 啊，您见过山火吗？
1: 有，那时候我有十多岁吧。
0: 十多岁，
1: 就咱们西面着把大火，那火过来就是这种火，就像火车头一样，从那川明河，咱那河不是挺宽吗？从这岸直接着到那岸，就是连风带火直接过去，那几十米的河就是
0: 几十米的河直接
1: 就卷过去了，
0: 对，
1: 这是我就十多岁那时候看过，
0: 然后开始扑救，
1: 扑救的那时候咱的装备也不好，那时候我才十多岁，你多少年前了？
0: 所以就是防比救更重要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一旦着成那样，就救就很难了，是吧？
1: 对，反正最近这年管的。

0: 有直接马队班吗？
1: 没有没有。
0: 哦，那他现在在做什么？
1: 在森林扑火队。
0: 在森林扑火队。
1: 对，滨南林场。
0: 滨南林场。
1: 对对对。
0: 他虽然没有这个接咱们马队班，但是实际上也是做了跟现在咱们的一个性质一样的工作，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在防火。
1: 也是防火。
0: 那爷爷是不是也应该很骄傲呀？为他。
1: 当然了。
0: 嗯，您担心他的安全吗？
1: 那当然了，就是现在就是打火，你第一个你得冲上去。
0: 啊，要如果真是着火，必须第一个冲上去，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他们是专业的嘛。嗯，
0: 所以您作为他这个父亲，或者是更要去一起保护这个，
1: 那对对对，千万不让他起火。嗯，
0: 千万不要起火。
1: 对对对。哎呀，行了。这个正常，拿下来不行吗？都热了。
2: 平安岭这片森林啊，是鄂伦春的故土啊。有时候回到林子啊，才真正感觉自在。我们鄂伦春族啊，是中国五十多民族的一份子，我们有责任为祖国出一份力啊，守护这里，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使命传承。
1: 吃烤了，
0: 是老热了，有点烤脸。
3: 我烤
0: 是
3: 取暖，风吹再后寒。
0: 哦，风那火烤，
1: 脸是热的，
0: 胸前暖，
3: 风吹背后寒。
0: 风吹背后寒啊，
1: 因为天气冷嘛。
0: 啊，天气冷。
1: 对。哎，正好拿过来了，一会儿咱吃不完的饼都放在里。
0: 哦。
1: 饼和肠子放一起。
0: 哦。
1: 哎，好的。花皮做的。花皮就是刚才看那个花束。扒完皮自己做的
0: 啊，
1: 这一放，
0: 这也吃不完的话，咱们就可以放在这里，
1: 哎，就放这里可以了。
0: 那做这个应该也是很难的吧？也很好看，
1: 嗯，这是我们那个鄂伦春的非物质文化的是记忆
0: 哦，
1: 专门手工制作的，就是
0: 哦，非物质文化的记忆，
1: 对对对，
0: 好，
1: 晚上我可以领你去到那看看。
0: 好嘞，
1: 他那家里东西不少，
0: 不少是吧？
1: 对对对，
0: 他专门有做的这个，
1: 对对，专门做的
0: 哦，哎呦。
1: 起来吧，咱们准备回家吧。哎呀，哎呀，起来，慢点。
0: 哎，
1: 多点看着啊。
0: 先登上。
3: 一、二，
0: 兜兜一二，走。哎，好嘞，谢谢。
1: 来，你先走。
0: 嘿。
1: 来，
0: 葛老师，您先走。
1: 看着好了，
0: 好。
1: 来，豆豆，回家了。哎呀，这有滑道的。你把它起来吧，
0: 葛老师，这是什么呀？
1: 一个跑套的呗，这可能谁盗猎的给他下的跑套的，
0: 哦，
1: 把它起下来吧，等于你来下去起吧。
0: 这个是什么套啊？这个
1: 专门套袍子的吗？
0: 套袍子是吧？
1: 对，
0: 哦，
1: 你看它下的时间还不算太长。
0: 那下这套的肯定就是盗猎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哦，所以您平常要是如果咱们马队巡山。经常会看见，要是有套子的话，就给卸掉，是吧？
1: 对，什么套子啥的，我们都给取掉的。
0: 哦，
3: 一个不留，
1: 一个不留。要不你要是不注意，就把袍子给撸上了。
0: 好，
1: 慢点。
3: 哎呀，
1: 好，
0: 走了，
1: 往前走吧。我们跟上啊，慢点。
0: 好嘞，哎，走，走了。
4: 今年是黑龙江省鄂伦春族下山定居70周年，这支马队也有70年守边护林的光荣历史。
0: 其实远超过我想象的一个民族，就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我们叫比较原始的生活，他们就是吃住在这个森林里面。那尤其当我骑到马背上，然后跟他们在树林里这个巡逻的时候。他们会讲，几十年前年轻的时候，的一些分享。那他们当时是怎么样去，靠这个森林去生活？那就是真的是靠山吃山。我觉得这本身一个民族，它是一个原始的本能事情。他本来是个猎人，而这样的一个经验，反而到了现在变成了一种保护的屏障，就是需要慢慢的这个转变，变成了守护者。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1: 哎，那还晚上我给你到那个化妆品工厂看看去。
0: 好嘞，
1: 那边那化妆品我做的不错。

0: 吃点分。
1: 到了、嗯、
0: 好，
1: 他家就在这儿。
0: 好，这里是吧？
1: 对，哎，这家就是。
2: 好，你想怎么画？对，完了再过来。
3: 张老师，
2: 再过来，
3: 跟你领着朋友过来。
2: 好，欢迎。
0: 你好，你好。
3: 张老师，这是我们的君主，非传承人张龙老师，张玉霞。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3: 这是奥运冠军田一冰老师。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小乔，你们闹着吧，我得回家喂马去了。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张老师。
4: 这个您是就是做了多少年了？
2: 这个做二十多年了。
4: 您做二十多年了？
2: 对对对对。
4: 好，
2: 因为那个时候家家妇女都会做这个，
4: 就是以前都会做这个。
2: 对，都会做。就是我是从小看着妈妈和姥姥做这个长大的。
4: 这男人就出去打猎是吧？
2: 女的就在家里做这个。
4: 对，以前更多的就是实用的。
2: 对，都是实用的。
4: 后来咱们就是工艺了。
2: 工艺了，对对对对。完了就是说传统的和现代的结合在一起了。民族的元素也都是在里头。
4: 对，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物质这个
2: 文化遗产的
4: 文化遗产，
2: 它也是千百年来传下来的一种那个传统文化吧。为什么说鄂伦春是从那个白桦林中走出来的呢？它就是这个说法。因为它那个住啊是用啊，它都是用桦树皮，离不开这个桦树皮，可以这么说。
4: 那它会很硬啊，我觉得是。
2: 它很硬吧？是咋的？它是有这个白的东西。这个白的不是朝着外面吗？这样式的吗？
4: 对。
2: 然后呢，你把它这个这么一扒。
4: 哦。
2: 你一扒。
4: 它这是从外面来是白的是吧？我老以我想
2: 你以为这个从外面
4: 的？对对对对。
2: 它是这个白的是朝外面的，你没看到白桦树都是这样式的吗？
4: 对对对对。
2: 这个都是把它。
4: 您这一说，我还以为是。是这个从外，然后是把那个白的那个给用加工了的。
2: 对对对。这个见过吗？
4: 搓螺的，
2: 对，这个就是搓螺子。完了，我们这么过来，你看看吧，顺着这个弯这样的，然后这样，
4: 这就成那么一个小搓螺子了吗？
3: 你看，
4: 就成了，
2: 送给你了。
4: 哎呀，谢谢，谢谢老师。哎呀，太好了。这是画皮碗，
2: 缝的。缝制的，你没看到，它一点不带漏水的。
4: 哦，吃饭的时候就
2: 对对对对对对。
5: 我曾经通过很多很多努力，获得过把国旗披在身上的荣耀。那一瞬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能感受到一份特别沉重但又特别幸福的责任感。今天，当跟葛老师和马队走在这片祖国北京的时候，我又强烈地回想起了那种熟悉的感觉。这支马队，这个民族，把对这片土地、对这个国家的情感放在马背上，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一走就是十年、二十年、七十年，也和他们儿女一样，即使身处远方，即使做着不同的事情，但那种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爱国奉献精神从来没有变过。万里国境如此辽阔，又充满魅力，真的值得我们此生走过一遍。

0: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耐克锦标赛第四轮的赛事精华。那么在第三轮当中呢，是在特朗普国际高尔夫林克斯球场上演了非常精彩的一幕，南非老将肖恩诺里斯凭借一记非常罕见的信天翁，以追平球场纪录的成绩强势获得了领先榜的单独领先位置。他在帕五的四号洞第二杆用

大号木从267码之外直接把球打进了洞杯当中，这也帮助他单轮交出了一个-6的66杆。这个球场记录的66杆也是去年的首届赛事由弗瑞斯特在当时的第二轮创造的。这样的话，肖恩诺里斯三轮的总成绩是来到了207杆，低于标准杆9杆，2杆的优势，获得了一个54洞的单独领先。那头信天翁也是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第5次打出信天翁。目前第4轮的领先榜上，肖恩诺里斯暂时是滑落到了单独的第二位。英格兰球员马修乔丹是冲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9的成绩。这样的话，这是今天的第一个 bogey， 此前已经是抓到了5只小鸟。17洞的马克思金霍特有点下坡，差一点。好，领先组来到了帕四的14号洞，这个洞的右手边啊，就是苏格兰的海岸线，北海的风光还是非常的壮丽。开球没问题。18洞贝尔斯托，这是一个 double 啊。一下子掉了2杆。不过这已经是他4天下来最好的一轮球啊，单轮68杆的成绩。在挪地这边是17洞的开球，这洞是 T 台建在高处，从上坡顺着下坡一直往下打，小球滚动出了非常远的距离。加米森的开球偏左了很多，好，来看瑞德收官洞的第3杆龚国岭，目前是even par的成绩。瑞德这个赛季已经是收获了2场胜利。好，来看一下本轮赛事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这是在par3的3号洞，马修乔丹在这个198码的3杆洞，小球稳稳地落在了7杆的左侧。这是在9号洞，从山坡之上往下敲的1杆，这杆啊直接打到了转播看台的这个下面。也正是在这洞啊丢掉了2杆。12洞龚国岭，同样的很精准的落到旗杆后方，回滚到了旗杆边。来看斯科特·加米森在8号洞的一次长推进洞，今天的第2支 birdie。紧接着在10号洞转场后又是抓到了小鸟。之后背靠背的又是一只 birdie， 抓到了今天的第5只小鸟。好，14洞龚国岭，距离旗杆119码，今天插了一个非常靠前的旗位，球放得非常好啊，正好停在国岭的最前端。小诺里斯这边开球打到了灌木，没办法，只能能打到哪儿是哪儿吧，先朝着旗杆的方向打。乔丹的第2杆还剩94码，也很不错。

好，回到十四栋的国岭，先看诺里斯。球在下坡之后有一个明显的转折。哎，这球又拉回来了。好的，好的，好的，漂亮！这球太精彩了。原本是开球非常的不利啊，直接打到了球道左侧的灌木丛，结果第二杆被迫无奈，几乎要打穿国岭，没想到第三推的回推，制造了一只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的小鸟。他的这推让人联想起了当时泰格伍兹在国岭上曾经推出的一个 S 型的线路啊。这应该是本轮目前为止看到的最精彩的一击了。好，这边十四栋马修乔丹，他球停的位置正好在国岭边缘，因此会有一点点的坡度的变化，差一点。好，斯科特加密森有线好球，这样的话成绩来到了负十一，两杆的领先，今天的第六只小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上，斯科特加密森两杆优势单独领先，马修乔丹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安迪苏利文、肖恩诺里斯排在并列第三的位置，他们再落后两杆是负七的成绩。

欢迎回来。比赛在苏格兰的阿伯丁。那阿伯丁市呢，它是苏格兰的第三大城市，也是北海沿岸的一个最主要的海港城市。整座城市呢，因为标志性的花岗岩建筑而闻名，在阳光下会闪烁着银灰色的光泽，拥有苏格兰的银城的美称。那这里非常著名的建筑就包括了古老的阿伯丁大学，这个学校是始建于1495年啊，也是中世纪建筑的杰作。那同时作为欧洲的石油之都，阿伯丁这个城市也是见证着北海沿岸石油工业的崛起，绵延的金丝海岸线也连接着壮阔的北海，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自然的魅力。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在第四轮的赛事也是临近尾声。目前斯科特·贾米森这位来自本土的老将，两杆的优势单独领先。18洞帕特里克·瑞德推 birdie。 差一点。16洞中岛启泰176码的三杆洞，很不错，打旗杆的前方。这边艾略特·贝克18洞，可惜啊，最后是一个 bogey 收尾，单轮70杆负3。

0: 安的总成绩。十六洞麦克尼利。嗯，好球。好，索斯盖特同样是十六洞，他的球应该是偏了一点，已经大声的喊出来了。嗯哼，好，马克思金霍特。
1: Yeah, and it's 430.
0: 好的，没问题。这样的话，收官很有希望以一支 birdie 来收尾。这边肖恩诺里斯，哎呦，这杆直接打穿了。尤恩福克森，小球已经撞过去了，但是推击的力量不够。好，看斯科特·加米森，他如果能够夺冠的话，那么这项赛事连续两年的冠军啊，都被本土球员获得。2025年的首届比赛，当时是格兰特·弗瑞斯特，总成绩是-8，四杆的优势获胜，也是赢得了自己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那如果斯科特·加米森能够夺冠的话，那这个冠军也是他生涯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那去年的弗瑞斯特在夺冠之前的迪拜竞赛也是属于排在第100名开外啊，当时是113位。那这个胜利是让他一下子飙升了85位，来到了28位。如果斯科特·加米森能够夺冠的话，他的迪拜竞赛的排名也将从100名开外啊，有一个急速的跃升，跃居到迪拜竞赛积分榜的前50位。两人基本上是处在同样的一个相似的这种境况当中。十五洞肖恩诺里斯，当然略有不同的是，斯科特·加米森身后的追赶者目前马修·乔丹只差了两杆啊。不像去年的时候，弗瑞斯特打到决赛轮后九的时候，领先优势最大的时候都到了5杆之多啊，最后夺冠也是4杆领先，非常夸张的一个优势。这边十五洞加米森走一个右线，有了有了，哎呦，差一点。来看乔丹，留给他追赶的时间已经是不多了。这个球很明显从果岭边缘冲下来的时候改变了方向。好，这边法布里佐·赞诺蒂，18洞攻果岭，还剩115码。十六洞这边，加米森今天前15个洞啊，只有一洞没有做到标案上。小恩诺里斯，今天的标准杆上果岭率并不是特别的理想。这球运气还是不错啊，至少是避开了这个果岭左边的沙坑。好，来看乔丹，嗯，好球，球停得很稳啊。马丁·库弗拉，这是本周到目前为止全场做到了全部标准杆攻上果岭的球员，72洞，100%的标案率。

0: 十七动中刀细胎，还有143马刀旗杆。嗯，好，小球回滚之后，这个距离更加的接近洞杯。18洞，法布利佐赞诺蒂。推一个左线，嗯，这个线多了。连续两轮的69杆，负5的总成绩。这边马丁库夫拉推进来到负4，这样的话负4的成绩应该是在前10名之内。连续4轮的7字头。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回来，比赛是来到了苏格兰的阿伯丁。那阿伯丁郡呢，是一片充满着史诗感和自然奇观的非常广袤的一片土地。这里的海岸线分布着风景如画的渔村和令人惊叹的城堡遗址。刚刚我们也是看到的其中最负盛名的邓诺塔尔城堡。这座宏伟的中世纪城堡呢，当然现在是一片废墟啊，它雄踞在悬崖之上，三面被北海环绕。在它鼎盛的时候，也是接待过无数的王公贵族，还有一些历史的名人。那同时，阿伯丁这片土地也以世界级的高尔夫球场而闻名。好，这边16栋诺里斯。飞机的力量小了，勉强上了果岭。好，再来看斯科特·加米森。好的，今天的推杆整体来讲真的是非常的棒啊。诺里斯就怕一个困难的保帕推让他成功的拿下，目前是并列第三的位置。来看乔丹走一个右线，线多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错过了，想要在最后两洞再追啊就很困难了，尤其是第18洞还是一个五杆洞，在今天没有风的情况下，加米森也是很有可能拿到 birdie 啊。去年的比赛夺冠的是苏格兰球员，排在第二位的同样也是来自英格兰的球员，去年的亚军是乔迪恩，今年的马修乔丹同样也来自英格兰。诺里斯这边第三杆，好，加米森的沙坑球，很高的一个

弹道打到旗杆的右侧，还不错。乔丹的这一期十七洞没有能够做到两杆打上来，基本上冠军已经没什么去争取的可能了。加米森十七洞的九帕，好的，这个帕还救下来了，这样的话基本上已经是锁定了冠军，两杆的领先。来看乔丹，要是推进啊，还有理论上的可能啊，那彻底没戏了。十七洞还吞下了一个 bogey， 将加米森的优势变成了三杆。好，十八洞中岛喜太已经是第四打了，这杆也是受限于长草啊，短了很多。好，中岛喜太首尾的一个宝帕，尽管这推很漂亮啊，但是还是会吞下 bogey。麦克尼利，差一点。现在负四的成绩正好是卡在并列第十的位置。好，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组球员，还没有完成比赛。诺里斯这是第四杆了，109码到旗杆。留下最后一个宝帕推，这个并列第三和单独第四啊，或者是并列第四啊，这个奖金数量还是差了不少的。加米森三杆打到这个位置啊，两推结束战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恭喜这位老将。赛前他的迪拜竞赛排名是135位，夺冠之后将来到第42位，并且更大的一个好处是能够直接锁定未来两年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全卡参赛资格。那同时这个比赛夺冠之后啊，还能够收获这个收尾赛段的一个赛段冠军，有另外一个单独$200,000的额外奖金，再加上本场赛事的冠军将拿到一个$460,000的奖金啊，这一周能拿到将近$700,000的奖金了。乔丹这边，单轮七十杆其实也是一个还算理想的成绩啊，但是无奈加米森今天的发挥太过于出色了。要知道去年夺冠的杆数才是一个负八啊，马修乔丹其实已经打到负九了。诺里斯今天被罚了两杆76，当然不罚这两杆，他一个74杆的成绩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好，恭喜斯特加米森成为了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收尾赛段的最后一场比赛耐克锦标赛的新科冠军，也是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二个 DP World 的巡回赛的胜利，更让这个冠军奖杯连续两年留在了苏格兰本土。好的，来欣赏一下本轮的竞猜五加球，排在第五位的来自于冠军斯科特扎米森，在十号洞一记长推进洞扎到 birdie。 竞猜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来看这边贝尔斯托在九号洞也是一个长推的小鸟，

0: 李佳球排在第三位的。十八洞这边迎来球员威尔森从果岭外直接把球推进了洞杯当中。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啊，这是从球道上攻果岭的一杆直接射落了老鹰，来自于麦克尼利。那之后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啊，毫无疑问应该是属于肖恩诺里斯了。那记在果岭上经历了数次转折之后的长推杆进洞，抓到 birdie。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耐克锦标赛第四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
6: 哎呀呀呀呀！
5: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演员张本煜化身资深猫奴，行走在喵星人的世界，探寻猫与人的秘密。
1: 是什么样？
2: 这样。
0: 不同的主人和猫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
2: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120-130只了吧？
0: 一向傲娇示人的宠物猫，为何会喜欢热闹的场景？
1: 挺自在呀。
0: 敬请收看《行者猫的城》系列之《不一样的猫生》。

在北京这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生活着多少只猫，大概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如果按照权威数据统计，全中国一共有3700多万人饲养宠物猫，这一数字在北京也接近50万。演员张本煜就是其中之一。作为《飞驰人生》里的机械男，无论

0: 论戏里戏外，他给人的印象都和猫奴相差甚远，但他却是一个拥有近十年养猫经历的资深猫奴。生活在北京的猫有着怎样不同的生活状态，又过着怎样的猫生，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张本玉很想了解和探寻的。
1: 听说在这儿呢住着一群生活很自由也热爱自由的人，他们和一群猫自由地生活在一起，据说接下来就能见到他们，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谁。
2: 这，
1: 哎，您好，
2: 进来吧。
1: 好好好，
2: 带你认识我的猫呀，天天。叫叔叔，他会瞪你吧？
0: 张本玉拜访的第一位养猫人士美豆是一名旅行美食家，

0: 的挑剔和敏感。
1: 天天，妈妈手里拿的是啥？他对开罐头的声音特别敏感，就算他离得特别特别远，我只要在家里轻轻一打开，他就会出现。
2: 你敲，他也会找你的。啊！
3: 他们让我揍你，疼的，
2: 急死了。
0: 虽然看不出天天对美食的挑剔之处，但在与美豆的交流中，张本玉也了解到主人的工作性质对猫个性上带来的影响。
1: 他一看到摆灯啊，有人来，他就特别兴奋，是因为以前每次要求他出镜都会奖励罐头，所以他有个条件反射，
3: 就好吃的，
1: 对，只要他工作了就会有罐头，
3: 心安理得。
1: 对对对对对。
0: 别看此时此刻的天天如此乖巧懂事，配合拍摄，实际上，对于主人的工作性质，他也经常用自己的方式抱怨。
1: 反正他就是我出差久了，我大概出差超过一个礼拜，他就会生气。他生气的表现方法就是每天拉臭臭的时候，把最后一节拉在地上，然后我回家就一开门就巨臭。就是他一看见比他长得高的东西，比如说有时候玩手机，那个光不是会在墙上打会动吗？还有小飞虫都够不着的时候，他就会。
3: 是什么样的？
1: 就这样，就你家猫不这么骂？
3: 我们家猫是。
2: 气死了是吗？
1: 看见什么了？
2: 谁？
1: 哪个敌人？哦，
2: 那个鸽子呀。
1: 鸽子的吧，它还没有飞过来，
2: 看你气的。
0: 养猫人谈起猫的话题总是滔滔不绝。就在两个人相谈甚欢之时，又一位资深猫奴来到了美豆的工作室。来访者30，是位年轻的插画家，他的到来让关于猫的话题更加丰富起来。
4: 我家猫现在7个月了，快，然后它也是快10斤了。
2: 7个月时间？
4: 对，加菲猫它特别能吃。
1: 文朗家的猫多大？
3: 我们家猫3岁多吧。
1: 多重？
3: 它小，虽然名字叫矮胖，但是名不副实，没给它量过。
2: 你在干嘛？抢镜头。
0: 和美豆一样是自由职业者的三十，因为养猫的缘故，在工作中也加入了很多猫的元素。
4: 有时候没有灵感的时候，我会看猫，这时候他们就会给我一些创作灵感。这个时候的这里面的画都是我的猫，就是尽量把他们最猛的一面表现出来。就是那个宇航员的，
5: 这是在打棒球，
4: 对，
5: 捕手是一个老鼠，
4: 对。
5: 据说三十有一个壮举，画了1200多只猫。
4: 对，那个画我是画了断断续续画了一个半月。
5: 这其实很快。
4: 对啊，每天除了画猫也就画猫了，所以说这时间会比较快一点。
3: 就三十，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4: 您说。
3: 能否请您画一幅以我和猫为主题的画？
4: 可以，没问题。

0: 刚才在做饭的时候
1: 啊，
0: 三十换了一副碗，能看得出来换的是你。
1: 这不是你吗？
0: 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就特别像，
0: 是吧？
1: 眉眼就那种，
2: 就看得出来是吧？就一眼
1: 看得出来啊，就很明显，一比一嘛，不就是
2: 一比一？感谢感谢，
1: 下次再来啊，下次带猫来。
2: 好嘞。
3: 以猫会友，成为了张本煜和两位自由。

0: 者交流的最佳方式。同时他也发现，漫画家和旅行美食家热爱自由的性格和猫的自由天性有着某种共通之处，这也许就是他们互相吸引的原因。在北京人流如梭的五道营胡同，生活着一群在家猫和流浪猫间自由切换身份的散养猫，他们拥有着一位共同的主人。
1: 这只是它，应该是兄弟俩的，两只黑白。
0: 它的生活和工作与猫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
2: 波斯猫的漫步。
3: 有一种感觉，你颜色很像猫脚上那个小猫垫。
2: 对，
3: 其实里边有爪子。
2: 对，是的。
0: 从家养到散养，猫奴老板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2: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120-130只了吧？
1: 到处去人家蹭饭吃，汤汤汤，
4: 非常慵懒，很自在。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猫的城》系列之《不一样的猫生》。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妈妈手里拿的是啥？奖金。结识了从事自由职业的养猫人，张本玉对人与猫的世界产生了更多的好奇。不同职业的主人或多或少地改变着猫的生活习惯和个性。他一看到摆灯啊，有人来，他就特别兴奋。然而，在北京这个庞大的城市中， 还有一些特殊的猫群，位于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五道营胡同，每天游刃如织。在穿梭的人流中，总能看到一些猫的身影。这些猫看上去既不像家猫，又不像流浪猫。这些猫的来历，还要从一家酒吧说起。
1: 老板张兰哥养猫二十年，是位纯正的猫奴，连他自创的鸡尾酒中都渗透着对猫的喜爱。
2: 波斯猫的漫步，
0: 对，
1: 能感觉你颜色很像猫脚上那个小肉垫。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里边有爪子。
0: 对，是的，
1: 理解很透彻嘛。
0: 不愧是猫发明的。那是。

0: 是的。
1: 酒吧开业之初，张兰哥为了照顾自己的七只家猫，选择把猫放在酒吧中散养，而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也得到了客人们的喜爱。因为爱猫，他经常把一些流浪猫接回酒吧，久而久之，这里几乎成了流浪猫的救济站，很多人还会慕名而来送猫上门。考虑到猫的数量会影响酒吧中的客人，张兰哥又在酒吧旁开设了一家青年旅社，在那里专门设立了猫的寄养站，也为流浪猫们寻找适合他们的主人。
0: 我们这儿的过客应该得有120-130只了吧？对，就来到我们这儿，然后又走掉的。
2: 其实要养这么多的猫，是要付出挺大精力的，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其实都还应该是挺高的。
0: 对，但猫它相对狗来说还好一点，一群猫养在一起，唯一比较重要就是如果有病，尤其是传染类的，一得就是一窝。所有的猫刚进来都要先去体检，体检没问题了，有问题就隔离养一段时间，没问题了以后呢，就可以养在一起。
2: 分开的时候会觉得有不适吗？
0: 刚开始会有，但是久而久之了也都习惯了。对，而且它们出去会更好。这就是新来那只，头上周还是上上周送过来的，也是别人在自行车棚捡到的，她怀孕了。
2: 小母猫
0: 啊？对，小母猫。
1: 如今张兰哥的青年旅社就像是五道营胡同中喵星人的育儿所，很多小猫会在这里被照顾，而一些成年的猫则会有更多的空间，不但可以在胡同的屋檐上打盹，还可以去喜欢的店铺里当一只乖巧的宠物猫。
0: 他们就是到处去人家蹭饭吃，你看他们吧，
2: 非常慵懒，很自在，
0: 就滚得浑身都已经是灰的了，但是你没法给它洗澡，你洗就头天洗，两天最多。新来的小猫要进笼子里待着，所以它们就被放生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呢，就天天越狱往外溜达。
2: 岁数也不大，
0: 不大，一岁，
2: 已经挺成熟的了。
0: 对，反正已经被我咔嚓掉了。对，因为猫肯定是要都做绝育的，不然它们繁殖能力太可怕了。
1: 走在五道营的胡同中，随时都可能碰到张兰哥收养的流浪猫。张兰哥觉得这种看似嘈杂却又透露着生活市井气的小巷，恰恰是适合猫生存的地方。
0: 猫本身就是它是一个比较谨慎，然后又不爱人管，向往自由的一种生物嘛。但是如果它的环境让它很紧张的话，它就猫的那种慵懒的那个特性就表现不出来，所以它一般都还是比较喜欢在这种相对安静啊、比较自由、开阔一点的空间待着。
2: 你想象一下，这种地方房檐上趴着一只猫，感觉就特别正常、特别自然。但你要说国贸，
0: 对，
2: 大楼上趴一只猫，那得赶紧救去了，是。
1: 对于五道营胡同的猫来说，它们生活的环境无疑会比生活在家中的宠物猫更加自由，但自由永远都是相对的。位于五道营胡同40多公里开外的大觉寺，生活着一群可能是全北京最自由的猫。清泉古树，暮鼓晨钟，在古寺中生活的猫每天耳濡目染，是否拥有异于其他猫咪的独特习性？
3: 不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自己遛弯嘛，然后还会跑到那个竹林里面睡觉，他们有好多那个窝点，就有时候他们这些个头小一点的，他们会挨个的在那个竹林里面紧挨着一块睡觉的。
4: 明明我告诉你一个事啊，今天可是国际猫咪节，所以我们来喂你了。
2: 这些猫看起来要比很多家里圈养的猫更加幸福，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大觉寺。大觉寺里生活了很多猫，同时呢，这里也有一位以年为单位来奉献着自己爱心的人，书生，让我们跟他认识一下。哎，书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位就是书生，那家里呢养了几十只猫，还有很多小狗。
2: 书生是一位普通的网店书商，在他的书店仓库里收养了30多只流浪猫。每天，书生要花费2个多小时的路程，往返于家和仓库，照顾2边流浪猫。因为对猫的喜爱，书生的这个流浪猫群体还在不断扩大。而除了照顾自己收养的这30多只猫，曾经在寺庙中修行的书生也会前往大觉寺为寺庙里的那些流浪猫投食。始建于辽代的大觉寺历经千年时光，为北京西郊留下了一处清泉古树相映成趣的优雅之地。漫步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耳畔只有松涛阵阵，虫鸣鸟叫。生活在这里的猫又会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呢？
0: 走到现在咱们已经上了大概有3个山本了，到现在还没见过猫呢。
3: 猫它其实都是在这后头，它那个有一个聚集的地方，就在这个猫那个竹林里。
0: 后山才是猫咪栖息玩耍的地方。
3: 对，它要避开那个游客嘛，它就自己到躲到一个清静一点的，相对清静一点，没什么人干扰的地方了。
0: 对对对。
3: 你看这个就

进入大觉寺的后山，这些寺庙中的猫咪终于现身。寺院里的

0: 晨钟暮鼓似乎也影响着这些小生灵。在草地中、房檐上，他们或坐或卧，悠闲地晒着太阳，一副与世无争、置身事外的模样。
1: 嚯！
2: 咪咪，咪咪开罐头了，咪咪。

0: 咪咪，我告诉你一个事啊，今天可是
1: 国际猫咪节，所以我们来喂你了。嗯，小咪咪，这。
2: 其实这儿来喂猫的香客应该不少，但是毕竟猫太多了，互相吃着也抢。猫也是小社会，这家伙就比其他的猫要壮一些，抢食的本事应该也高一些。你看看，俩人抢不过他一个。小野猫在这寺里如何生活，有了解吗？
0: 他们一般就是平常要是不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自己遛弯嘛。嗯，然后还会跑到那个竹林里面睡觉，他们有好多那个窝点，就有时候他们这些个头小一点的，他们会挨个的在那个竹林里面紧挨着一块睡觉的，有时候我们可以在那个就在这一片可以观察到。然后他们很多时间他们就是在这里巡山一样，自己在这一块一圈一圈的遛，然后就是到了饭点闻到这个猫粮的香味就过来了。
2: 这野

0: 外面的猫就是一个风险，就是它生病可能就不容易观察到，以及观察到了它没办法把它逮着啊，或者说去医治。
1: 所以说是稳定的健康和相对来说限制自由的生活，以及自由自在的生活和可能会承担的风险，两者相较之下啊，如果您是一只猫的话，会选择哪一种呢？
0: 我觉得我可能还会选后者，因为生病你可能一辈子遇到几趟，这小病肯定熬就熬过来了，
1: 啊、
0: 大病你熬可能熬不过去，那你生活在哪里也是熬不过去。
1: 对，而且这样的享受，相比一些疾病而言，相比风险而言，那要重要的多了。
2: 感慨着不同环境之下猫咪们所要经历的生活，张本玉对于如何与猫相处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1: 看到可爱的猫，打心眼里边愿意相信我在看到它的这一刻，我在做出这个举动的时候是幸福的。
2: 对于爱猫之人，与猫的共处便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0: 你面对一个猫，比如说我们这个给出去的这个刹那，它就是一个施舍的行为，施舍的行为比其他的行为更具有柔软的性质。
2: 无论是有主人细心照料的宠物猫，还是五道营胡同随时切换身份的散养猫，或者是在大觉寺自由自在的猫群，张本玉在这些猫和爱猫人身上看到的是相互适应、相互改变，这也是人与猫之间一种独有的默契和缘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外派员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在爱尔兰，现在正在考察极地童子军露营地附近湖泊的情况。
1: 那里看起来怎么样啊？
0: 满天都是乌云，看起来要下雨了。
1: 我是说那个湖泊怎么样？
0: 我正想汇报队长，地图上标记湖泊应该就在这里，但除了烂泥什么都没有。
1: 太奇怪了，我从未听说过湖泊也会消失。
0: 别担心队长，我会揭开湖泊消失的谜底。
1: 谢谢你了坦克。
2: 哇哦，非常抱歉刚才撞到你了。
0: 没有关系，你看起来很着急。我叫坦克。
2: 我叫罗文，我现在毫无头绪。就在几天前，我的叔叔巴克失踪了，当时湖里所有的水也都消失了，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0: 等等，湖里的水都消失了？
2: 巴克叔叔，巴克叔叔，
0: 极地童子军教我要帮助遇到困难的动物。那么你最后在哪里见到了你叔叔？
2: 就在这个地方。
0: 有些蹄印，看看他们去了哪里。
2: 巴克叔叔。坦克，大家怎么全都消失了？
0: 神奇了吧？
3: 是的，很神奇，只是寒冷、黑暗又潮湿。
0: 啊哈！我想你就是巴克叔叔吧？我叫坦克，你侄女罗文正在地面上到处找你呢。
3: 没错，我就是。自从我掉进来之后，就一直被困在这里。
0: 我也是，但你知道吗？我可是在极地童子军训练营中第一个获得登山徽章的人。让我爬上去试试。谢谢你。
3: 这下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了。
0: 我知道谁能来帮助我们，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消失的湖有新发现吗？
0: 还没有，队长。更糟糕的是，我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洞，现在被困在这里了。
5: 哦，不好，你一定掉进落水洞了。落水洞一般是在石灰岩这种特殊的岩层中形成的，当水进入地下的时候会溶解石灰岩，随后会出现空隙和洞穴，但是当洞穴顶部的岩石变得太脆弱，就会坍塌，在地表形成一个洞，叫做落水洞。
4: 要想从这种洞穴里找到出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也很危险。
6: 队长，我们需要一位洞穴专家的协助。
4: 谢谢你的提醒，立刻呼叫小纵队外派员瑞拉。
7: 你们好，队员们。
4: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瑞拉。坦克在爱尔兰掉进了一个落水洞。
0: 我被困在洞里出不去了。
7: 虽然我在奥地利研究洞穴的情况，不过我很乐意帮忙。
6: 我会开飞鱼艇去接你的。
4: 很好，兔兔兔，你跟达西西一起去吧。
8: 遵命，队长。
7: 好主意，队长。坦克，你小心点，探索洞穴非常的危险，但是别担心，
9: 我们会帮你找到出路的。
0: 我们先原地按兵不动，巴克叔叔，海底小纵队会来这里救我们的。
6: 这里就是坦克失踪的地方。
10: 好险啊！这里就是坦克意外掉进去的落水洞。不能从这里进去，这里结构不稳定，还被岩石堵住了。我们需要另外找一条路进入洞穴。往这边走吧，朋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烟囱落水洞，它是笔直向下的，
9: 所以得找一个办法把我放下去。
8: 我可以用长颈箱艇的吊车把你放下去。
10: 太棒了，这样就能找到他们并平安地带回地面。瑞拉呼叫坦克，我在来的路上了。
0: 太好了，

0: 前我们会乖乖待在原地。
1: 但是现在我需要你挪动一下位置。
2: 如果雨下的太大，洞穴可能被洪水淹没。
3: 洪水？
2: 一直往北走，你会看到一个烟囱落水洞。等见面后，我再把你带出洞穴。
3: 正北方？是这边，我们马上走吧。
4: 我还以为我们马上就能重回地面了。
3: 瑞拉，你确定这条路对吗？隧道开始向下倾斜了。
2: 千真万确，坦克，当你在洞穴里，有时候必须先往下走才能上来。
3: 我明白了，我们会一直往北走。
4: 真是没想到啊，居然有一个地下湖。
3: 原来湖泊里的水全都跑到这里来了。好像还有其他小动物被困在这里了，我们要找到它。你好，我叫坦克。
5: 你好，坦克，我是一只黄条蟾蜍，你可以叫我纳特。
3: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哦，
5: 湖泊被吸入地下隧道后，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3: 我们正在想办法回到地面，纳特，你要不要游过来和我们一起走呢？
5: 可是，我想告诉你，我们黄条蟾蜍并不是很擅长游泳。
3: 能帮我拿一下吗，阿克叔叔？其实我曾经还获得过极地童子军的游泳徽章呢。现在我们已经万事俱备。
4: 真的万事俱备了吗？
3: 瑞拉，
1: 是我。哦，
3: 太好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我居然找到了消失的湖泊。
1: 我相信这种季节性湖泊有时候会流入地下，最后在地表消失不见。等遇到暴雨的时候，隧道形成积水，地表的湖泊会重新出现。
6: 嘟嘟嘟，呼叫瑞拉！现在雨下得越来越大，你们要快点。
1: 洞穴马上就要被洪水淹没了，我们马上就出来。
4: 水位不停在上涨。
1: 不要担心，只需要游到那里，达到烟囱落水洞的位置，就能出去了。
3: 没关系，纳特，跳上来吧。
5: 我们黄条蟾蜍其实也不擅长跳跃，我们只能走路。
3: 好的，你戴在帽子上吧。瑞拉，你来做引导。
1: 马上就到了，就在这条隧道里。
4: 这下麻烦了，我的脚被卡住了。
3: 瑞拉，你能照顾纳特吗？我得过去帮助巴克。
1: 没问题，坦克，等我把这位朋友送出去之后再回来找你们。
4: 谢谢你了。你在极地童子军也学会了怎么解救鹿角吗？
3: 没有，这是我在救援的时候突然想出来的办法。
7: 大猩猩，
8: 突突突，我在这里。
6: 瑞拉，你成功了，但是坦克在哪儿？
1: 他正在帮助一只被困住的马鹿。把这只蟾蜍送回地面后，我就去帮助坦克。
3: 不用了，我们成功脱险了。
1: 你做到了，坦克。
8: 哎，突突突，你能把我们拉上去吗？或者吊上去？
9: 我们的超级吊篮装上来了。
6: 或者，也许我该说放下去了。
1: 上绳了吧，兔兔兔。
5: 这辆电车真是太先进了。
4: 真想你啊，罗文。
10: 真高兴你平安无事。
4: 很感谢海底小纵队的帮助。
6: 不用谢，这是我们的职责。
1: 很抱歉打扰你们团聚，我们还是先去避避雨吧。
6: 达西西呼叫章鱼堡，好消息，队长，洞穴里所有的动物都安全地救出来了。
0: 好样的，队员们，还有坦克。发现消失的湖泊了吗？
3: 发现了，队长，现在他绝对不会再被弄丢了。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钉子旅馆。
1: 哦，小敏呼叫兔兔兔，我在这个附近发现了更多倒下的树，并标记在了地图上。你会发现有个小树林，地上有几棵倒下的树。
2: 小敏，我马上就过去帮你，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麻烦你了，兔兔兔，我们把这些枯树清理干净，就能帮助小敏预防这里的森林火灾。
1: 没有错，队长，枯树燃烧得更快，所以它们会导致森林大火迅速地蔓延开来。
3: 特别是我们把这些枯树粉碎变成覆盖料的时候。
0: 因为用枯树制成的覆盖料能改善土质，并让新树木健康茁壮地成长。
1: 这棵树看起来快要倒下了，树干是空心的。
4: 不好意思，你能不再敲了吗？这样会吵醒我的客人。
1: 非常抱歉，我只是在检查这棵树是不是必须得移走。
4: 移走它？这棵树已经被我占用了，它是棵空心树。
1: 一棵空心树吗？
4: 空心树是一种中空的树，动物们把它当成庇护所。我叫沙提，这棵树的管理员，我更喜欢把它叫做钉子旅馆。
5: 旅馆出什么事了，沙提？
4: 啊，非常抱歉吵到您了，壁虎先生，我保证不会再有噪音了。大壁虎吸附力很强，因为它的脚底长着很多的绒毛，它一般白天睡觉，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安静。犀鸟夫妇会把巢穴住在上面那个房间里，因为他们的孩子随时都可能出生呢。
1: 哦，真对不起，沙提，我不知道这棵树里面住满了小动物。
4: 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要回树顶休息了。像我这种大松鼠，更喜欢待在树的顶层。
1: 快下来，沙提，这棵树现在非常危险。
6: 我的背好痒，但是我挠不到。如果我能，没错，就是那儿。
4: 不好意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钉子旅馆不能受任何人打扰。我搞错了，我还以为你是那只小熊猫呢。
6: 不是，我是马来熊，这棵大树太适合给我的背挠痒了。
1: 你好，打扰一下，我叫小敏，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请问你是？
6: 叫我阿提斯吧。你想不想在这棵树上挠痒啊，小敏？
1: 哦，不了，谢谢你，阿提斯。现在有很多动物住在这棵树里，你挠痒的话，树会翻倒，还会伤到它们。
6: 但是挠痒痒真是太舒服了。

0: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我在树的背后，队长。哦，我来了。
1: 你们看到了吗？这棵驻马小动物的空心树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它很有可能被这只马来熊给推倒。
0: 这真是太舒服了，好舒服，好舒服。
2: 麻烦你能不能换一棵树挠痒痒呢？
3: 这棵树林都是小动物，我来试试，队长。我知道一个勇士的老方法。我现在终于可以在这里好好的睡一觉了。睡觉听起来好像不错。
2: 看吧，吕氏不爽，后用勇士的名义发誓，他现在随时会离开这里，找个地方睡觉。哦，
1: 看来那里应该是个睡觉的好地方。
3: 是我的房间。看来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搞定，现在好多了。好多了，这也叫好多了。睡觉的马来熊让我的这些客人们没有办法舒舒服服地住在钉子旅馆了。
2: 那么，我们帮你和你的客人们重新找一个住处吧。
4: 我调查的时候在地图上标记了其他的枯树，
3: 我可以跟你一起检查，确保那里适合居住。
4: 你们可以驾驶弹涂鱼艇加快搜索的速度。
2: 我和图图兔会保护你们的树，不让它倒下来。海底小纵队开始执行搬迁任务。
3: 这棵空心树看起来挺不错的。
4: 嗯，是不错，但是它太小了。
3: 下一颗，这棵空心树看起来很温馨。嗯，我可不喜欢这么聒噪的邻居。下一颗，
4: 这棵呢？啊，我觉得这棵树应该可以居住。太棒了，解决了。嗯，我知道了，下一颗。
2: 一觉醒来，肚子有点饿，不好意思，别担心，我吃饱之后会回来继续挠痒的。
3: 是时候把这里的客人们转移到新树上去了。
2: 队长，我们并没有找到适合居住的枯树，
4: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棵空心树搬走，
2: 我能用甲壳虫艇把它举起来，并且安全的搬走。
4: 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得暂时弃船了。
2: 不对，是空心树，我们要搬走它。
5: 无论如何，我都会紧紧抓住这棵树的。
6: 我们也是，哪儿都不会去的。我们的蛋快要孵化了，我现在得把巢穴封住，确保它们的安全。
5: 它们？你是说犀鸟女士也会被封在巢穴里吗？
7: 只需要5个月的时间，直到我们的宝宝能挥动翅膀飞翔。
6: 不用担心，有个小孔能给它们送吃的。
2: 所以他们现在哪儿都去不了，不能冒险，这样会伤害到犀鸟。看起来得把这棵空心树竖着搬走了，可能会有点摇晃，队长。
8: 但是甲壳虫艇可以应对，我的地图可以指引你走最平坦的路，到达安全的地方。它就在河对岸。
6: 太棒了，我和呱唧会留在后方看守，防止阿提斯回来捣乱。
3: 小心点！我会更加注意的，犀鸟女士。等过了索桥，到达对岸的安全地带，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7: 我的挠痒树怎么不见了？
6: 阿提斯，我很抱歉，因为那棵树上的动物遇到了危险，所以必须把它移走。
3: 森林里有很多能挠痒的树，伙计，总有一棵适合你。比如这一棵，光滑又行，非常适合给后背挠痒。
7: 但是我只想要那棵挠痒树。
6: 哎。
2: 我要把树拿回来。就是这样，兔兔兔，慢一点，稳步前进。
3: 是的，请保持住，
9: 请小心一点，我的妻子和孩子在里面。
2: 我可以慢慢的走，但不确定。

0: 小蜘蛛。
1: 不好，快一点走，阿提斯就在后面。
2: 请听我说，阿提斯。你们都给我让开，那是我的挠痒树。
3: 它不是你的，伙计。
2: 树里面还有其他的小动物。

0: 谢谢你，沙提。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我们说过一定会把你们安全送达的，对吧？这么做应该可以让这座索桥变得更加牢固。
1: 哦，海蒂小纵队，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这里比原来居住的地方更舒适，这里的景色真是漂亮啊！
2: 我也非常乐意待在这里。
3: 这里也是养育小宝宝们的完美家园。
4: 我已经把钉子旅馆加入地图了，但是阿提斯没有了最爱的挠痒树，真的没关系吗？
2: 哦，不用担心，小敏，我和呱唧给他留下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5: 是覆盖量，它实在是太适合挠痒了，好舒服，好舒服。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空心术。

0: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鹰哥。
1: 汉尼呼叫飞鱼艇，我找到一个建造新气象站的理想地点。
2: 太好了，所有零件都放好了，
3: 时刻准备组装。
1: 难道把所有的零件都组装起来就可以建造出新的气象站？
4: 没错，就是这样，呱唧。零件是不会自己组装好的，我要出发去帮助帕尼了。
5: 一旦把所有的站点都连接起来，我们就能监测降雨量和降雪量了，
3: 而且我还能从这里获得更多的情报，
6: 便于更好地帮助当地动植物应对气候的变化。
7: 哦，你猜猜那个是谁？他背上有什么东西？
8: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1: 鹦鹉，这么高的山上也有。走开，走开，请不要打扰我工作。他们怎么了？
5: 飞鱼艇出什么问题了？
2: 有个螺旋桨突然卡住了。

0: 找出原因。
1: 我先去检查一下螺旋桨。
2: 啊，你猜猜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2: 哦，你猜猜这些是什么？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2: 你猜猜把这个东西推下去会怎么样？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1: 哦，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最好去检查里面的齿轮。嗯，这颗螺钉松了，难怪螺旋桨卡住了。这颗螺钉现在已经拧紧了，肯定没问题。
2: 你猜猜如果我们把这个拧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1: 谢谢，我马上过来。
2: 哦，你猜猜他正在跟谁说话呢？
3: 我知道，来试一下吧。
1: 我的天哪，这里怎么会有鹦鹉？嘿，麻烦走开，我没时间跟你们玩，我得先去工作。走开，走开。飞鱼艇已经修好了，不如在我组装气象站的时候，你们去侦查下一个地点怎么样啊？
4: 这个提议不错，兔兔兔，等你组装好了，我们就回来接你。搬完那些东西后，我想吃点零食。真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这里好奇怪啊，最好告诉达西西。
5: 我的老天爷呀！抱歉，伙计。
0: 你们两个那边还好吗？
4: 我们很好。达西西，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啊？飞鱼艇是不是又出问题了？
0: 是的，螺旋桨又卡住了。呼叫兔兔兔，
6: 你能告诉我怎么修理？
2: 哦，他又说话了，难道这是好吃的？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0: 这不是兔兔兔，到底是谁呢？
4: 那不是修理库吗？兔兔兔的手表在飞鱼艇里。我们得去调查清楚。
0: 哦不，我们遇到麻烦了，我没法控制飞鱼艇，也就是说飞鱼艇不能正常着陆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7: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麻烦。哦，
9: 飞鱼艇上有不明入侵者，他们只是生活在山上的鸟呱唧。
10: 停下！
11: 他们不是普通的鸟，是高山鹰鸽，只有少数地区才能看到高山鹰鸽。
9: 但是高山鹰鸽不会在飞鱼艇上乱拆东西的，对吧？
11: 高山鹰鸽好奇心旺盛，也很聪明，他们通过观察来模仿学习，他们会想尽办法用喙和爪子拆开各种东西，
8: 包括飞鱼艇在内。因为螺旋桨卡住了，现在无法着陆。兔兔兔之前修理过，但现在联系不上他。
7: 他的章鱼手表出什么问题了吗？
9: 是的，手表被抢走了。
12: 我的小乖乖呀，但愿兔兔兔没有遇上麻烦。
7: 皮医生，你和我乘坐蜻蜓直升机去寻找兔兔兔，他应该知道该怎么修理飞鱼艇。与此同时，达西西、谢灵通和张教授会协助你找到着陆的方式。
13: 去吧去吧，卡比。
7: 谢谢你，小萝卜。兔兔兔的飞鱼艇设计图应该可以帮上忙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4: 你确定行得通吗？
2: 嘘。 啊，你猜猜这些能做什么？

0: 什么？
1: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哦，
2: 计划生效了。行动！抱歉，朋友们，为了安全起见，在你们惹出更多的麻烦之前，我们得把你们关在这里了。
0: 哦，难道我们真的会惹出很多麻烦吗？
1: 不知道。
3: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挪到飞鱼艇的前面去呢？
4: 集中重量可能会让飞鱼艇前端朝下，这样就能着陆了。
5: 该怎么验证这个事情呢？

0: 也许这个办法行不通。
1: 各位，好消息是我们即将抵达下一个气象站的位置了。坏消息是我们很快就要撞上它了。
2: 我只想说，如果真的制造了麻烦，那么就应该帮忙解决它。朋友，你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把门打开的吗？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4: 看来我需要伙伴们的支援。哦不，我的章鱼手表不见了。队长，皮医生，来得真及时啊！这些高山鹰哥把气象站的零件弄得一团糟。
5: 兔兔兔，我们还有个更大的问题，你一定要在飞鱼艇撞上那座山之前，帮达西西彻底修复飞鱼艇的螺旋桨。
4: 我的天哪！
2: 你觉得这里是我们惹出大麻烦的地方吗？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0: 嘿，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走开，走开！
6: 呱唧，帕尼，太好了，你们在螺旋桨控制室里。
0: 是的，还有两只高山鹰哥也在控制室里。
6: 没有关系，我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螺旋桨。你们只要拧紧轴上松掉的螺钉就好了。
0: 有个问题，兔兔兔。我们没看到螺钉啊。
2: 你猜猜他们说的是那个东西吗？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0: 放下那颗螺钉，别再捣乱了。
7: 呱唧，等等，我记得谢灵通说过，高山鹰哥会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
0: 你们好，还记得长耳朵的朋友之前做了什么吗？能不能再做一次呢？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8: 坚持住，达西西，我们正在修，马上就好了。
1: 快点啊！螺旋桨恢复正常。太好了，
6: 飞鱼艇成功脱险。
0: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这些高山鹰哥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再次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也修好了螺旋桨，
4: 你们的这几位朋友也迅速帮我们组装好了气象站，所以我们之间算是扯平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高山。

被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6: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5: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7: 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3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6: 那你留下来吗？
8: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6: 收入不管？
8: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
9: 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10: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9: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的世界我才是老大，有错吗？
10: 没错，你是老大。

0: 这钱等小宁回来，回头当做给他的红包。那，
1: 那成。哎，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0: 不是说了吗，老本行。
1: 卖菜去。
0: 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2: 都活回去了。哎，今天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我这天都没亮。
3: 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尽是别人挑剩菜。嗯。哎，你要没事情，要不你先回去睡。
2: 要是早说啊，我来都来这儿了。你过去在部队拉练不得起的比这孩子。哎呀，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早。哎呀，我也没事儿，习惯习惯就好。哎呀，哎，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
3: 小生意，哎，你成个狗一表就行。
2: 好，行行行。

0: 今天抽个空我去趟银行，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三。
1: 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了？
0: 不要还给他，还他我心里踏实。
1: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0: 那当然。
1: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
0: 哎呀，还能赚什么大钱？
1: 坐稳了。
2: 胡萝卜土豆菠菜没卖了，大姐下哪个菜？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
3: 姑娘啊，哎，你这菠菜怎么卖的？
2: 五毛钱一斤。
3: 五毛？哎，别人家都卖四毛五，你卖五毛？
2: 菜跟菜不一样的，你看看，我这小菠菜
3: 跟不一样，
2: 嫩得很，
3: 太小了，
0: 四毛五都不能吃了，都不行，
3: 太小了。
2: 这个好吃，这新鲜，来点嘛，来点嘛。
3: 不要不要，
2: 新鲜多新鲜啊！
3: 哎，这个包壳菜有名
2: 字，胡萝卜、土豆、菠菜，来买点啊。

0: 你这搬回去的事儿啊，最好还是跟妈和阿奶商量一下吧。是啊，这就要说呢，还给我喝一口。
1: 全一烫啊。
0: 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
1: 为什么不同意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得起。回家住离那最近了，再说我回去，伙食费肯定是要交的。
2: 那是一定要交的。
1: 哎呀，我也下定决心了，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决定了，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
2: 你一定没问题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3: 听着感觉，你表示怀疑啊。
2: 当然是在夸你了。
4: 你这一胎估计也是男孩。
5: 嗯，但愿吧。不然我婆婆也天天给我穿小鞋。
4: 哎，大姐回来了。
6: 妈。
7: 啊。
6: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7: 哦。怎么？
6: 我要做点小生意。
7: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8: 什么小生意啊？
6: 哎呀，老本行，蔬菜生意。
9: 那不就是卖菜吗？
6: 是，卖菜，摆地摊。
4: 大姐，佩服。
6: 佩服什么呀？
4: 能屈能伸啊。
6: 你这现在外貌这么闲呢？你不上班？
4: 何止闲啊！再这样下去，估计都发不下来工资了。
6: 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4: 是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
8: 但好的时候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
4: 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大姐夫在武装部。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但二姐夫出去跑业务，没准也能挣大钱。三姐不用说了，发财。四姐夫也出来了，那人有技术，实在不行就像宏宇一样，开出租，
6: 这也是个挣钱的活。
4: 就我这儿，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6: 你呀，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4: 我说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站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
8: 还停车场？有车吗你？我有自行车。

0: 车。自行车用得了停车场？
1: 250吧。
2: 那将来这孩子生下来，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宏宇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
3: 你坐月子必须是他伺候，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2: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
3: 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2: 他妈做饭不好吃，
3: 你嘴刁。
2: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的。
3: 阿喜，做女人呐，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他给卸下来就是了啊。
2: 哎呀哎呦，吹一吹。
4: 我这
2: 哎，行了行了，
4: 好吃吗？
2: 嗯，好吃。嗯，
4: 丑不丑？
2: 嗯，有点丑。
4: 有点丑。
2: 嗯，但还行。哎，好了好了。
5: 佳喜。
2: 嗯。妈，哎，
5: 接着喂，接着喂。
2: 不用了，饱了。
5: 对。来，姐姐，我看个好东西啊。
6: 可爱吧？嗯，好看吧？嗯，
2: 好看。
5: 哎呀，这是妈呀，亲手勾的。
2: 一针一针够吗？哎呦，那妈费心了。
5: 那是，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
4: 哎呀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吗？
5: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
2: 哎呀，你看，
4: 哎呀妈，
2: 好看。
4: 天不早了，休息吧。孕妇不能缺觉。
2: 没事没事
5: 啊。对，睡，好好睡。哎，你养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
2: 睡吧。
7: 不送了，妈。
5: 睡睡睡，快睡觉。哎，下楼了。
4: 下楼了。
5: 过来。你妈就是故意的，
4: 妈也是一片好心呢。
5: 什么好心啊？她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她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亲自勾的。你妈有那水平勾成这样吗？你自己看。
4: 买的。
5: 对呀。嗯，
4: 这小鸭子确实不像你勾的。
5: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4: 这买的勾的都一样，等妈花钱了。
5: 嗯，你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4: 女孩。

0: 为我呢。
1: 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部主任。

0: 恭喜啊，何主任，真是实至名归。
1: 以后啊，在您的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2: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0: 行，何主任，那我去干活了。
3: 何主任。

0: 我说话你听见没？
1: 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
0: 不是，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那你就把它当是拉货，跟在车队一样，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
1: 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0: 你是大爷，还不伺候人？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1: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2: 骨头长顿顿，
0: 提不起来。
1: 我这个下岗工人呢，也就只能做这点贡献了。

0: 以后你别一下子进那么多货啊，
1: 这不算多了。
0: 而且你得选，不能什么都进。
1: 这不刚卖吗？
2: 就当交学费了。
1: 我发现啊，叶菜不能进，它搁不住，进了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0: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卖豆腐卖的可好了。
1: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
2: 我哪行啊？
0: 卖鸡蛋，那个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吗？让他联络联络人家，跑跑货源，啊，家里的那些蛋也供给你。
1: 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回头我问问魏国吧。
3: 来点鸡蛋啊。
4: 牛妈来了，
5: 乖乖，干上买卖了。哎
4: 呀，下岗了，混口饭吃。
6: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4: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吗？
5: 有儿子不参军了吗？
6: 退伍以后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退休了。哎呀，
1: 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
5: 哎，大姐，他家这个鸡蛋好。
4: 怎么，你吃过啊？
6: 那是，我跟你说，我是老主顾，你看见没有？枣林散养蛋，有营养。哦，
4: 枣林的是吧？哎，散养的，
6: 也
4: 挺干净的哦，这鸡蛋。
6: 那你看，人也是干净人。
4: 那行，给我来十个。啊。
2: 来，刚好十个啊，两块，
6: 好吃再来啊！哎，
4: 谢谢啊！哎，
5: 慢子，
0: 你一来就给我带生意了，
6: 应该的。哎，给我来20个，
4: 好，
6: 拿钱。
4: 不要！
6: 怎么不要呢？你这小本生意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讲，你妈那八宝菜我从来都不敢吃的，
4: 这不我们家里吗？哎，这么好吃，占上街了。
7: 跟你学，你都站了多少年了？你有经验，你给我传授几招。
4: 嗨，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呀，刘妈，你儿子该回来了吧？
6: 快回来了。
4: 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7: 厉害。
1: 来，给这个给家洗补补。
4: 哎呀，不用了啊！哎呀，你看，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6: 哎，这就走了？不是，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

0: 自家姐妹不算你啥。
1: 就讨厌这种人，你看你占小便宜的样子。
2: 是，慢走啊，行吗？
1: 走了啊。
3: 佳丽，什么时候干上这个？我都没敢认。
2: 你没干几天。卖菜，老本行。
3: 我帮你，走。是该找个事儿干，可关键这也太累了，又耽误时间。
2: 干惯了。
3: 我那面包店啊，想在龙湖宾馆开个分店，地儿都找好了，现在缺个店长，要不你来吧？
2: 嗨，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啊？
3: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是为了招揽人才，要是这分店啊能把你请来当店长，这业绩不得超过总店？
2: 别送了。
3: 好，你好好想想。
4: 他真这么说的？
5: 怎么了？你是觉得他不会这么说呀，还是觉得我不是人才？
4: 你当然是人才了。
5: 哼，那你什么意见啊？
4: 我没意见，随你。
5: 你看看看看，就知道你会生气。哎，
4: 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高兴。他那边要是真缺人，你真想去干，我百分百支持。
2: 你就一点都不吃醋？
4: 哎呦，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还吃这口老醋吗？嗯，
5: 你不吃醋是你心大，但保不齐别人不吃醋啊。
4: 谁啊？
5: 秋芳啊，魏明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也不能不为秋芳想啊。再说了，这面包店的工作我也不熟悉，搅和进去别扭，我还不如守着我自己这个小破摊子，虽然小点儿破点儿，哎呀可能还不挣钱，但好歹我自己说了算啊。
4: 那倒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5: 哼，穷也要穷得有骨气。
4: 哦，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呢。
5: 好事儿坏事儿？是不是儿子来信了？
4: 不，跟儿子没关系。哎，也不是没关系，也是有点关系。
5: 这谁的事儿啊？哎呀呀呀，快点说。
4: 你听我说啊，单位要分房子了。
5: 是吗？
4: 把老房子一退啊，能在龙湖那边换一套新房。
5: 你分够吗？
4: 刚好够，两室一厅。
5: 两室一厅
4: 啊？
5: 几层啊？
4: 你要几层啊？
5: 一共是几层楼啊？
4: 一共四层。
5: 那反正不要一楼。
4: 行，你说了算。
5: 等拿到钥匙，咱们就赶紧搬家。
4: 好。

0: 胡杰。
1: 胡宇。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随便，看着哪儿是哪儿。嗯。
0: 这是跟振明吵架了？
1: 我跟他就是鸡皮贴不到鸭身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活不下去。走吧。
0: 走。

0: 是你啊？
1: 走吧。啊，跟你爸妈玩去。啊，
0: 志明，怎么了？小莲没跟你们回来啊？
2: 我不知道他。
0: 小芳，
3: 哎，
0: 带弟弟进屋玩啊。
3: 好。
0: 哎，好。
3: 带你去出去玩。
4: 又吵架了？都当一家之主了，能不能大度一点？别老动不动就吵架。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0: 老三，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2: 刘小玲，刘小玲她杀人！
4: 什么？
5: 刘小玲，我跟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被鸡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
6: 我那是迫不得已，医生说要是再不手术就很危险了。
5: 胡扯！你就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你是孩子妈，人家是孩子爸，人家总有知情权吧？
6: 我叫他了，他不去。
7: 唐志明，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跟不跟我去医院？
8: 那你有什么病啊？
7: 我没病，但是我去趟医院有事儿。
8: 不是你没病，你去什么医院啊？
7: 你去不去？
8: 我不去。

0: 这人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心，天天上班半死不活，下班还是半死不活，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真不敢再跟他要孩子了。
1: 那还不是你自己选的吗？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0: 不想过了。
1: 你还想干嘛？
0: 一个字儿，
1: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
1: 他恨不得一夜暴富。
0: 小玲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游戏迷，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那小玲她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
1: 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贸里出来，嫂子，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0: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玲道个歉。
1: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2: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
0: 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赶紧表个态。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3: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做手术吗？
4: 刘晓林，让人把话说完。
1: 我还要跟你一起过日子。
3: 你说这种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4: 好了，该你了。
3: 对不起。
4: 你错在哪儿了？
3: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

0: 易擅自流产。
1: 然后呢？
0: 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2: 你忘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
1: 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儿的，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
3: 哎呀，红玉啊，你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
4: 你喂佳琪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还不都不好生？
3: 那还不是为了咱家孩子啊？啊，那胖的是怎么了？胖得有劲儿生，你懂什么呀？
5: 怎么样？哎，
6: 亲家，
7: 还在里面呢。
1: 多久了？
7: 5-6小时了。哎呦，
3: 这老六本来身子就弱呀。
1: 弱什么弱？就说他最重。
3: 哎，就是。哎，
8: 谁是产妇家属？
3: 哎，这是。哎，
7: 我是。
9: 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
3: 不剖不剖啊，那剖腹对孩子不好。
8: 男孩女孩啊？
9: 现在还不确定。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3: 这亲家，这剖啊，这再不剖的话，这太晚了。
1: 老王，
3: 哎呀，不能剖，你是伤着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哦，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你对佳琪有危险，知道吧？
1: 你拿个主意。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恭喜啊！恭喜啊！做爸爸了啊！那什么，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你们再啊。什么人呢？这都算了，这么着。佳琪的月子回家做。

0: 行吗？真美，你看那大双眼皮。
1: 行了，老六，你就别钓毛鱼子了。
0: 对呀，小曼这么漂亮，一看就是摇钱树。
2: 怎么了？
1: 我说的不对。
2: 行，老六，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
3: 就是，生个女儿多好呀！
4: 看着小姨夫多好玩啊！
5: 你没看他妈那样。
1: 你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想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小曼不是他家后代啊。
6: 佳琪，吃点东西吧。
1: 宏宇，你老婆在这儿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6: 大姐，你真是冤枉我了，我这天天来，我想安个床住在这儿，佳琪她不让。
1: 你妈什么态度啊？
6: 我妈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她接回去，她一直照顾着。
1: 宏宇，你要做好佳琪跟你妈

0: 妈妈之间的桥梁。
1: 没有人场，那总有前场吧。
2: 我月月工资上交。
0: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结个婚干嘛使的我都不知道。
1: 红宇，明天你来把小曼还有老刘都接回家啊。
3: 妈，我不回去。
1: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啊，
4: 等坐完月子再回去吧。
1: 不用等了，不用等了，这坐月子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让他们磨合。明天你把车开过来。
2: 哎，

0: 还没睡呢，
1: 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0: 有什么呀？
1: 面条，行吗？
0: 太行了。

0: 睡得真香。
1: 嗯。
0: 哎呀，哎呀，我在这儿天天就想这碗面呀、啊。香。
1: 你的脸
0: 怎么了？
1: 你看看
0: 脸
1: 是不是黄？
0: 黄吗？是有点黄啊。灯光照的吧？

0: 来，把衣服换了。
1: 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还住院了？
0: 病是不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
1: 有那么严重吗？
2: 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住院。哎，
1: 耽误事儿了。
0: 哎，
3: 哎，
0: 哥，
3: 李白，哎，你怎么来了？
4: 过来看看你呗。
1: 有啥看的？小病，两天就
0: 好。哥，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劝劝他。
5: 他呀，嗯，不用劝，最听你话了，是不是？
1: 行行行，我换啊，我换。
5: 哼，这就对了，你就好好休息。四川的工作呀，有我盯着，你就放心啊。
1: 那行，那边你多费心啊。等我出院了，我换你休息。
5: 好，
0: 谢谢啊，吕哥。
1: 你拿什么东西啊？
5: 哎，这不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行了，你别送了，走了。
0: 谢谢啊，吕哥。
5: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只要这坎过了，肯定发达。
1: 不求发达，我们就求平平安安的。
2: 哎，四妹，听说升职了？
0: 哎呦，管那三。

0: 个半人也升职，有什么区别？
1: 那不一样，大象也是领导了。哎呀，现在看来啊，还是这金融系统稳当。
0: 是啊，我们外贸都快吃不上饭了。
1: 不至于吧？
0: 现在外贸就是半死不活，我们家又是双职工，所以啊，教训这鸡蛋就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哎呀，
2: 富就富过啊，穷就穷过，别攀比。
0: 二姐，我该去单位了。
2: 哦，好，
1: 快忙去吧，
3: 别耽误姐夫休息了。
0: 嗯，行，那我们先走了。二姐夫，你好好休息，
3: 下回有空再来。
1: 有事儿别来了，忙你
0: 走了，你休息啊，行，
2: 我送送他们啊。
4: 啊，你送了，
0: 别送了，姐，回去吧。
2: 来看看就行了，不能要。来看看就行，不能要钱。再说你们家老方也下岗了啊，赶紧把钱收起来。
0: 行，下回再说吧。走吧，
3: 走吧。
0: 嗯，王老姐，慢点。老四啊。你说你刚给钱，你倒是提前跟我说一声啊，这比我难看呢。就是临时起意，对不住啊。再说你也送水果，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家姐妹哪那么多讲究？我现在我是既没钱也没力，
3: 还在为你那工作发愁。
0: 哎呦，你说我身边这么多人，一个个全发达，我这一身本事怎么没处使呢？我。
3: 你那什么本事呀？就一工作，还是接爸的班？
2: 早就跟你说过，贪小便宜吃大亏。哎，
0: 那个何老四，
5: 哎，老四，你这样，你呀、啊、留在这儿，盯着他们把活干完，然后把这些工人们的工资啊。都给他们分了，
6: 这得多少钱啊？哥，哼，
5: 你管他多少钱呢？给大家分了就完了。大家伙都拾掇好啊！
7: 嗯，好。
5: 那我先走了啊。
6: 好的，哥。
5: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真的没有卖出去？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
0: 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1: 哎呀，算是完蛋了。
2: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3: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
2: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有给啊？
6: 文明观演，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嘿，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6: 哦，
5: 怎么？我要做点小生意。
6: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2: 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7: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
8: 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0: 哎，这一路给我憋的。哎，儿子呢？
1: 跟亮姐出去了。
0: 好。
1: 老公啊，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没有？遇着了，我遇着鬼了。什么意思啊？
0: 这次的毛子啊，价格出去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都收了啊！现在仓库里面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那
1: 老李都花出去了，
0: 来，老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放心，没问题，相信我，咱们啊就要发财了！<笑>哎呀，这啊！
1: 那其他方面呢？遇到什么没有？什么其他方面？刚才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哼，
0: 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在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
1: 哼，来。哎，老公，你要是再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
0: 只要你不带他家里来，都是我的心。我发誓，我欧阳宝要是在外面有人了，哪怕有一点点小心思，我出门就被车撞死，行了吧？哎呀，
1: 瞎说什么呢？这不发誓吗？我就那么一说，可把你紧张的，本来没什么，反倒像有什么。
0: 本来就没事。
2: 呸！你逗你呢。
1: 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要不然你看上我干嘛呀？接吧，接呀。喂，货拿出来了，送到哪个仓库？
0: 先挂了，先不说这事儿啊。
1: 什么货？什么仓库？
0: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屁伙
1: 伴，狐狸精。刚才就是这女的打电话啊，还仓库暗号是不是？
0: 没有老婆，真的是生意的合作伙伴，确实是个女的。
1: 说是谁？
0: 说。
1: 我不说是吧？
0: 我。哎哎哎哎，老婆，别别别，我说老五。
1: 哪个老五？
0: 刘小。

0: 汤振明，刘小玲，三姐，
1: 老五呢？
2: 进屋说吧，来，然后，
3: 哎呀，赵三姨，
2: 有戏。那个忘交电费了。
0: 那个洋洋，去找个蜡烛去。今天找的有什么急事吗？
3: 没什么事儿，他人呢？
0: 那个他去加班了，也不知道今天几点回来。
3: 加跟羊皮有关的班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他是你老婆，什么叫你不知道？给我倒点水，渴死了，刚跑上来。
0: 哎呀。

0: 老五，你犯糊涂。
1: 我没糊涂，我就是太明白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夫妻俩还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离婚不是儿戏。他有什么错你让他改就是了。
1: 哎，能不说他了吗？提他我就头疼。
3: 行，那羊皮怎么回事？
1: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3: 那为什么瞒着我？
1: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这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3: 放心吧，我不对外说。嗯，
1: 志明的事儿你也别往外说啊。
2: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1: 是，他还不愿意离。
2: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1: 屁，他就是没人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
3: 那你呢？也找下家呢？
1: 我不打算找，我现在我就想多挣钱。
4: 老五真要离啊？
3: 我看不是闹着玩儿。
4: 就因为振民懒，不上进。
3: 这是大问题，但我觉得也不至于离婚呀。可能老五有所隐瞒，说不定啊。振民在外头有头绪。
4: 能有什么头绪？谁能看上他呀？
3: 那可说不定啊。当时啊，他在舞蹈队的时候，那不少小姑娘对他感兴趣。
4: 哼哼，现在已经不是跳舞的那个年代喽。
3: 是，轮到你风光了。所以啊，我更要提醒你，常在河边走，
2: 小心湿了鞋。
4: 哎呀。来，一起看，一起看书。我怎么可能呢？我又不是那种人。老婆，你看，怎么样？
2: 这些个货要是走不了，
4: 走得了。今年是隆冬，我为什么囤这么多货呀？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呢。
2: 老公
4: 啊，
2: 你这怎么就玩大了呀？
4: 老婆，你要想赚钱，就得玩大的。
2: 行，毛子的事儿听你的。
4: 那就对了。
2: 哎，对了，老五的羊皮呢？
4: 走着呢。但是就是三张两张的。老婆，不是我说啊，老五想靠这个，挺难的。
2: 老五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怎么能帮啊？还是得帮。
4: 那是，我老婆的妹妹，那必须帮啊。
2: 我老公最好。
4: 走，金满楼。
2: 走。

0: 回来了。
1: 先生回来了。
2: 哎，爸，我要个变形金刚。
0: 行，爸爸明天带你去买。啊，
2: 好，
0: 去吧，看电视吧。老婆，跟我上个楼。
3: 什么？

0: 嘛呀？神神秘秘的。
1: 警务处，快点！家里还有多少钱？拿给我。
0: 干嘛呀？
1: 拿给我！

0: 就这么点钱了？对呀，这不都投到毛子里了吗？不让你买进，你还不愿意？
1: 我他妈完蛋了！这怎么了？倒了霉了！全怪这血，下这么大，路全封了，毛子运不出去。又说什么什么今年是经济危机，就算运出去了，也没人要毛子，全砸手里了。
2: 那等一年呢？
0: 一年，新货都没人要，谁还要老货呀？
2: 亏多少啊？
0: 亏了大概全部。
2: 具体多少？
0: 100万。

0: 不行，不行，总车往外运呢。怎么往外运？公交车队都被打散了，私人车队下这么大雪，谁都不愿意走这个险。而且就算是运出去了，没人要，他也是砸呀。
1: 运出去，运出去还有希望，不运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
0: 我怎么运啊？现在运不出去呀，问题是。
1: 等一下，我先去找车。我去找车。
2: 你哪儿找车啊？宝宝，我跟你一块儿去。
3: 哥，谁呀？
2: 哥，哥，啊，
3: 你怎么来了？哥，嫂子出事了，
2: 什么事？
3: 爸摔着了。
2: 啊？怎么摔的？
3: 你俩太滑。
1: 你怎么照顾的爸呀？哎呀，
0: 你怎么照顾的爸？
1: 大姐，别急，别急，这样，你跟陆丽去看爸，我去找车，好不好？
2: 这不是添乱吗？
1: 你赶紧给我看看去吧。
0: 赶我走。
1: 大姐，你把峰峰看好了啊，让他少吃点别的吃那菌的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三毛，你一定挺住啊！儿子这儿遇到了点事儿，我得先处理一下。你一定等我回来，啊！您这辈子什么难没经过呀？什么险没遇到过呀？不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吗？这次也一样，你还有好多福都没享呢。

0: 我可以去，但我没车呀。啊，车我找到了，你出人就行。那行，那我随时可以走。啊，行，那这样，你在那个国庆路口等我，我还得去找宏宇，我不喝了。谢谢老三。
1: 三姐，别着急，我拿点东西马上过去。
2: 跟我干嘛呀？
3: 这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0: 咱姐这么急，咱也得耽误时间了。冬天雪地，天气预报说还要下大雪，连跟头了，怎么能走啊？
3: 这不是急茬吗？咱不伸把手，谁能帮上忙啊？
0: 你倒是仗义了，外面路滑不滑，能不能走，谁替你想呀？
3: 罗主任这是关心我呢。
4: 放心，人虽然下岗了，这老司机的技术可没下岗，也就算是一无是处。
0: 太慢点。
4: 知道了。这十万火急的事儿，想想办法吧。要不你跟三姐跑一趟？那三姐都发话了，我肯定去。啊，我住三倍工钱。姐，这不是钱的事儿，咱不提钱。 啊，那我走了，嗯，等我回来。
0: 谢了，
4: 老姐，
0: 谢老刘
5: 啊，慢点啊。

0: 哎，小波，博远，哎，
1: 你这第一次开大车，没问题吧？行，我大本儿。哇，一会儿小心点啊！哎，
2: 放心吧。嗯。王涛。嗯。这下雪了，地上路滑，开车慢点啊。
1: 都是老司机，这条路老走，放心吧。嗯。
2: 宏宇，开车慢点啊。
1: 老婆，你回去吧，爸那边你还得多留意点。
3: 放心吧，老公，尽力就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方涛，欧阳，
1: 哎，大姐夫，
2: 哎呀，大姐夫，你怎么过来了？
0: 还好赶上了。哎，你们车够吗？我战友那儿还有一辆呢。
3: 大姐夫，我要告诉你了，你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啊，我怕来不及，就找了几个朋友，两辆车已经足够了。
0: 啊，那就好。哎，都没装防滑链呢。啊，下雪路上容易结冰，我都给你们带上了，装上吧，安全重要。
4: 还是大姐夫想得周到。
3: 来，我来，我来。好
2: 了，大姐夫，雪中送炼呢。
5: 先生，起来吃点饭吧。

0: 爸走得很安详，也基本上没说什么大罪。你在外头忙，爸在天之灵能够理解的。无情，就算你能够赶回来见爸最后一面，落到末了，爸也说不了话了。那我在这多累，爸也不是。
1: 不一样，
0: 爸，先撤。生意上的事呢，你也放宽心。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还是那句话，留得。

0: 金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东山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起不来了，我完蛋了。

0: 真的没有卖出去，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2: 哎呀，算是完蛋了。老天不让你卖，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哎呀，听说他老爹也在年里头没了，这倒霉都到一块儿去了。
2: 是吗？哎呀，
1: 祸不单行啊。
3: 妈，那个年下辛苦您了哈，我就接家喜回去了。
1: 等会儿，接我跟他儿去。
2: 回家呗。
3: 租好房子了。
2: 从长计议，你这么着冷丁搬走，妈可伤心了。
1: 你妈伤心，她可是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去的，还说什么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2: 妈，都是气话。
1: 嗯，都是气话。红雨啊，哎，咱们说好的事情就不要再变了，啊！你也趁这个机会正儿八经的找个房子，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吧。哎呀，说真的，跟谁都一样，父母儿女远香近臭，结了婚了，最好呀就能单门独过。
4: 听到没有？好，我听妈的。慢点烫。光在高速上就停了2天2夜，等到了地方，人货早都备齐了，根本没闲过什么事儿了。那怎么办呀？还能怎么办呀？白去了呗。货人家也没收。我算时间到了。这做生意啊，尤其是大生意，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要不然。 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虎口里拔牙。
5: 那你还想伺候货吗？还是考虑伺候人呢？
4: 我就伺候你。

0: 三姐，真要卖啊？现在这二手桑塔纳可不值什么价钱啊。
1: 我知道，可以少点。
0: 行，我回头帮着。

0: 问问，那个三哥怎么样了？
1: 没事儿。
0: 你是赶巧了，
1: 经历点挫折也好，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我跟你三哥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现在轻装上阵还能打仗？
0: 哎呀，三姐，在我心里你就是这个，我们家家喜要有你一半明白，我们这日子也好过多了。
1: 慢慢来。
0: 哎呀，

0: 老公，来吃饭了。
1: 我不饿。
2: 你是人，
3: 是人就得吃饭。我为你不想活了。
1: 我还真不想活。
3: 这才哪到哪呀？活着才有希望。
1: 就吃这。好不容易富下来了，现在又穷了，白活了。
3: 三穷三富过道了，那是正常的。干爸那会儿，不也是穷过来的？
1: 老婆，别跟我提我爸。我爸啊，辛辛苦苦拉着我们弟兄们长大，卖了好多年的瓜子，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到享福的时候啊，走了，到最后他也没享用这个福。
4: 不是搬东西吗？哪儿呢？
5: 找找呀。
4: 净捣乱，我还做着菜呢。
5: 嘿，这么大个东西没看见啊？
4: 这这车你买的？
5: 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呢？这可是我花了老鼻子钱让宏宇托关系弄的指标。
4: 哎，这得多少钱呢？
5: 车倒是没多少钱，咱着急，所以宏宇说只能弄来这车况，将就着开。但这名额不好弄，所以咱俩要先占上，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了。你将就开着。哎，
4: 到底是干上伺候人的活了。
5: 行啊，直接接上程程，接满楼了。
4: 哎，没挣钱就花钱啊？上面还做着饭呢。
5: 这花我的钱，你心疼什么呀？再说你开上这车了，以后见天挣钱。
4: 那也不能挣一分花一分呢。
5: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酸呢？行了，走了。

唐振民，我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吗？唐振民。

0: 你拿我衣服当抹布呢？
1: 不赖我。
0: 不赖你赖谁啊？
2: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
0: 我走之前这是白衬衫，这是什么？你看看过不过了？
2: 本来不就不过了吗？你能别挡着我啊？
0: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还知道干什么？你好好看看白衬衫成这样了，怎么回事？
2: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啊？
0: 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我这个衣服，
2: 脏了活该。
0: 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看到你这人，我就恨不得我这……
2: 你有病，赵玲！
0: 你天天除了打游戏打牌，你还知道干什么？
2: 是泼妇吗？

0: 妈，大姐，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个很重要、很严重、很大的事儿跟你们说。
1: 又跟振民不痛快了。
0: 说吧，这回痛快了。我跟唐振民彻底结束了。
2: 刘小玲，你别在这，把唐振民给我叫过来。
0: 他回家跟他大哥大嫂说这事儿去了。妈，姐，我不是小孩了，我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
2: 你有这脑子吗？
0: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2: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哎，
0: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2: 你的意思是他？
0: 哦，不算出轨。我同意他找下家的。
2: 你这个二百五。那你呢？
0: 我不着急，我现在重点是事业。
3: 事业，刘小玲，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0: 妈，你这种老观念真害死人。这男人不行了，女人就得自己站出来，真的，指望谁都不行。我跟你说，女人这辈子就三个字，靠自己。
2: 说真实原因，你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没说清楚呢。
0: 我跟他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哪哪都不同。反正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年代，你不去追求，你不迎上去，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他现在就是猪大肠论堆，天天打游戏吃饭，打游戏吃饭，有时候觉都不睡。我现在跟他三句话说不了就得吵一架。
3: 你现在住哪儿？
0: 我自己租的房子。
3: 你离了婚住哪儿？
0: 这个还得谈。妈，姐，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体的。我回来就是想寻求你们的支持，你们得支持我呀。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跟唐振民的婚姻就像什么，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就像那大海中央一艘马上就要沉的船，我再不从船里跳出来，我就淹死、憋死、闷死，我一口气我上不来，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你们知道吗？我天天我都憋死了，在家里，我没人说。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不着急啊，这事儿慢慢来。
0: 慢不了了。
3: 怎么慢不了了？你又做了什么傻事情？
0: 证都齐了。
3: 什么证？
0: 离婚证。离完了。

0: 奶奶年纪大了，先别跟她说了。
1: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0: 怎么了？
1: 一天不看着你，你就捅娄子，你还真是个二百五。
0: 我是失婚，我又不是。

0: 失足，
1: 你别不当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0: 我管人家怎么看呢，我过我的。
1: 好，你心大你不在乎，那你说说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走什么样的路？
0: 我想做买卖。
1: 刘小玲，你刚离婚，你又要辞职啊？
0: 我不辞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买卖。
1: 住哪儿啊？是搬回来还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啊？你结了个婚，弄得连个窝都没。
0: 那这个得谈嘛，
1: 离婚证都打了，拿什么谈啊？你做事情能不能走正常的程序？你人都搬出来了，又回过头去跟人要房子，人家会给你吗？
0: 看着是能过头，其实傻透了。
1: 还有孩子，孩子谁带啊？是你带他出抚养费啊，还是他带孩子你给钱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连个作战计划都没有，大炮一下就轰出去了，行不行啊？
0: 大姐，我这不就是来找你制定作战计划的吗？反正重点是孩子得给我。
1: 汤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能给你啊？
0: 你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话不能这么说呀。你劝妈不要孩子，这不作孽吗？
2: 我不管，反正死活我们都是亲姊妹，你得帮我想办法。

0: 谁先说啊？真明，
1: 我跟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分开。
2: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难免磕磕绊绊的，嘴唇和嘴唇，牙齿和牙齿还打架呢，这不至于离婚。只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些大的矛盾，这还是要复婚的。你们两个人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洋洋考虑。这离婚对孩子影响很大的。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矛盾，你们还是复婚吧。你看，
2: 我的妈呀！
3: 王建民，
1: 来，别光看他，看看我来，看看这儿，看看这儿，他下手可狠。
0: 那他是女的，你是男的呀？女的也不能打男的，动手就不对。
3: 是他先动手的。
1: 大姐在这儿，能不能别瞎说？
3: 你不动手，我会动手吗？
1: 你跟大姐在这儿好好说。
3: 行了，你们俩这干嘛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我们俩这日子真过不了，再过下去得出人命。
0: 你们两个当初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我们两家都是不同意的。现在要离婚，说实话我们也不同意。但你们非要离，那以后别后悔啊。
4: 绝不后悔。
5: 那就谈谈后面的事儿吧。
3: 我什么都不要，孩子得给我。
1: 不行，洋洋姓汤。
3: 姓汤怎么了？我是不是孩子亲妈？
1: 我还是亲爸呢。
3: 孩子是不是我生的？
1: 没有我你能生吗？
3: 你再让我去派出所告你。
0: 派出所又不管这些。
3: 派出所不管，派出所不管，哪管我去哪告？我还不就不信了，没有讲理的地方。
2: 小林，我跟你说，带孩子可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的。你把他带走，你是要负全责的。你离婚可以，离婚之后你还要再婚，你带着孩子难度太大了。
0: 老五，你真想好了？
3: 想好了，我净身出户，孩子归我。
5: 你说什么呢？你又没过错，凭什么净身出户？该要还是得要。虽然领了离婚证，这要闹到法院去。

0: 孩子肯定判给妈，该给什么就得给什么。
1: 行了，也不至于要闹到法院去。那就按小林的意思去办，证明负责每个月孩子的生活费，直到孩子18岁，孩子归小林抚养。但是证明他也有权利，一周至少去看孩子一次。小林刚才也说了，他愿意放弃婚姻内的共同财产，你们各自的存款呢，就归个人所有。你们两个还有意见吗？
2: 同意。
3: 行，我还有要求，如果他太保好孩子，洋洋还是得还回来。
2: 你放心，跟着我肯定比跟着你好，白白胖胖的。
3: 另外我告诉你，我儿子不许叫别人爸爸。
1: 康振民
2: 同意，没别的事了吧？走了。

0: 副视频组只有一个岗位。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
1: 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辉、闵同志只能留一个。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3: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4: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转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椒。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2: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

0: 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1: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0: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吃这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0: 它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哎，
0: 这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3: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1: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3: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4: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青畲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3: 好，
1: 您来带着我们。
0: 好。
1: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5: 哇塞，很漂亮啊。
1: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5: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1: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5: 对，
1: 房间呢，卧室呢，
4: 这边
5: 瞧一瞧，瞧一
1: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5: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4: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1: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5: 很漂亮。
4: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5: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4: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 是的，
2: 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嗯、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0: 跨越山海，寻光而至，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开启秘鲁好物溯源之旅，探访千年农耕的智慧与传承，解锁安第斯山下的国货力量，亲手调制一杯皮斯科酸酒，酸甜之间藏着老城的百年时光，与莫瑞梯田的同心圆中破译印加帝国的农业密码，三千种土豆在这里生根，藜麦在高原风中摇曳生姿，大地的馈赠远不止食物本身。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秘鲁好物溯源之旅即刻启程。
1: 从北京到利马，跨越半个地球，全球国货之光溯源之旅，这一次将镜头对准了南美洲西海岸的印加共和国秘鲁。秘鲁，安第斯山脉贯穿的古都，印加文明的摇篮。多样的地理孕育了多样的物产，也为我们的溯源之旅埋下了无数惊喜。飞机降落在利马，太平洋的海风扑面而来，用它特有的温热与慵懒迎接我们的到来。此行我们将深入秘鲁，探寻它丰饶的物产，安第斯山脉的土豆与藜麦，温暖细腻的羊驼毛织品，以及那杯闻名世界的皮斯科酸酒。
2: 烧麦，
3: 碳水爱好者，

0: 之一，当当当当，藜麦，大家很熟悉了，对藜麦已经非常熟悉了。我们来感受一下，这就是即将收获成熟的红彤彤的藜麦。在整个秘鲁产区，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身后的藜麦的种植面积非常的广阔，这里每年藜麦的年产量85,000吨。不要小看这个数字，85,000吨的藜麦的产量就可以创造出来3亿美元的价值，约合人民币大概是20亿元的年产量，也为当地农民增收增产，保障他们当地的农民的生活质量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1: 生长在安第斯山脉的藜麦滋养了印加文明，被印加人称为母亲之粮，它富含完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被 NASA 列为宇航员的理想食物。这粒小小的谷物正在从高原出发，走向世界的餐桌。告别田野，我们回到了市区，再次被商业街上琳琅满目的各色好物吸引，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感受休闲惬意的旅行时光。眼前巨幅羊绒画布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柔软细腻，色彩浓烈，这正是我们下一站要探寻的方向。下一期我们将走进安第斯山深处的村落，探寻秘鲁羊绒的秘密，并亲历一年一度的太阳节。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0: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一点
12: 吧？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3: einstellen。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ent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和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5: We are coming。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开放合作、安全生产，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碳达峰等工作。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冯飞讲话。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全岛封关运作专班第五次会议召开。国风音乐剧《新安东坡》深圳站收官售罄，剧旅融合圈粉大湾区观众。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1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开放合作、安全生产，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碳达峰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用好合作交流平台，依托自贸区港伙伴和国际友城网络优势，提升海南作为区域枢纽的影响力，发挥博鳌亚洲论坛、消博会等重要平台作用，积极承接上合组织各类活动，提升与上合组织国家合作的能效和层级，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深化务实经贸合作，利用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拓展贸易往来、双向投资和产业协同，推动更多优质商品、技术、要素双向流动。要加强人文民心相通，拓展与全球南方国家在教育、研学、体育赛事、传统文化等领域双向往来，讲好自由贸易港开放发展故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海南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杜绝麻痹思想，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切实加强危险化学品全链条安全监管，严格落实船舶出海管控要求，筑牢琼州海峡海上交通安全防线，重拳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深入校外托管机构、养老机构等开展安全巡查，织密小商店、小餐饮、小旅馆等九小场所安全防护网，严格开展施工现场动火作业、用电安全排查，抓实抓细防风防汛工作，压实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0: 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指出要把牢教育工作正确方向，引导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推动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落地见效，持续实施好好校长好教师引进培育工程，抓实中小学薄弱学校提升行动，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批示，听取海南有关工作汇报，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重点攻坚，注重协同发力，标本兼治，持续化解民生信访难题，坚决防止问题反弹。要突出重点，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服务管理质量等痛点难点，开展常态化集中整治，确保取得实效。要坚持系统施治，锚定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目标，完善行业领域监管制度办法，加强行权数字化建设，探索 AI 管家机制，及时总结经验，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形成工作合力，扛起责任担当，加强协同联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确保相关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会议审议海南省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要健全统计监测、责任落实、考核评价全链条工作体系，完善产品碳足迹核算、碳普惠激励、生态碳汇认证等配套机制，统筹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各领域绿色发展，加快构建安全可靠、多元清洁的新型能源体系，在森林碳汇、海洋碳汇上出亮点，争做双碳优等生。会议审议海南自由贸易港城市更新条例草案，指出要加快完善配套政策，做好宣传解读，推动条例落地见效。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2号，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6次代表大会在海口开幕，省委书记冯飞出席并讲话。
0: 冯飞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肯定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近年来取得的成绩。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在服务人民中实现发展进步。冯飞强调，要谱写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海南篇章，加快构建学科体系，围绕45432发展架构，建立健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加快构建学术体系，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话语体系，办好中国海南东盟智库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南海主题分论坛等学术活动，要突出特色，打造具有海南辨识度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强化对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原创性理论研究和标识性概念研究，加强海洋合作发展研究，更好服务海洋强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开展两山转化、双碳工作、四库功能实现等研究，拓展海洋碳汇国际研究和合作，充分挖掘用好水下沉船、更陆埠、离井等资源，打造海洋文化特色名片。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体制机制，建强人才队伍，加强学风建设，为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领导王斌、阎锡军、谢晶、陈马林参加。
1: 9月11号，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全岛封关运作专班第5次会议在海口召开，研究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重点工作安排进展、风险防控等工作。
0: 省长、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暨全岛封关运作专班领导小组组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2026年重点工作安排进展情况汇报，指出要对标对表，加快工作节奏，提速增效，加快项目建设，统筹谋划，精准防控风险，在目前取得成效的基础上，把困

0: 南估计组把工期往前赶，全力以赴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为全年经济增长创造更好条件。会议听取近期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情况汇报，指出要牢牢掌握风险防控主动权，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全面完善风险预警、研判、处置体系，全方位提高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会议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纳入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推进情况汇报，指出要进一步强化协同意识，确保改革有序推进，政策落地见效，切实把改革制度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营商环境竞争力。会议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实扩容增量攻坚行动方案任务进展情况汇报，指出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切实把各项政策落实到具体企业和项目，将制度设计转化为惠及广大经营主体，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省领导巴特尔、杨国强参加会议。
1: 9月12号，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旅游安全分论坛在三亚市开幕，省长刘晓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刘晓明介绍了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情况，他表示安全是旅游的生命线，也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海南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持续擦亮放心消费在海南品牌，构建起覆盖全链条、全要素、全场景的旅游安全保障网络，为中外游客营造安心、放心、舒心的旅游消费环境。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正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高标准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期待通过本次分论坛与各位嘉宾一道，紧扣让治理更高效、让旅途更美好主题，深化政策对话、经验互鉴和执法协作，共同打击涉旅违法犯罪，共同提升旅游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携手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全球旅游安全治理格局。海南将以更加开放、安全、温馨的旅游环境，迎接全球各地朋友前来旅游观光、投资兴业，共享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机遇。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大会主席曾伟雄主持，中国友谊促进会理事长陈思源、匈牙利内务部部长首席顾问马加什·海基奥尔姚伊、外交部领事司领事保护中心参赞管仲琦致辞，海南省领导王岐阳参加开幕式。
1: 9月12号，海南省首台土压平衡式盾构机在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三标南木支线隧洞始发，标志着昌化江项目建设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这是这个类型的盾构机首次应用于海南省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将为今后同类地质条件下的长距离隧洞施工积累宝贵经验，提供技术借鉴。
0: 针对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三标南木支线隧洞浅埋地层、软硬交替等复杂情况，省水电集团统筹中铁18局联合铁建重工研发定制了南木号盾构机。这台地下蛟龙重达330吨，总长120米，刀盘直径3.76米，将在地下3.5米至22米深度区间作业，承担南木支线隧洞掘进任务。
2: 相较于传统钻爆工法，盾构机械化连续作业可提升掘进效率60%以上，隧洞段整体工期缩短约40%，同时能精准控制地表沉降，降低施工安全风险，为项目按期贯通提供坚实保障。
0: 昌化江水资源配置工程是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海南水网建设规划的骨干工程，总投资104.3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保障三亚、乐东、昌江等市县262万群众的城乡生活供水和农田灌溉用水需求。
1: 今天上午，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6次代表大会开幕。过去5年，海南社科界围绕自贸港建设重大命题，扎根琼州实践服务发展大局，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贸港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奋进之路。各领域社科工作者们表示，将立足自贸港实践，把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海南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力量。
0: 大会审议了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省社科联第六届委员会及领导班子，全面总结五年来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成果，并部署下一阶段社科重点任务，号召全省社

0: 各科工作者积极资政建言，共同为新时代海南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蓝图贡献力量。
1: 我们将紧扣省社科联13385发展格局，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的这种理论普及行动，深化我们海口打造的宣讲加实干的工作模式，让党的创新理论呢在基层落地生根，
2: 发挥联的优势，打造高质量校地合作特色智库，发挥联的功能，开展比较研究、系统研究，不断推出具有国际视野、开放思维、符合自由贸易港实践需求的高质量学术成果，
0: 立足海南自贸港建设实践。各领域社科工作者纷纷表示，将聚焦封关运作、产业升级、海洋发展、生态文明等重点方向，强化智库资政功能，推进产学研协同与社科普及传播，培育青年社科人才，
3: 围绕国之大者海南所需展开研究，产出更多的精品，为提供海南经验、海南样本做出我们一份学者的力量，扛起时代担当，
4: 进一步提升全省智库的决策咨询力、学术影响力和话语传播力，聚焦封关运作后的制度集成创新、风险防控、产业升级等核心议题，产出更多能直接转化为政策的金点子。
0: 近年来，全省社科界产出一大批课题成果与资政报告，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大讲坛等科普品牌，完善社科研究基地布局，人才队伍建设稳步推进，为海南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治理支撑。如何让研究成果更好服务自贸港建设，也成为下一阶段社科工作的重要方向。
5: 服务海南发展大局，扛起新担当，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6: 在今天开幕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旅游安全分论坛上，各国嘉宾围绕让治理更高效、让旅途更美好主题，共商全球旅游安全治理与多边合作。
0: 本次分论坛由海南警察学院主办，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执法部门负责人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高校智库、旅游企业代表共150余人，聚焦旅游警务、执法合作、跨境旅游风险防范三个方面，共商旅游安全局势对策，共建旅游安全合作网络，共享旅游安全发展成果，持续深入推进务实高效的全球旅游安全合作，推动构建全球旅游安全治理新格局。
7: 这次分论坛呢，推动全球旅游安全信息共享和趋势研判，我们非常期待这项工作推动安全信息共享的标准化和互认化，探索建立跨境旅游安全信息的标准格式，特别是交换协议，能够让各国的旅游主管部门、企业高效对接，减少信息获取的壁垒。
8: 2025年旅游业对全球的经济的贡献大概是10%左右，那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值了。今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把国际合作要进一步加强，新的对旅游业带来威胁的一些东西要必须要及时的解决。
0: 旅游安全分论坛自2024年落户三亚以来，已连续举办两届，取得多项国际旅游安全执法合作成果。论坛期间，与会嘉宾还走进蜈支洲岛、槟榔谷等景区，实地了解海南一景一策旅游警务模式和一地一亮点的旅游警务实践。
9: 我们警务组的设置是为了应对景区全年超过300万的游客、社旅纠纷矛盾易发这种问题，所以说打造了一个标准化的警务室，打造我们海南旅游警务金名片。
6: 昨晚，国风音乐剧《新安东坡》登陆深圳麓湖艺术中心大剧场，作为厦门、长沙、深圳三地巡演的收官之战，两场演出门票全部售罄。东坡文化魅力与创新文旅模式收获大湾区观众的好评。
0: 音乐剧把镜头对准62岁谪居儋州的苏东坡，书稿遭焚，居无定所，被逐出驿馆，却在光廊庵开馆教书，为乡民行医去疾，最终完成《海南三书》的创作。全剧共有19首原创曲目，倾斜式主舞台，动态海浪光影，融入黎苗纹样的宋制服饰，以交响乐为底色，叠加海南特色音乐，实现文白交融，诗句一体。
10: 舞台

0: 艺术里把那个大文豪的那个气场体现出来了。这个剧还是很有成功之处，这是我的个人感觉。
1: 九月份的巡演情况整体还是超出预期的，深圳两场演出的票已经全部售罄了，厦门长沙站的观众反馈也很不错。上场啊，观众们还在讨论东坡，讨论新安，说明故事真的走到观众的心里去了。深圳也是一个移民城市，跟东坡把异乡变为五乡的这个故事，从整体的这个精神内核上是很契合的，很容易跟观众们形成情感的共振。
2: 舞台上鲜活的东坡形象直抵人心，剧场外海南特色文旅互动趣味十足，观众凭演出票根还可解锁多重海南旅游优惠，观演热情持续转化为富穷旅游的浓厚兴趣。
3: 我本来就是一个音乐剧的剧迷，所以新安东坡来到深圳也是非常的期待。我在喝了椰子水，然后也打卡了我们的椰子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能让我领略到海南的文化和文化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好。
4: 而且呢，这次的观众的票根还可以作为消费券，深圳过去很近，无论开车还是飞机，去再瞻仰一下东坡先生的足迹，欣赏一下海南的美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召唤。
2: 本次跟着东坡游海南音乐季巡演，海南省旅文厅打破演艺与文旅边界，将文化演艺、旅游权益与票根福利深度绑定，以精品剧目面向大湾区推介海南文旅资源。
5: 这次呢，海南旅文厅创造性的采取东坡演艺加旅游圈规加票根经济的剧旅融合新模式，实现了营销创新、演客流、速消费，效果不错。
6: 2026年雨林与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国际研讨会于9月10号至12号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全球的生态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分享学术成果与研究经验，为海南及全球热带雨林保护研究建言献策，积极推动热带雨林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
7: 在我身后，2026雨林与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国际研讨会已经正式开幕。研讨会既是对外展示国家公园建设成果的窗口，也在为雨林保护、共享生态红利寻找可落地的实践路径，把海南的雨林经验变成可以对外交流分享的海南智慧。
8: 我这个团队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热带森林里面这些多物种的一些共存机制。这次会议的话，实际上就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一个助力，更充分地把我们的理论的成果做一个深入研究，也把我们的应用的成果做到一些推广。
2: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累计发现91个野生动植物物种。现场发布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发展报告2024至2025》，报告形成了目前中国国家公园体系中唯一不间断、可追溯的全程跟踪研究，为中外专家学者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经验。
9: My own field is
10: 我的研究领域是可持续旅游。我认为海南国家公园的设立为区域内动植物提供保护，其中就包括我们熟知的极危物种海南长臂猿，这对于生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旅游建设而言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2: 作为旗舰物种的海南长臂猿一直是热带雨林保护研究领域的焦点，目前种群已恢复至7群44只，成为全球唯一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种群。研讨会期间，长臂猿学术研讨会暨长臂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中外专家学者围绕海南长臂猿种群保护分享良方，推动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精细化开展。
11: 海南长臂猿的这个栖息地高质量的，尤其是高质量的栖息地面积非常有限，所以呢，我们以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是要对它的栖息地进行修复，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种群动态的监测，更好的保护好海南长臂猿。
2: 此次研讨会是海南封关运作后举行的首场大规模热带雨林国际研讨会，不仅为海南热带雨林保护带来国际视野、全球经验，也让不少专家学者看到了自贸港背景下海南热带雨林发展的新潜力。
12: 结合国家公园的一个试点的一个体制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地理人工智能在自然保护地应用上的一些方法、数据的一些集成、算法的一些研究还有验证，这些建成示范的一个平台，落地在自贸港 港面向国际做成的一个数字化监管的一个标杆或者是中国方案
9: 啊，利用海南自贸港就是封关运作这个优势，那么可以

0: 不仅通过学术交流，也可以把国外的一些生态旅游啊、研学啊，甚至人才培养整合起来，真正的把热带雨林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尤其是探索中国智慧海南方案这种实践，来分享给全球的国家。
1: 近日，海南农商银行澄迈支行发放全省首单深水网箱设施抵押加海域使用权抵押加养殖财产保险三重增信渔业贷款，投放信贷资金300万元，开辟海洋养殖复合型资产抵押融资新渠道。
2: 深水网箱养殖是澄迈县桥头镇蓝色支柱产业，但海上设施确权难、抵押难，一直制约着企业的发展。
3: 以前去银行，人家不认咱们的海上网箱，没想到这次不仅认了，还主动给我们设计了抵押加保险的新模式，300万贷款到账了，我们的新疫苗终于有着落了。
2: 企业的没想到背后是正银保机构的协同破冰，省农业农村厅牵头打通权属办证堵点，澄迈相关部门高效完成抵押登记，海南农商银行澄迈支行创新深水网箱加海域使用权双抵押，引入养殖保险兜底，让沉睡的海上资产变成可流通的资本。
4: 这笔贷款打通了海上固定资产抵押的新渠道，我们三级联动快速响应，就要让企业敢投入、快发展。
2: 近年来，海南农商银行对渔业的金融支持已从单点突破走向全域开花，重点支持远洋捕捞、深海养殖、冷链物流等全产业链。今年以来，海南省财政金融协同惠企利民政策措施指南等政策持续发力，正银保协同机制不断完善。9月7号至13号，2026年海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全面启动，海南农商银行联合多家单位打造护航海南金融消保自贸型 H5 线上平台 IP 形象，海宝仔走进乡村社区，将金融知识与风险提示送到田间地头，全力守护群众钱袋子。截至今年7月末，海南农商银行渔业贷款余额达55.44亿元。
5: 我们既要解决企业融资的难点，也要回应百姓生活的痛点问题，真正让大家感受到金融为民的温度和力度。
1: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过去24小时，海南岛东南部和中部普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其中万宁、陵水、琼中、保亭和琼海等5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出现10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未来24小时内，上述地区仍将出现100至150毫米、局地2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三亚、五指山、屯昌和文昌等4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50至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的降水。今天下午4点30分，海南提升暴雨4级预警为3级预警。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近日，直径21毫米、长3000米的南航道桥先导索顺利过江，标志着张静高长江大桥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关键阶段。张静高长江大桥连接江苏苏州、泰州和南通，跨江段全长7859米。大桥建成后，将有效提升苏州、泰州和南通三地间的通行效率，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
6: 截至9月10日，准东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年外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年内外送电量位居全国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第一。准皖直流是目前全球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特高压输电工程，也是江电外送第二条特高压输电通道。
2: 巴西总统卢拉10号签署法案，正式取消对单笔金额不超过50美元的跨境网购商品征收的20%联邦进口税。巴西政府称，此举有利于降低跨境电商产品价格，惠及巴西低收入群体。
6: 据路透社10号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3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挪威1993年恢复商业捕鲸，日本则长期以所谓科研名义捕鲸，并于2019年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

0: 赴商业部京。
1: 再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海南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琼海举行。在四天的赛程中，来自全省18个市县代表团的参赛运动员们顽强拼搏，屡创佳绩，共产生800枚奖牌。
2: 本届运动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举办的一次全省残疾人体育盛会，全省18个市县的553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追逐梦想。海口、陵水分别位列残运会奖牌数和特奥会奖牌数第一名。在颁奖环节中，海口、三亚、儋州、琼海等18个市县代表团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琼海市人民政府获突出贡献奖。闭幕式还举行会旗交接仪式。海南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陵水白沙举办。
3: 达到的水平不错，这次赛完的话，27年也有全国的锦标赛，他们都为了备战27年的全国锦标赛，
4: 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但是更难得可贵的是，孩子们都勇敢站上了赛场完赛，去拼搏，去挑战自己。
1: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

去。

0: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2: 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0: 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笑>
1: 桂英，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2: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1: 啊，
0: 不对啊，我明明看见他
1: 喝下去了。是啊，
2: 嗯，
1: 我是喝下去了呀。
2: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宝啊？
1: 谢谢夫君。哎呀，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0: 睡觉吧。

0: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2: 娘，怎么回事啊？娘，
3: 出人命了！
2: 娘，快走，回家，
3: 快点。

0: 哎。
1: 哎呦，眼泪都下。我这笑话好玩吧？
2: 这丫头是。
0: 桂英啊。嗯。哎。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3: 那是，
0: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好好让他调养调养。
2: 哎，是，
0: 顺便呢熟悉熟悉天猫府啊。
4: 奶奶，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啊！他七窍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5: 排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4: 没有？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6: 哎呀，这怎么？
2: 不是服毒自杀，是他杀
4: 啊！
2: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哼，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
4: 哼，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
0: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
2: 他指使人烧了木科寨寨门，又偷了降龙木，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7: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8: 王建军，怎么样？死无对证。好，王建军，这一下您可放心了吧？
9: 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臣以为该授他为将。
10: 那当然了，这授他。可她是沐雨之女啊。
9: 圣上，穆桂英已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8: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
11: 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克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9: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预疗，不受降于他，名不正言不顺。
8: 可是
9: 好了，
10: 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
12: 监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
13: 杨家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议穆桂英为将，岂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职。哼，杨延昭带他出征，痴心妄想。
8: 监军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

0: 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啊，
1: 王将军，小人造次了。
2: 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力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穆玉就不该占山为王了。穆玉作为寨主已经三十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穆宇，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0: 圣上，遵旨。
2: 去吧。
3: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
4: 嘘，小声点，小声点。
3: 嘘，
4: 嘘，
5: 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
4: 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
5: 谁说不是啊？
6: 就是就
5: 胡扯胡扯！你说啥呢？
4: 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
7: 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是年龄，比你大十岁。
5: 你俩想气死寨主啊？
4: 去去，
8: 你呀，
9: 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6: 就是啊，
10: 我们特别想小姐。
4: 就是，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
7: 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
6: 这个主意好。好，
5: 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五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客栈毁于一旦。哎呦，
10: 真是！
11: 桂英啊，你和宗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保，你和桂英到木客栈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1: 好，还是这就去。
12: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
11: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
12: 我爹他这个人吧，
11: 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13: 你爹说得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
12: 行。
14: 哎呀，可回木客栈了，这些天想死我。

0: 好了，
1: 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儿啊！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啊，
2: 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3: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1: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3: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1: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
3: 你多心了。
1: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
3: 不，
1: 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哎，陈勇，跟你说啊，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旁的别多说
2: 啊。好，
1: 走吧，
2: 走，叫。
3: 那咱们回田伯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1: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2: 跟上，叫叫。
3: 现在咱们去哪儿啊？
1: 哎呀，我早就想好了。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嗯，
3: 行。
1: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3: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这，这，
2: 这。
1: 哎哎。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3: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吗？哎呀，
1: 现在说。
3: 说什么？
1: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3: 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1: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3: 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
1: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3: 对。
1: 那我还敢把你推。
3: 你敢推我？那我也喜欢。
1: 说你爱我。
3: 我爱你。
1: 不要你这样说。
2: 我爱穆桂英。
4: 我爱穆桂英。
3: 我再说一遍啊，我爱穆桂英。
2: 讨厌。
3: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

0: 什么？亲家病了？
1: 得了什么病啊？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哭泣还特困。